0: 交通情报站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目前在东深路东向西桂园街附近堵车呢是541米，多花点时间。翠峰路呢，我们来放眼一下，目前呢在东向南啊，从奇峰路到 S256 也是有堵车距离的，648米。京山线北向南，从京奥路到霸仙路堵车613米了。松山路啊，这个松山湖大道啊，东向西环潮西路附近堵车687米啊，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再来关注一下，在港口大道，港口大道呢南向东，具体位置东引运河桥附近，这边呢也是有车龙700米左右了。扩大路北向南，在大岭山拥军路附近堵车537米，多花31分钟。江南中路啊，从江南西路到石龙西湖一路堵车距离508米，多花半个小时。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1: 早安，我是唐玲，
2: 我是小天，
1: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l 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早间我们的节目继续啊，我们一起倾听世界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啊。周一呢出发在路上啊，各位听众朋友们，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呢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二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10月8号开始呢就已经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啊开展了，有空的话呢可以过去逛一逛，在市民服务中心1楼大厅有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大家呢可以手机扫码听一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这些真实的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呢，也可以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呢可以浏览，手机上呢还能直接参与公益捐赠啊。展览里边也记录了很多真实帮扶案例，像为困难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啊，为很多群众解决难题。闲暇时间呢，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益的大力量。分享完了这个消息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尊界踏板断裂背后，百万豪车每一个零件都得较真。
5: 热搜导航，
3: 相信呢这个尊界 V80 哈、刹车踏板支架断裂这新闻呢大家都看了啊，一台顶配突破百万的国产旗舰 MPV 在专业媒体的这个紧急制动测试当中呢，三台测试车先后都出现了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一件看似啊这个零固件的这个故障啊，但是扰动了整个行业。说实话，看到这个新闻还有看到测试视频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呢。刹车踏板是什么？是开车最核心的安全开关，不管是十几万的家用车还是上百万的豪车，这都是保命零件啊，成熟的零部件居然在百万级新车上集体出了问题，这个新闻的冲击力确实很大。我们先简单的复盘一下事件本身。懂车帝呢做了一个全力制动测试，三台的尊界 V80 不同批次的新车，在多次高强度全力刹车之后呢，踏板支架底座发生断裂，断口位置、断裂形态几乎一模一样。视频流出之后呢，迅速刷屏，资本市场直接产生了反应啊。那么连带整车制造方的股价就在那天都出现了大幅的波动啊，江淮汽车也引发了监管层面的关注。中汽中心呢，甚至向各大车企啊下发了关于制动踏板总成材质的调研问卷，重点关注了非金属材料的应用，这一般呢被看作是法规可能要迭代调整的信号。那么事件出来之后，尊界呢也出来发布了官方说明， 核心的几点啊，它就是第一个说，整车制动系统呢是按照高于现行国家标准完成开发验证的。然后第二个呢是，普通用户日常真实使用场景没有出现同类的断裂故障啊，没有出现不代表不会出现是吧？第三啊，他就说会进一步的优化部件设计，已经提车的用户呢可以免费升级踏板总成，升级方案呢预计10月底确认，11月陆续落地啊。那我昨天晚上也看到最新的一个消息哈，说是可以升级了啊，说是升级，其实是召回啊。同时也提到啊，这次媒体测试属于极端工况。如果说不是极端工况，那还有测试的必要吗？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很值得掰开来讲的行业现实。很多人会问啊，既然过了国标，为什么还会断？现行的强制性国标呢，对于刹车踏板只规定了最大制动效能之下踏板施加的力不超过500牛，而关于踏板抗断裂抗变形是一份推荐性标准，踏板施加了1500牛左右的力，保持5秒，重复5次，不能出现裂纹，永久变形，不能超标。划重点啊，推荐性不是强制要求，也就是说呢，踏板到底能扛多大的力不断裂呢？很大程度上由车企自己的企业标准说了算。所以这就是矛盾点了，国标呢是底线，底线呢是最低门槛，消费者呢买一台百万豪车买单呢可不只是这车里的大屏沙发内饰豪华配置，大家潜意识期待的是远高于底线的安全冗余。有意思的是呢，就这个刹车踏板总成啊，哪怕装配在百万豪车上，零部件采购价啊，业内说也就是百元级别，属于典型的低价不起眼的小零件。很多车企内部啊，甚至没有专门的工程师盯着踏板这个部件，大家更多的注意力是放在了电池、电机、支架这些光鲜的大模块上。这就是制造业很现实的一个零部件鄙视链了，曝光度高，有宣传点的大件，投入大量的资源反复打磨，而踏板、铰链、支架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结构小件儿，又容易被当成普通零件来对待。这次拆解也看到，断裂位置呢是转轴处的玻纤增强聚丙烯塑料支架，材料本身呢不是什么冷门材料，很多车型都在用，同供应商，近似材料，别的车型呢没有出现同类断裂。那么问题就不一定是材料本身，而是结构设计，加强结构是否到位，受力点怎么分配，台架验证是否覆盖到极端叠加工况。网上呢有两种声音啊，这一派说，普通开车呢谁会那么猛的去踩刹车呀，测试工况太极端了，现实运不到。另一派说呢，万一高速上真的遇到了这种极端情况呢，人在恐慌之下就是会使出全身力气去踩跺刹车的。所以呢，极端工况啊不等于不存在工况啊，消费者不能接受的逻辑是，我可以一辈子用不到极限性能，但是极限到来的时候我的车必须扛得住，百万豪车不能只满足大部分时候够用。而且呢，这件事儿还戳中了现在国产高端化的一道坎儿。现在越来越多的国产车型冲50万、80万、100万以上的价格带。过去我们总说堆内饰、堆屏幕、堆支架配置不难，真正难的是藏在外壳下面成千上万个不起眼的小零件的工程冗余。一台车有上万个零部件，消费者看得见的是冰箱、彩电、航空座椅，看不见的是支架、衬套、卡扣、踏板、转轴。豪华呢，不只是感官体验，更是每一个不起眼零件背后的设计余量、仿真、台架、实车验证。所以呢，其实这事儿啊，回到咱们消费者的视角啊，也给到咱们一个启示啊，买车的时候呢，不要只盯着参数表、宣传页上那些亮眼的卖点啊，很多真正能够决定我们安全的东西，是宣传册它不一定大字儿写出来的。一台车贵，应该贵在看不见的地方，而不只是看得见的地方。百万豪车贵的是信任，消费者呢愿意付出溢价买的就是一份我不管遇到什么情况车都能托底我的安全感。踏板虽小，拷问的却是整车工程的敬畏心呐。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

0: 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1: 一首老歌新唱啊，汪苏泷唱的这个翻唱版的哎呀哎呀啊，一首歌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听天下哈，早安各位朋友们啊，我是唐玲。那么早间呢提醒大家了，在家里啊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从屋里上的阻断蚊虫进入，外出时呢建议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啊，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脂有效成分的驱蚊剂和驱蚊花露水，衣蚊呢白天叮咬人，尤其呢活跃于日出前后的2小时和日落前2小时，应该尽量的避免这个时段在户外树荫草丛蚊虫密集去逗留。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下一条热搜啊，第一批洗脑灯开始摘牌了。
1: 热搜导航，
0: 我们来说一个事儿啊，就是最近呢，浙江湖州喜来登摘牌这件事儿哈，它是传统的外资五星酒店呢，面对着这个集体退潮的一个情况，依靠地产配套模式起家的喜来登呢，面临品牌老化，门店呢十年不增反减，一边呢被万豪集团内部的子品牌挤压，另一边呢还要面对本土中端酒店的价格厮杀。咱们先来了解一下，就是湖州这家大名鼎鼎的月亮酒店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以前去打卡过的啊，也就是曾经的湖州喜来登。当年呢，它凭借着独特的环形水上建筑呢，被很多人称叫七星级酒店，是当时长三角红极一时的网红打卡地标。但是就在去年，这家酒店呢正式摘牌更名，万豪官网呢已经无法预定了，走进客房呢就能感受到岁月留下的痕迹。不少住客评价道啊，窗帘按键失灵，硬件磨损，房间存在异味，设备老化问题慢慢凸显，曾经呢依靠地标建筑撑起的品牌溢价呀，随着硬件老化一点点的褪色。而不止浙江湖州这一家了，放眼到全球范围，喜来登整体门店呢都在收缩。万豪收购了喜达屋之后呢，喜来登全球门店数量从2016年底的449家降到了436家，成熟市场下滑呢尤为明显，每家地区十年门店减少 15.8%， 欧洲市场呢下降 22.6%， 在传统欧美市场持续失守。更有意思的竞争啊，就是发生在万豪集团内部，定位更低一档的福朋喜来登，借着喜来登积累的这个知名度快速下沉扩张。在大中华区，福朋喜来登呢两年之内门店数量从50家增长到了102家，规模呢几乎跟老牌的喜来登持平，定位更低的子品牌呢快速追赶，反向挤压老大哥，也暴露出了喜来登在万豪整个品牌矩阵当中尴尬的中间位置。不只是万豪在内部调盘呐，其实整个国际酒店集团都在压住生活方式品牌。像雅高旗下 Ennismore 今年呢宣布酒店呢网络突破200家，体量是4年前的2倍多。凯悦呢收购了 The Standard 之后呢，专门把生活方式品牌独立打包，做成完整产品矩阵。而万豪这边呢，爱迪逊 W 牢牢地抓住潮流客群，洲际呢也在持续地加码金普顿这类特色品牌。新生代的消费者啊，早就不再盲目地迷信这些冷冰冰、毫无人性啊、毫无这种个性的星级认证啊。比起标准化的五星服务，他们更意愿为独特的这种设计风格呀，或者是酒店特别的有那种生活舒适感呐、充满张力的氛围去买单。甚至啊，还有一些酒店它会配套夜生活啊，然后体育的体验呐、包括下午茶的体验呐、会吸引消费者去买单。外部的竞争压力同样残酷，你像亚朵、全季这些本土酒店品牌持续发力，牢牢抓住商务出行的客流，老化的喜来登呢只能被迫降价求生了。中山、顺德等地的喜来登啊，部分时段房价呢已经跌到了350元以下了，价格和中端酒店呢几乎没有差别，高昂的全服务配套已经很难支撑五星酒店的品牌溢价。在这样多重挤压之下呢，这个老牌啊喜来登就被尴尬的悬在半空上了，往上又够不到这个顶奢品牌营造的造梦光环，往下又拼不过一众生活方式品牌自带的年轻活力。所以呢，其实我们刚刚一开始啊，是以湖州啊这个喜来登作为引子啊，这座巨大的环形建筑呢甩掉了喜来登的招牌，表面上也是业主想要摆脱高额品牌管理费及时止损，往深看呢，这也是早年地产奇观和老牌跨国品牌联姻的宿命啊。 如今呢，这个地产行业下行，业主呢也没有多余的资金来支撑酒店的这个翻新，所以就整体的这个装修就越来越老旧了。所以呢，只能说调低客房的房价，到最后呢出现了摘牌的一个情况。当外资招牌没有办法继续提供庇护，摘牌自营也是业主卸下包袱的解脱，亦标志着这个噪声靠这种地标啊能够坐收红利的浮躁岁月啊彻底收场。这一批被网友调侃为洗老灯的老牌外资五星酒店的陆续摘牌，不只是单个酒店合约到期那么简单了，品牌呢不再是万能的金字招牌啊，硬件、服务、体验每一项呢都要实打实的经得起考验。外资老牌酒店想要继续立足，不能啊只靠着过去的名气来吃老本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的情况啊，生态园大道啊，北向南从管章路跨线桥到新城路堵车距离呢有839米啊，需要多花一点时间，多给点耐心啊。东环路呢从中心大道到规划二路堵车距离呢515米，北向南这边的话呢需要多花半个小时了。翠峰路呢从启峰路到 S256东向西的方向啊，堵车距离744米，多花点时间。泰安路西向东，在下岗福海路附近堵车距离636米，多花半个小时。港口大道依旧堵车啊，目前的港口大道南向东，在东引运河桥附近堵车还是有800多米哈，多花点时间。美景中路从大朗富通路到台中路北向南堵车距离650米，多花35分钟。十大公路呢，从十大立交到大唐朗创新路堵车736米啊，需要多花10几分钟。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一起来看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夜间都是晴间多云，温度24度到33度，相对湿度45%到85%，会吹2到3级的偏东风。展望明天的天气啊，晴间多云，24到33度。以上天气资料呢，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4: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4: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5: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4: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6: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来啦，在早间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哈，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哈。早间呢陪伴着大家一起出发。一到这个秋冬季呢，有的朋友会说啊，这个脸上的干纹细纹呢容易冒出来啊，咱们得提前做好防备啊。这时候呢，其实大家可以开始用精华油，在天气稍微偏干的时候就开始把精华油重新用起来，可能夏天的时候会觉得热一点，然后呢比较闷一点是吧，到了这个秋冬季就得用起来。所以呢秋冬的护肤啊，水油同补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林清轩山茶花紧致肽微珠精华水，是水油同补的精华水，让脸蓬弹紧致，而且用了微流控旋油锁鲜技术，把山茶花油包在4300颗小金珠里，一抹呢就化开，一点都不油腻，特别好吸收。一瓶120毫升，平时呢要卖100多块钱，今天到手呢只要79块钱。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来薅一波福利。今天的话呢价格特别合适啊，正装120毫升，平时搞活动呢还要100多块钱，今天专属福利价只要79块钱一瓶，搞定秋冬补水锁水修护紧致。想要秋冬稳住好肤质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专属福利，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到热搜哈，我们来聊下一个热搜，三大巨变，旅游城市重新洗牌了。
2: 热搜导航。
1: 最近两年大家可能会明显的感觉到国内的旅游市场啊彻底变了天，曾经呢稳居顶流的网红城市啊热度开始退烧了，那些常年被忽略只当中转站的冷门城市小众县城突然呢爆火出圈，整个旅游城市的排名、流行逻辑、赚钱模式正在迎来近10年最彻底的一次大洗牌。这个洗牌背后呢藏着三大颠覆性的变化啊，也在改写当下文旅的游戏规则。首先第一个变化就是门票经济彻底终结了，流量时代呢转向品质时代。过去的十几年呢，国内旅游城市的赚钱逻辑特别的简单粗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自然风光就圈山收门票，有古建筑就圈院收门票，只要手握一个5A 景区啊就能躺着接客稳定盈利。但是现在呢纯门票模式已经彻底走不通了，因为年轻人不再为单一的风景、单一的古迹买单，大家呢不再满足打卡拍照到此一游的传统旅游模式了，只靠一张门票、几个景区的城市，游客来了就走，停留时间短，消费极低，留不住人也赚不到钱。反观现在稳居榜单前列的城市，北京、上海、南京，不靠单一景区了，靠的是完整的城市体验，成熟的商业配套，浓厚的文化氛围和沉浸式的消费场景。文旅竞争已经从拼资源彻底的变成了拼运营、体验、内容和质感。行业的正式告别了 规模红利，全面的进入质量红利时代。只会收门票的景区呢，慢慢掉队了，会做内容、会留客、会造氛围的城市开始稳稳领跑。那第二个巨大的变化呢，就是头部网红城市降温，小众县域城市强势崛起。以前的旅游旺季啊，永远是重庆、成都、长沙霸屏全网，人山人海，热度断层领先。虽然现在这些地方它人也多，但是呢，2026年开始，这个格局被彻底打破了。传统网红城市呢，还是有人，但是没有了往年一骑绝尘的爆发力，增长明显放缓，取而代之的呢，是一大批冷门小城，县域目的地疯狂出圈。像青海的一些地方啊，江西的婺源呐、河北唐山、宁夏中卫、浙江安吉、福建平潭，这些常住人口不多、名气不大的小城，反而登上了旅游热搜榜单。最新的旅游数据显示的县域旅游预订量啊，同比暴涨超128%，增速呢远远甩开省会大城市，国庆热门景区前十几乎啊全部被县城景点包揽了。为什么这个年轻人开始扎堆往小城里跑呢？很简单，就是大城市的旅游同质化太严重了，人挤人，物价高，体验差，而小众县城呢，风景原生态，节奏松弛，性价比高，还有独有的在地文化，特色风光，小众氛围感，去到小县城连吃的东西都不太一样呢啊！年轻人的旅游观彻底变了，不再追逐热闹，开始呢追逐舒服、独特、治愈和小众。旅游市场啊，正式迎来下沉反转，县域文旅呢成了新的流量风口。那第三个巨大的变化就是同质化古镇被彻底淘汰了，文化内核决定城市上限。这是所有旅游城市最残酷的真相，没有内核的复制式文旅啊，全部迎来淘汰期。过去呢，全国各地疯狂的造古镇、造老街，数据非常夸张。全国300多个县城啊，这个硬生生造出了2800多座人造古镇。但是真正有历史底蕴、有文化支撑的古镇呢，仅仅300多座。也就是说，市面上90%的古镇呢，都是照搬模板、千篇一律的仿古建筑，去到哪儿卖的都是同样的小吃、同样的饰品、同样的网红店，高度同质化，导致呢大量的人造古镇倒闭、空置、关停，不少的4A 五 A 景区呢直接降级摘牌儿。现在的游客啊，早就不吃仿古套路了。所以啊，真正实现逆袭的城市呢，比如说山西河南，靠的不是新建的网红建筑，而是厚重真实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底蕴。从古建筑复原、非遗体验、历史溯源，到沉浸式文化演绎，用真实的文化内核呢打动游客。短短2-3年的时间啊，中国的旅游城市底层逻辑就完成了彻底的颠覆。说白了，其实城市的这种旅游洗牌本质也是劣质模式被淘汰、优质内容被筛选的过程。未来的文旅赛道呢，不再是谁的名气大、谁的景点多，而是谁更懂年轻人、更有特色、更有温度，谁就有不可替代的在地价值。大浪淘沙之后呢，只会跟风造景的城市呢，会慢慢的沉寂，真正沉下心做文化、做体验、做服务的城市，才能接住下一轮的文旅红利啊。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100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早安，我是唐玲，
8: 我是小天，
7: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5: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9: Alright, here we go.
5: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0: 嗯，不错不错。
5: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1: 一小段宣传结束之后，我们的节目呢继续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陪伴您每一个上班路，在周一到周五早晨啊，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节目的粉丝群啊，来跟我一起互动。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粉丝群当中了，参与节目的互动了。我们周一到周五啊，都是有东鹏特饮给大家送的这个礼品的哈。那这个礼品呢，粉丝群里大家也都看到了，有朋友抽中之后会晒一晒哈，欢迎大家收到礼物就是多晒一晒哈，然后呢当然大家沾沾喜气啊，更多的朋友能够中奖啊。里边呢是由我们特约商东鹏特饮提供的这个礼品，像有几款饮料了，东鹏特饮呢，东鹏大咖哈，东鹏备好茶啊等等啊，东鹏补水啦之类的，当然饮料呢是随机发放的，备好茶呢是他今年的一个无糖茶的新品，两个口味，一个是凤凰单丛，一个是茉莉乌龙。现在大家都不爱喝太多糖的饮料是吧，那么备好茶正好适合你啊。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的方式也很简单，添加啊我们最帅导播彦祖的微信呢，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了。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就是在东莞广播电视台的14楼嘛，所以呢我们彦祖的名字啊叫14楼彦祖。之前还有粉丝在群里问到啊，他到底是姓楼名彦祖啊，然后编号是14啊还是怎么地啊，其实不是啊，为我们14楼的彦祖证明啊，就是我们的楼层呢是在14楼啊，如果您看到我们广电大楼的话，在14楼啊，唐玲就在这儿为您播音呢啊。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大家呢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粉丝群当中来参与互动哈。

0: 希望您这个周五能够中奖。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福彩探早茶，一起分享幸运。
1: 福彩探早茶，
0: 公益福彩与善同行。9月23号呢，中国福彩一起造福高铁冠名列车开行仪式在广州举行。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华铁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及媒体代表出席活动，共同见证了这个温暖的时刻哈。依托高铁客流量大、曝光度高的传统优势、传播优势，中国福彩一起造福冠名了高铁列车，弘扬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济孤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宣传公益慈善和民政惠民政策，传播福彩公益理念。所以呢，现在啊，就是大家去坐高铁的时候啊，如果坐到广铁，你可能会看到这个座位后面不是有一个靠那个咱们的头枕的位置吗？可能就有一张宣传海报，上面写着中国福利彩票等等啊。然后车厢里呢会播放一些视频桌贴儿啊，然后有海报、有天幕，多元的场景布置，呈现了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中福彩一起造福、扶老助残救济困的福彩元素，打造沉浸式的宣传环境，让乘客呢在列车上也能感受到浓厚的福彩公益文化氛围。那么高铁驰骋的这个中国高铁高速驰骋，拉近的是城市的距离，便利的是民生出行，初心不变的是福利彩票，汇聚的是社会善意。咱们也可以看到那种高铁的列车外车厢啊，上面呢也会有咱们中国福利彩票的标语，中国福彩一起造福。冠名了高铁列车是广东福彩积极探索福彩加宣传模式，以高铁为载体推动公益慈善融入日常生活，培育向上向善的社会风气，构建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公益生态。公益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参与者，人人都是受益者。未来广东福彩将继续坚守公益初心，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探索福彩加跨界融合新路径，宣传公益福彩，弘扬慈善文化，宣传发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共同为广东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啊就告一段落了，已经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时间了哈，我是唐玲，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早听天下哈，早上的7:30到9:00继续不见不散啦，明天再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啦，明了时间嘅9:01，同大家分享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啊。我哋首先睇到喺港口大道嘅南向东东引运河桥附近有500米嘅陆路，比平时咧会用多系33分钟嘅时间嘅。而喺珠三角环线高速啊，呢度就比较塞车啦。咁啊，北向南管将立交桥附近咧，大概系有3公里嘅陆路，比平时系用多68分钟嘅时间。而在东城路的东城中路南向北从行胜路去到东仲路有500米立路，比平时会用多是30分钟时间。绿色路的南向北从珊瑚路附近有大概1公里的立路，比平时都是38分钟的时间的。公众数希望各位司机内记可以闪开车，安全驾驶了。

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3: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彩虹里的人，你们好吗？你那儿快乐吗？我期待的还记得歌唱。躲在屋檐的人，你们害怕吗？还记得笑吗？还记得保持好奇的傻瓜。车子经过了桥，我记得在那便利店里买的酒，可是我不敢，可是我。

好啦，我哋到时间嘅9: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老师来啦》，我系今日嘅代班主持人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系2016年嘅10月12日星期一早上嘅时间，全新嘅呢一个工作日咧开始啦。咁好多朋友可能觉得，哎呀，做乜咁攰嘅？因为咧，按照法定嘅假期嚟讲咧，今日吓我哋周末咧其实净系放咗一日。星期日吓，然之后就开始开工，系咪？因为你啱啱过咗呢个国庆嘅假期，咁马上咧，直住嚟就系就系我哋嘅呢一个连续两个差唔多两个零月嘅呢一个假期吓，唔系嘅呢个工作吓，因为咧一直去到2027年。即係1月1日咧，元旦之前都冇假放啦，即係冇呢一個法定假期放，淨係有週末，所以大家都開始係調整心態，特別係因為工作已經嚟到年底嘅時間啦，即係準備工作咧，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事情嚟嘅。咁今日咧，偉龍咧就同大家一齊傾傾啊，即係呢個互動話題咧，好多嘅家長咧一直都會有呢一個困惑，係咪啊？即是他想总是想小朋友是懂事独立，但是在现实当中呢，做什么都要催，做什么都要去急住，遇到一些难题第一时间就是找爹地妈咪。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呢，我们从小怎样可以去培养小朋友的独立自主，作为家长又应该用怎样的方式陪伴小朋友的成长呢？很多人会将独立理解成为是早些令到小朋友一个人去做，什么都不需要理，放手令到他自己去找就 OK 了。例如另外一批家长呢，他就是比较锡小朋友，心痛小朋友，什么都帮他安排了，想着等到长大他就会自己去独立了。其实这两种的话呢，全部都不算是非常之啱，是不是？因为独立呢，他不是没人去理，陪伴呢也不是时时刻刻急住插手所有的事。所以今天一起来跟大家傾傾，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待，怎样去做。首先我们要知道独立自主它不是一日可以练成，是从小一件一件的小事慢慢练出来的。而家长的陪伴核心是托底、不带路、引导、不控制。很多家长的误区，独立等于是小朋友自己搞定一切。低龄的小朋友他的大脑喐手的能力、情绪自控本来就未发育成熟，完全放手那就不叫独立，叫做放任。真正独立包含有三个层次的意思，生活自主的独立、学习自主的独立、情绪的独立，三个层次是分阶段、分年龄段去慢慢去进步。第一个阶段就是2到4岁，这个叫做幼儿阶段，这个时候要开始培养小朋友的独立能力。这个属于是刚刚出世懂得走路，去到上细班的时候的小朋友，幼儿园的小朋友。这个阶段其实目标不是要做多难的事情，而是要令到小朋友他有这个选择权，可以尝试自己去动手，允许他做得不好。咁好多家長嫌慢哦，小朋友自己穿鞋穿反咗嚇，食飯咧搞到成台都係大人咧兩三下搞掂，久而久之小朋友就形成思維，反正有人幫我搞嚇，我唔需要努力。咁其實咧，你可以俾佢練習下咧，即係自己攞水杯啦、剝鞋啦、放自己啲玩具啦，食飯咧可以自己嘗試，唔需要追住去喂。簡單嘅二選一咧，呢個選擇權交俾小朋友。今日穿藍色衫定係黃色衫？食蘋果定係食橙？係咪啊？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你要允许他可以失败。小朋友做得不好呢，你不要说就指责他，不要说你怎么这么蠢啊，是不可以说这些东西，因为他还小。你去讲他，你可以讲他，不要紧，我们一起看看哪里卡住了。因为这个阶段呢，独立的内核是我可以喐手做，我的想法可以被人看得见。第二个阶段是关键的过渡期，这个就是4到7岁，即是幼儿园细班去到大班、中大班去到小学的低年级，即是1、2年级左右。这个是自主习惯建立的黄金期，从生活独立慢慢过渡到去学习独立。生活上面是自己执书包、整理玩具、接衫等等，自己去安排睡前的流程。咁學習上面咧要建立呢件事咧，係我嘅任務嘅意識嚇。寫作業唔係我家長嘅任務嚇，係好多。

0: 家長一上嚟咧，就會急住作業、急住坐姿、急住初題。小朋友潛意識咧會認為係寫作業咧係為咗滿足爹哋媽咪嚇。咁一旦咧冇人及住嘅話咧，就會開始拖拖拉拉，係咪啊？所以你家長要做嘅咧，就係同小朋友一齊去制定固定嘅流程，而唔係話家長不停咁去催嚇。遇到難題咧，你要先去引導思考，唔好直接俾答案。比如話，你睇下呢道題，你諗到啲乜嘢啊？係咪啊？即係要俾佢自己去個承受後懲罰同埋後果嚇，但係唔係話去故意去為難佢咯。而去到七歲以上咧，小學中高年級啦，呢個時候咧就要係俾佢咧可以有呢個自主嘅規劃情緒嘅獨立啦嚇。先去聆聽啦，即係做咗啲佢遇到嘅問題之後咧，你先去聆聽啦，然之後咧再去俾建議，但係唔可以代替佢嘅建議嚇，佢嘅決定。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4: Music non stop，
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我今年60了，即将离开讲台。我的工作责任很大，它关系着孩子的未来。
6: 我今年23岁，刚从学校走上讲台。我的工作充满希望，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
5: 我不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
7: 我不发光，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亮。
8: 畅享1075，一同开启东莞品牌教育栏目，老师来了。

今日嚟到时间嘅9:22，继续翻到嚟节目中。咁啊，我哋一齐咧嚟到同大家一齐倾倾今日嘅互动话题吓，就系关于咧点样可以从细去培养到小朋友嘅呢个独立自主嘅能力嘅。咁头先咧亦都分阶段同大家讲咗啦，系咪啊？咁下面嘅时间咧就要同大家讲讲啦，即系我哋作为家长咧，应该点样去陪伴小朋友嘅成长？好多家长咧认为吓，陪伴咧就系看管系咪啊？高质量陪伴等于系长时间咁企佢隔篱坐住。第一种咧无效嘅陪伴就系、是。你人喺度，但系心唔喺度。家长坐喺隔篱咧，喺度刷手机，喺小朋友自己度玩，呢个叫做共处一室，而唔系陪伴。第二种无效嘅陪伴咧，系控制式嘅陪伴，时时刻刻咁及住吓，不停咁样去指挥，不断咁样去纠正吓，咁啊，不断咁样去改吓，乜咧都要按照家长嘅谂法嚟。呢一种陪伴咧，系会抹杀小朋友嘅独立思考啊！小朋友习惯等待指令，离开大人咧就系冇办法啦，手足无措。高质量嘅陪伴咧有几个原则吓，第一个区分责任边界，分清楚边个嘅事情。小朋友嘅事咧就系着衫啦、执书包啦、写作业啦、管理自己嘅物品，全部都系佢嘅责任。家长咧就系保障好佢嘅安全吓，提供环境底线嘅规则，给予支持。屋企嘅事情。家务咧可以全部一齐分担噶，呢个系可以分清楚嘅，而边界一定要清晰吓。小朋友咧先知道佢应该承担一啲咩责任，而唔系话将所有嘅责任咧全部都放喺自己身上面，系咪啊？呢个咧系要知道吓。第二个咧就系陪伴咧系分两种嘅，一个咧系在场嘅陪伴，一个咧系推后嘅陪伴。低龄嘅小朋友咧吓，咁啊年龄比较细嘅小朋友咧，多啲喺在场陪伴。一起去读书，一起玩游戏，示范方式。而随住年龄的增长，慢慢学识就推后陪伴。即是小朋友做作业的时候，你是不

都一直喺隔篱急住嘅吓。咁你可以咧喺隔篱睇睇书啦。啊，小朋友需要帮忙嘅时候吓，再嚟揾你。陪伴嘅终极嘅目标咧系慢慢唔需要陪伴。啊，我哋所有嘅陪伴咧，其实都系为咗未来小朋友可以独立去面对生活啊，即系自己可以解决问题啊，自己可以去应对问题，自己可以去谂办法去到面对所有嘅嘢啊。所以咧，呢个咧亦都系大家啦，即系各位家长朋友啦，包括我啦，我哋都要学习，都要去练习噶。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啦，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我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我哋睇到喺珠三角嘅环线高速西向南管龙路收费站附近吓，哇，呢度比较塞车，有成5公里嘅时间嘅呢个长度吓，会比平时用多成个几钟头嘅时间。咁啊，大家咧如果要准备去到呢一度上落高速嘅话咧，可以选择系匝道行驶吓。咁而喺石大公路嘅北向南石大立交桥附近，有1公里嘅路比平时用多半个钟头时间；而喺岭南大道西向东，从岭南路去到泰安路，有500米嘅路比平时用都系8分钟嘅时间嘅。主城区方面嘅话咧，喺呢个钟数就相对比较通畅啲吓。咁而喺聊城路中路西向东，东城汽车城附近咧，都系有大概10分钟嘅时间嘅。喺呢个钟数，希望各位司机留意，可以小摩车安全驾驶。

0: 我今年60了，即将离开讲台，我的工作责任很大，它关系着孩子的未来。
1: 我今年23岁，刚从学校走上讲台，我的工作充满希望，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
0: 我不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
2: 我不发光，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亮。
3: 畅享1075，一同开启东莞品牌教育栏目，老师来了。

到时间的9:38，继续回到来老师来了，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伟龙。下面的时间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家乡红米商城的好产品。咁啊，到咗秋冬啦，我相信好多朋友咧会感受到咧份面咧一啲干纹细纹咧就开始出嚟啦吓。猛拍呢个爽肤水，咁当下咧水水润润，但系咧过咗阵间咧就又打回原形。而换成精华油嘅话咧，涂喺块面上面咧唔吸收吓，而且焗得又非常之难受。时间长咗咧，仲可能咧会生呢个闭口啊，焗痘痘系咪吓？所以咧嚟到秋冬护肤啦，水油同补好重要。今日同大家推荐嘅系林清轩山茶花嘅呢个紧致肽微珠

0: 精华水，它是水油同保的一个精华水来的，令到块面非常之紧致，而且用的是微流控原油锁鲜技术，将山茶花油包在这个4300几粒的这个小金珠入面，一抹开就发渴，一点都不会油腻，特别好吸收。一樽120毫升平时卖到100几元，今天我们到手只需要79元大科技。而除此之外啦，咁啊，我哋老朋友凌博士咧，亦都带嚟咗好嘅产品啊，就佢嘅刺泡精华吓，咁啊，又佢嘅呢个产品其实食得非常之受到成分党嘅欢迎啦，尤其系佢嘅刺泡精华吓，每日用一支吓，满满嘅呢个玻尿酸咧，注入喺皮肤当中咧，系帮助我哋嘅肌肤咧保持水润状态吓。咁咧会有呢个酵素刺泡同埋就系胶原刺泡两款可以拣。如果你嘅皮肤干燥缺水换季嘅时候皮肤状态唔稳定嘅话咧，就可以拣呢、这个酵素刺泡，一盒咧系30支，官方旗舰店之后咧要卖到300几蚊。咁今日咧我哋补贴之后吓，净系需要189。咁咧我更加推荐咧，大家可以拣两盒吓，就会更加抵啲咯，即系229嘅。咁如果咧你系有呢个皮肤松垮明显紧致肌肤嘅需求咧，就可以考虑呢个胶原刺泡。两盒60支到手是269元，另外买两盒是再送胶原拍一个，今年我们买两盒直接送，所以欢迎大家拿出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找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字，就可以来领取我们这波福利了。傾到互動話題咧，就係點樣去陪伴小朋友嚇，令到佢有呢、這、一個獨立自主嘅能力，係咪嚇？咁我哋頭先分開咗啦，首先已經分享咗第一個，你分清楚你嘅責任係咪？而第二個咧就係、是、動態去調整陪伴嘅方式嚇，咁啊從細在場陪伴，長大咧就去退後陪伴嚇。低齡階段嘅小朋友咧，因為佢嘅能力不足啦嚇，咁啊仲未成長嚇，咁所以咧。需要是在場陪伴，多啲互動，多啲去示範嘅。咁而進入到小學之後咧，就慢慢要退後啦嚇。咁啊，再大啲之後咧，已經有咗自己嘅一個，即係慢慢培養成為有一個獨立思考嘅能力，自己去解決問題嘅能力，有自己朋友、有老師。所以呢個時候咧，就要開始咧，就喺後面咧，喺後方啊，在佢呢個護盾啊，佢嘅支柱啊，咁啊，去看住佢成長，陪伴成長，就唔需要下下都幫手啦。因為咧，我記得。之前我讀書嘅時候咧，讀初高中嘅時候啦，甚至去到大學，就有啲家長或者係咧自己嘅仔，可能獨生子女啦，就比較慣，比較愛錫，仲喺度去到學校幫手鋪牀啊，幫手呢樣嗰樣咁樣，有冇必要咧？真係冇必要咯，因為你都去到高中啦嚇，十幾歲都差唔多要成年啦，呢個時候唔通連呢啲嘢都唔識做咩係咪啊？再就係啦，咁啊，一定要温柔而堅定嘅規則去陪伴，係啊，有啲規則咧，佢規矩係自然嘅，咁啊，先係獨立嘅。好多家長咧誤以為咧培養獨立就係冇規矩放任自由，其實唔係嚇，咁啊，冇規矩嘅自由咧係放縱，但係咧有規矩嘅自由咧就係獨立啦。小朋友嘅獨立咧，要建立喺規則上面啊。小朋友家長咧可以放手俾到小朋友自主選擇、自主做嘢，但係底線規則係唔可以破嚇。作息規則、學習規則、禮貌規則、安全規則、家務規則，簡單清晰，全家統一、堅決執行。温柔啊，係唔去亂叫啊，唔打鬧啊，唔情緒化嘅教育。而堅定咧就係規則，唔係因為小朋友去哭啦，呢個嗲啦、任性啦而隨便改變，因為有規則、有底線、有温度嘅陪伴，先至可以養出自律、獨立、有分寸嘅小朋友。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是没有阳光。
4: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动摇一棵树，

0: 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1: 卢梭说，教师并非教书，而是教育学生。本土品牌教育节目《老师来了》全新开播，我们邀请本土品牌学校、品牌培训机构负责人、老师与您分享教育理念、亲子沟通、成长经历、爱好培养等，与您一同探索教育的本真。
2: 一曲新词走一回，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

尾时间啦，嚟到睇翻听众朋友留言吓，咁啊嚟睇睇大家系点样做，点样谂噶啦。呢个听众讲到啦，我好想咧放手培养小朋友独立，但系咧总系忍唔住吓，见到佢咧做得慢，做得唔好咧，就忍唔住想去帮佢。点样可以爱即系改？点样可以改咗呢啲咧？即系中意包办嘢，冇病系咪啊？呢位家长嘅问题咧，其实就系所有想培育小朋友独立嘅家长嘅最大嘅卡点啦。好多家长咧，道理都知道，啊方法都知道，但系咧就系控制唔住自己嘅呢一个控制欲啊，操心欲。大家咧总系希望咧，即系小朋友做事咧又快又好，零失误咧，唔好拖拖拉拉，系咪？一旦咧达唔到标准咧，就忍唔住插手。但系咧，我同你讲啊，咁啊，小朋友成长嘅过程当中咧，肯定系唔完美嘅。小朋友的独立能力咧，亦都肯定是一次次做不好吓，做错，然之后慢慢啊练出嚟嘅，而唔系一次就搞得掂嘅。所以咧，家长想改咗呢个毛病嘅话咧吓，呢个习惯咧，首先要调整你嘅心态吓，接受小朋友嘅唔完美，接受小朋友嘅慢节奏，接受佢嘅失误。小朋友做得慢咧，系喺度练习熟练嘅过程；做得差咧，喺度成长嘅过程。做错咗咧，系积累经验吓。所以其次啦，要俾自己咧设立一个硬性嘅规则。可以唔帮就唔帮，可以放手就放手，可以令到小朋友自己做咧，就绝对唔好代劳。每次咧想插手嘅时候咧，你心入面就默念啦。我而家嘅帮助啦，系剥夺小朋友未来嘅独立吓。咁最后咧，将关注点从结果完美转移到去过程嘅参与。你唔好净系睇小朋友咧做得好与唔好，要睇咧小朋友有冇喐自己喐手，有冇自己坚持，有冇自己去尝试。只要小朋友咧主动去参与咧，就系佢成长咗啦吓。哪怕结果唔完美咧，都绝对咧系值得大家去肯定吓。咁咧，各位家长朋友吓，一定要咧系戒咗呢个包办嘅行为啊，小朋友咧先至可以真正即系成长出呢个独立嘅能力吓。好啦，咁啊嚟到节目最后时间啦，我哋听翻首歌吓，然之后一阵间继续咧会有伟龙嘅越听越精彩陪伴各位，我哋一阵间见。

0: 哇，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1: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0: 对呀，我马不停蹄的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1: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0: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啊，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啊。
1: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2: 丰富文旅消费，促进假日经济，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大家好，我是林永健，请和我一起承诺，我为生命道路让行，我承。

0: 不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让我们一起拒绝危险驾驶，安全文明出行。
1: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0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6: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7: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8: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9: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1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7: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10: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11: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3: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食紧一样的沙律。
14: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着住一样的衫，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5: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0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系2026年嘅10月12日星期一早上嘅时间，咁啊，我哋亦都系头先咧听完咗老师来啦啦，同大家分享咗一啲咧，即系育儿方面嘅探讨咗一下咧嘅话题啦吓。咁下面嘅时间咧，亦都要翻翻我哋自己个人本身吓。今日我哋星期一嘅早上，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觉得好攰啊！即系其实唔系身体攰，而系心态攰。翻工咧，即系唔一定要日日都搏到尽，系咪啊？即系识得拣时间休息先系聪明吓。咁啊，倾完小朋友啦，你要发现哇，即系有家庭有小朋友嘅呢个成年人啦，真系更加攰，因为你要谂嘅嘢系好多。如果你仲未有家庭嘅时候咧，你未有小朋友嘅时候，你谂嘅嘢咧，特别系你仲后生，你可能净系需要考虑自己就 OK 啦。咁如果你年纪大啲啊，咁啊都仲未有小朋友，未有家庭咧，你可能就会考虑自己嘅屋企人，比如话自己嘅兄弟姊妹啦，自己嘅爹哋妈咪系咪啊？咁啊，同埋就系自己啊，就可以玩就 OK。但系咧，因为呢个时候咧，可能都仲系即系呢个时候，你嘅屋企人咧仲系可以有好多嘅自己去生活嘅能力，就唔需要帮助吓，咁你就亦都会好轻松。但系咧，即系当你去到咧，要考虑到上有老下有嫩嘅时候嘅话咧，哇，即系要谂嘅嘢系好多噶，咁再加埋工作，哇，即系要一，所以咧人咧。我個人認為咧，人點解有陣時咧話，會覺得心態會崩潰啊，會太攰啊，會頂唔順啊，會點樣係咪？其實就係因為咧，太多嘅嘢咧，你冇理清嚇，冇去到將每一件事情咧分清楚嚇。我個人一直都認為咧，即係咩係最重要嘅？其實咧，我個人認為啦，生活家庭係要放喺第一位嘅。无论几时吓，然之后咧，工作咧系放喺其次，因为咧人嘅一世咧其实系好短暂吓，你会不知不觉咧好快，你瞬间就已经系过咗几多系咪啊？反正你以我为例子啦，30多年嘅时间一下就过咗去啦。前几年咧仲觉得自己20多岁吓，哇好后生吓，咁可以做好多嘢，无限嘅事情，每日咧可以做好多好多嘢吓，咁啊，每一件事情咧都觉得即系比较排得比较闷，但系到咗而家之后，你发现哇，唔系嘅，即系虽然工作都好重要，系咪都要准备好多嘢，但系咧。唔可以淨係工作嘅，因為咧你淨係工作嘅話咧，你要好似生活好多嘢咧，你就要放棄曬啊！你就要顧及唔到，特別有少小朋友，當你全身心咧放喺工作上面嘅時候咧，你會發現咧過咗2、3年、3、4年、5、6年、10年之後，你嘅小朋友成長咗出嚟之後，你好似佢，你會後悔咯，你會後悔佢點解冇培育得即係比自己想象中會更加好一啲嚇，雖然有好多期望。其实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你没有花心机和时间去培育它。所以这个最重要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其实就是要放松自己。全新的一个工作人一起谈到这样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最常用的一个快速回血的方式是什么呢？回血就是令到自己放松下来，令到自己舒服下来。欢迎大家来到乌鲁平台东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找到 FM107.5， 又即来到伟龙的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来留言互动。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新歌冲浪唤醒听歌。

咁成日咧，有人讲到每去到星期一咧，好多人就会有呢种感觉吓，瞓醒咗第一刻就系会弹出一列表嘅呢个代办清单。工作邮箱啊，要对接嘅人，未处理完嘅事，一堆嘅嘢咧围埋喺度。明明星期一吓，好似感觉咧体力同埋情绪已经系透支咗大半。好多人咧以为诶回血一定要留到放假，要去到远行，要大食一餐先要充电。其实唔系吓，真正嘅翻工充电咧系唔需要大把嘅时间，系唔使大把嘅洗费吓，就系、是、隐藏喺日常嘅生活入面嘅。咁短短几分钟嘅小美好咧，就帮我哋咧将呢个耗散嘅精力咧慢慢补翻吓。翻工嘅日子咧，琐碎事情系最消磨人吓。咁你好似我咧，我每日起身嘅话咧，我第一件事情系咩咧？我话闹钟咧，第一件事情咧系我要先将小朋友吓从间房度揽出嚟吓，放喺个厅度吓，因为佢赖瞓啊嘛，咁啊放到厅度，然之后咧就开歌吓，俾佢听歌吓，慢慢俾佢咧先起身啊，先瞓醒，然之后咧就带住佢啦吓，即系帮佢扎头发啦，换衫裤啦，刷牙洗面啦。咁其實咧，當習慣咗之後咧，本身咧可能咪咪摸摸咧，小朋友搞好耐啊。咁我同我小朋友咧都習慣咗啦。大概係十零分鐘啦就可以將呢一系列嘅事情搞掂。然之後咧就到我啦。咁我男人嘅話咧出門好快啫，即係如果冇乜活動嘅安排啦嚇，咁咧我就戴頂帽啊，刷牙洗面，換套衫就出門噶啦嚇，比較快，廿分鐘可以搞掂。咁呢個咧就係每日第一件事情。咁呢个时候咧，你系谂唔到咩工作问题，因为咧你小朋友咧系第一个啦，系咪啊？咁而且咧，我有一次发现咧，即系上幼儿园咧，原来幼儿园咧佢翻学都系咁需要咁准时，系咪啊？即系迟咗嘅话咧，老师就可能唔喺门口噶啦。咁所以咧，然之后先至回归到工作啊，好多嘅工作咧，一翻到嚟就开始得啊，点去处理啦？咁所以咧，每个人咧佢要做嘅嘢唔一样吓。压力都唔一样，咁啊情绪咧就好似电池咁咧，一直喺度消耗，唔补给嘅话咧，迟早咧都会电量系归零吓。咁唔好话等到咧彻底啦，攰到顶唔顺嘅时候咧，先谂住休息吓。喺忙碌嘅呢一个裂缝啦罅入面咧吓，主动去揾机会回血，先至系照顾自己最好嘅方式。咁呢啲回血嘅方式咧吓，唔需要专门去请假，唔需要揾太多嘅时间啊。可能咧喺翻工嘅途中咧，你戴上耳机听首珍藏嘅歌啦吓，就可以咧隔绝到周围嘅一啲烦躁嘅嘢，系咪啊？咁亦都可能咧，即系你喺工位上面咧，喺你个办公室度啦吓，冲翻一壶热茶，坐喺度，唔睇手机，唔睇工作吓，望一望窗外几分钟，放松下对眼，系咪啊？所以咧，每個人不一樣嚇，咪有啲人咧就中意安靜啲嚇，有啲人咧就中意咧同朋友傾偈吹水。後面時間聽到嚟自徐佳瑩嘅一首《浪費》。

下面咧亦都插播一个非常之好嘅信息咧，就系关于中国电信吓。如果大家咧仲喺度受紧断网信号差，电信嘅双宽带就嚟啦。咁啊，呢个礼包嘅话咧，一个礼包有两条宽带，店铺用、屋企用都 OK。

0: 哇，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1: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0: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1: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0: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啊，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呀。
1: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2: 丰富文旅消费，促进假日经济，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大家好，我是林永健，请和我一起承诺，我为生命道路让行，我承诺不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让我们一起拒绝危险驾驶，安全文明出行，
2: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4: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0:30，
4: 交通领航，
2: 跃动飞扬。
4: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6: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7: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6: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7: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4: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4: 晨午检要做好，
7: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4: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7: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8: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咧，同埋夜间都系晴间多云嘅，气温系24度到33度，相对湿度45%到85%，吹到22到3级嘅偏东风。而展望听日天气咧，系晴间多云，24度到33度。以上天气系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6: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好啦，我听到嚟自李文 Coco 带嚟嘅一首《月光爱人》嘅 live 版本吓，嚟到时间嘅10:39，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吓。下面时间咧都同大家分享到今日我哋家乡。

0: 商城嘅好产品推荐啦，咁马上咧就要重阳节啦，登高陪小朋友陪屋企人咧，爹哋妈咪出门行一行，系咪系一件非常之重要嘅事情？但系咧而家咧即系父母咧年纪大啦吓，出门着鞋咧越嚟越难啦，因为咧要弯腰去绑鞋带，系咪系仲要扶住墙慢慢上嚟？上咗年纪咧个脚掌又变阔咗吓，个足弓咧又踏塌咗啊，旧鞋咧就逼到只脚咧脚趾都痛。咁咧佢哋嘴上面话唔讲啫，但系咧我哋睇喺心入面吓，所以咧之前。我哋安排嘅嗰款咧，安妮媽媽嘅免彎腰鞋一上線就非常之好嚇反響，咁好多朋友咧都不斷咁催住要買，要呢個抽款係咪嚇？所以咧，我哋今日咧繼續同大家分享到嚇呢個不用彎腰、不用用手攞住、唔需要踎低落嚟嘅呢一個嚇衣袖燈嘅鞋子嚇，男女同款，唔同顏色啊，尺碼超全，35到44碼都有。平時咧大促淨係需要都要賣到139.9元啊，咁今日咧我哋專屬福利價俾到嘅係109元帶翻屋企嚇，買翻兩對啦，送俾爹哋媽咪啱好啊，咁啊100元出頭咧就可以買到一對舒服嘅鞋，非常之抵啦。咁而除此之外啦，咁啊护肤方面咧，好多朋友一到秋冬啦吓，面上面嘅呢个干纹细纹咧就全部咧爬晒出嚟啦。就讲到，咁啊用呢个爽肤水系咪啊吓？咁啊冇用几耐咧就搞到块面咧即系黐粒粒系咪啊？所以咧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啦吓，呢个补水啊水油同补吓，林清轩山茶花紧致态微珠精华水。呢个咧系水油同补嘅吓，咁啊精华水嚟嘅，会令到你块面咧会变得更加紧致啊，而且咧用咗呢个微流控原油锁鲜技术吓，咁啊一樽咧120毫升，我哋平时咧要卖到100几元，咁今日到手净系需要79元打翻屋企，所以你感兴趣朋友啦，欢迎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搵到东联台，喺我哋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嚟领取呢一波福利啦。咁而我哋咧近排吓，亦都搞紧呢个活动，非常之即系全城瞩目啊吓。咁啊，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咧，亦都系开始咗啦。廿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喺10月8日开始咧，已经喺市民服务中心喺南城中庭正式就开展咗啦吓。咁大家得闲咧可以去逛一逛吓，走进到市民服务中心嘅一楼大厅，有老照片、档案资料，将慈善会二十年嘅呢个点点滴滴咧都全部呈现。大家咧可以系手机数码去听一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嘅呢个项目入面，受助家庭志愿者嘅真实故事，亦都可以体现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嘅公益纪念照片。唔方便去到现场嘅街坊咧，就可以打开知东莞 APP 啊，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面咧，仲可以直接系参与到公益嘅捐赠添。咁啊，除咗有呢个图片展啦，我哋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咧，亦都系准备紧筹备紧噶。有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以及系慈善音乐会咧，都会陆续推出嘅吓。咁慈善音乐会咧就系喺2026年嘅10月，即系呢个月嘅25日星期日嘅时间，所以咧亦都欢迎大家系多啲关注吓。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7: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6: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7: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好啦，咁嚟到节目最后嘅时间啦，我哋嚟睇翻听众朋友嘅留言啊，吓咁啊，睇下大家咧，即系点样去令到自己放松落嚟咧，去 hea 一 hea 系咪啊？咁啊，呢个听众讲到啦，佢话咧平时嘅话咧，佢系会听歌啦，咁啊比较多啲嘅。咁当佢咧喺办公室咧，如果想话休息一下嘅话咧，佢就会选择咧去到车入面去 hea 一 hea 吓，咁啊开住冷气吓，听一听歌。放松一下，然之后播煲剧系咪啊？佢话午休嘅时候吓就唔刷手机啦，就落到车度瞓觉。佢话咧佢部车咧系新能源汽车吓，咪喺车入面咧诶冷气，瞓喺度咧将佢打落去啦吓，哇真系非常之舒服系咪啊？我都觉得即系而家咧新能源汽车咧即系好大，即系对于上班族嚟讲咧最大嘅一个便利咧就系可以开冷气自由系咪？我记得以前咧即系开呢、这个即系以前开有车嘅时候咧。即系我啱啱嚟上班啊，哇！即系有阵时中午你想午休咧，瞓得安静啲、舒服啲咧，即系喺办公室嘅话，即系多多少少都系会有啲唔自在，系咪？喺车度瞓，哇！即系特别系夏天嘅时候咯，你唔开冷气嘅话，你又热到咩咁？你开冷气咧又好嘥油、嘥钱啊！咁而家咧有咗呢、这个即系有咗电车啦，咁啊你就唔需要太考虑呢个问题啦，因为咧嘥唔到几多钱啊，电即系电费咯吓。好似你平时开冷气屋企咁样，呢个听众阿思思话咧，打开手机相册啦，去睇一睇之前咧，同屋企人啊，同朋友出去影嘅相啊，出去玩影嘅相，睇一睇啊，咁心情就会放松好多吓。阿健话咧，即系工作啊，生活咧唔系好开心，有啲烦躁嘅时候咧，就会去到茶水间行一行吓，离开工位两分钟，换个环境咧就冇咁压抑啦，系咪吓？咁所以咧，以上其实全部都系一啲咧，可以好好去令到你哋咧去回血啊，去放松嘅一啲方式嚟嘅。咁咧，我建议大家咧，即系如果上班平时系比较长时间喺办公室嘅话咧，一定要准备啲零食吓，自己中意嘅零食放喺度。咁样嘅话咧，即系当你哎呀，即系好烦嘅时候咧，食啲嘢吓，或者饮杯咖啡吓，饮啲汽水咧，系可以令到你好好去到调整自己嘅。嚟到节目最后嘅时间，同大家听到嚟自李克勤嘅一首《爱是永恒》live 嘅版本，亦都藉住呢首歌结束今日节目。我哋去到听日同有时间再见。哦，唔系，一阵间中午啦，仲继续有伟龙啊，吓，豪车有度陪住各位，所以咧，我哋一阵间中午再见，拜拜。

0: 小朋友，你是喜欢写字还是喜欢打字？
1: 我不喜欢学习写字，我喜欢用手机打字。我不喜欢每天用笔写字，我喜欢每天打游戏。我不喜欢学习更多汉字，我喜欢手机打字一辈子。
2: 下雷了，应该是下雪了。
3: 爪子脸
2: 是瓜子脸呐。
4: 写错了。
1: 我喜欢学习更多汉字。
5: 我们中国的汉字有6000年历史，
6: 让世界都认识我们中国的汉字。
7: 我很骄傲，我会写汉字。
8: 中华汉字，世界之光。
7: 你今天写字了吗？
9: 我是东莞交警王警。长时间驾驶车辆，容易出现疲劳。这种情况下继续开车，会感到精神恍惚，四肢无力，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下降，甚至会出现精神恍惚或打瞌睡的情况。而一瞬间的迷糊带来的却可能是致命的后果。所以长时间行车应由2人以上轮流驾驶，交替休息。一旦感觉困顿，必须立即就近停车休息，绝不可侥幸硬撑。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应当杜绝疲劳驾驶。
1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1: 北京时间11点，
1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1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4: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自动挡车型，虽然自动挡车开起来更轻松，不过由于自动变速箱的效率偏低，所以油耗上并不占优势。那么自动挡在驾驶中有没有什么省油的技巧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路况良好，那么起步时稍微快一点是可以省油的。原因呢，主要有2点：起步快需要的动力多，要多踩点油门，发动机负荷提升，热效率更高。虽然瞬时油耗低，但是很快完成加速，进入省油的匀速行驶状态了。为了照顾平顺性，部分自动变速箱在缓慢起步和低速行驶时，离合器或者液力变矩器不会彻底锁止，这就导致实际传动效率更低。而大脚油门起步时，液力变矩器或者离合器锁止更积极，能够降低损耗。长距离爬坡可以使用手动模式，这里指的是那种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在这种路上行驶，如果挂 D 档的话，变速箱会频繁的升降档，坡度大了降档，坡度小了又升档，这样的话会增加油耗。因为发动机换挡时，发动机的转速会发生波动，用专业的说法叫做变工况。虽然表面来看只是转速出现了波动，而实际上发动机在改变工况的过程中需要对喷油量进行补偿，实际耗油量会提升。所以在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段行车时，用手动模式把变速箱限制在稍微低的档位，避免变速箱频繁换挡，让发动机保持稳定运转，也是可以降低油耗的。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7: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
3: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丹东县由西向东，从乔乔东路到塘厦大道南，现在拥堵685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大塘朗创新路，现在拥堵是689米。另外再来看一下草塘路，由南向北，在东坑沿河西三路附近，现在拥堵451米。管龙路由西向东拥堵608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辅路到管长路，现在也是拥堵1.11公里。松山湖大道辅路由西向东，从黄沙南路到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现在拥堵是562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大家可以

0: 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景山是锦绣河山的景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长时间的刷手机，哎，正在偷走你的快乐。可能很多朋友会对于这个说法呢不太认同啊，很多人会说我每天刷手机觉得特别快乐哈。你每天沉浸在社交媒体的时间到底有多久呢？点赞评论或者是刷条弹幕，沉浸在手机里的你还没有发觉啊，这些软件正在偷走你的快乐。因为有一项新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使用的时间和抑郁风险是相关的。当然，这句话呢，我们并不是信口胡说的。今年8月啊，一项由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和西北大学研究人员合作完成的研究，那分析了美国成年人长达11年的数据，发现呢，社交媒体使用与自我报告的抑郁之间存在稳定关联。那相关的成果呢，就发表在《自然》杂志子刊上。那这份研究呢，纳入了2014年到2024年间，大概是 18.3 万名18到70岁美国成年人的数据，采用的是计算机模型来进行分析。那么结果发现呢，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与参与者自我报告的抑郁呈正向关联。11年间，自曝抑郁比例由大约15%上升至22%。那么每天使用时间超过150分钟，刷得越久，抑郁的风险就越高。有研究人员提示啊，公众啊应该把每天社交媒体使用的时间呢，最好要控制在2.5小时，就是2.5小时以内啊，别让过度的网上冲浪挤占了你睡眠、线下交往和你的真实生活。人们使用社交媒体啊，最开始的初衷啊，就是为了认识朋友，找到归属感，或者是及时了解一些新闻热点。可是时间久了之后呢，咱们放下手机就很容易感到空虚。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和我的感受是一样的，比如说今天我一旦把手机落在家里，这一天跟丢了魂似的感觉啊。有三个时刻吧，咱们最该控制一下刷手机。首先就是起床的时候，刚醒来呢，就立刻进入新闻、社交媒体和工作信息流，可能是会让人迅速地进入到高强度的注意切换和心理压力的状态。如果说你自己很容易因此而焦虑，可以把起床之后的前一段时间留给洗漱、早餐和简单的活动，然后再开始处理手机的信息。另外就是吃饭的时候，巴西圣保罗联邦大学和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的联合团队研究发现呢，边看手机边吃饭会不知不觉地增大你的饭量，导致肥胖。咱们经常会说有下饭剧啊、下饭综艺等等等等。那除了这个会导致肥胖之外呢，还会影响食物的正常消化吸收，会干扰你的消化系统。另外还有就是睡前长时间的接触比较亮或者是短波长成分较多的银屏光，那这一点呢也是要注意的哈。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吧。因为如果说咱们长时间来接触比较亮或者是短波长成分比较多的一些屏幕光，就可能会通过视网膜当中的这个黑色素感光系统影响褪黑素节律和咱们的困倦感。那与此同时呢，手机当中的一些内容也很容易刺激和持续互动，本身也可能会让你推迟入睡。因此呢，减少睡前啊，咱们要减少手机的使用，对于部分人改善睡眠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1: 动手册。

0: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1: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0: 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1: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们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很多朋友啊都是没有想到，就是如果每天刷手机的时间特别长的话啊，它可能会正在悄悄地偷走你的快乐。因为每天沉浸在社交媒体的时间太长，那有一些软件啊真的会在偷走你的快乐。因为有一项新研究就发现，社交媒体使用的时间和抑郁风险相关。那么这是今年八月发表在《自然》杂志子刊上的一项研究，也是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和西北大学研究人员合作完成的研究，分析了美国成年人长达11年的数据啊。那我们说控制刷手机的几个实操技巧，我们要注意三个时刻，要格外的要控制一下啊。比如说，起床的时候千万不要一起来就赶紧的去刷手机啊！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早上一睁开眼睛下意识的先摸手机。还有就是吃饭的时候，这个呢也不在少数，因为很多朋友吃饭的时候可能感觉到挺枯燥的啊，有一个下饭剧或者是下饭综艺在旁边陪着，会觉得更有趣一点。还有第三个就是睡觉前，因为睡觉前长时间接触这个较亮的屏幕光呢，是对人是比较不好的，可能会延迟你的入睡啊。其实刚才说的这三点也是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戒不断的这个玩手机的一些时间段。那刚才我们也说到，其实如果每天玩手机的时间过长呢，也许会和你的情绪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啊，发表在自然杂志子刊上的这个研究呢，就说11年间自曝抑郁比例由大约15%上升到大约22%。那么每天使用的时间超过150分钟，也就刷得越久，抑郁风险也就越高。所以要想减少虚拟网络社交带来的负面影响啊，咱们大家伙不如多学几个技巧啊。比如说你每天呢可以固定的几个时间段来刷一刷微信，刷一刷微博，或者是一些短视频的平台，不要啊一直在刷，只要空闲下意识就会拿起手机来去刷这些短视频。还有就是查看屏幕的使用时间，检查自己使用手机的频率，因为现在啊，大部分手机它是可以记录你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长，包括哪些软件你使用的具体时长都是有一些记录的啊。咱们检查自己使用手机的频率，以及哪些应用程序占用了你大部分的时间，进而呢，针对性的进行控制。那除了最重要的应用通知啊，关掉其他的通知，在家里呢，规定一个不使用电子产品的区域，比如说厨房或者是卧室，咱们可以设置一些啊夜间勿扰的模式。最好呢，不要把手机放在床边，同时和亲朋好友加强现实的联系，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也可以多发展一些兴趣爱好，扩大你的社交圈，积极的参加社会活动。总的来说吧，咱们每天的时间呢，不要全部交给手机，能够少玩一会儿就少玩一会儿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晴间多云，气温在24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45%到85%，会吹2到3级的偏东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气温在24到33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2: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咱们要警惕一下，就是每天刷手机啊，时间不要特别长。我们说这个刷手机每天最好不要超过 2.5 小时。因为一项由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和西北大学研究人员合作完成的研究，分析了美国成年人长达11年的数据。那么这项研究呢，也发表在《自然》杂志子刊上。那么就发现啊，社交媒体使用和自我报告的抑郁之间存在稳定关联。说的简单一点啊，就是公众应该每天社交媒体使用的时间控制在 2.5 小时以内。咱们别让过度的网上冲浪挤占了你睡眠、线下交往和真实的生活。那刚才这项研究呢，它主要说这个刷手机的时间过长呢，会带来我们情绪上的变化，比如说和抑郁有一些正相关。但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刷手机过长啊，直接影响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眼睛。有很多朋友早上一睁开眼就看手机，结果呢，这眼睛是越看越累，越看越模糊。出门一吹风，有的时候啊，就控制不住会飙泪。还有一些女孩子画了精致的眼妆，结果呢，没过多久就特别难受，异物感很明显。在工作的时候啊，盯着这个屏幕盯久了，眼睛也开始干涩泛红，严重的时候眼睛像进了辣椒面一样，又酸又疼的感觉，甚至呢还特别怕强光，怕太阳光一照到眼睛就难受的没有办法睁开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情况啊，可能都是眼睛在疯狂的提醒你，真的是太干了，它好干了，千万别觉得这是一个小问题。只要觉得眼睛干，那就大概率会指向干眼症，这是一种由眼睛泪液生成过少或者是流失过多，导致眼球表面湿润程度不足，引发各种眼部不适症状的疾病。有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啊，就是我国干眼的患病率啊，已经高达21%到52.4%。那也就是意味着，最多每两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干眼症。即使呢你没有去眼科就诊，只要生活当中经常会有眼睛干涩、泛红、疼痛之类的感受啊，就很可能是中招了。

其实就在上一周的时候啊，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觉得眼睛有点痒，然后呢，第一天只是觉得稍微有点痒，下意识的用手去揉一揉，第二天呢，就感觉这痒的程度又加重了。甚至呢，感觉眼睛里像有异物的感觉，但是又不知道是什么。后来呢，我就去这个眼科进行了一个检查，他就说呢，这个眼部啊是有这个过敏的情况。好像我之前真的没有，听说过眼部会有过敏的情况啊。他说和咱们这个鼻炎是一样的，眼睛有的时候也会有炎症，而且他强调，他说我已经有干眼症的一些迹象了。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我国干眼的患病率呢其实还挺高的，只不过呢大家伙平时啊可能会忽略了它。如果仍旧是任由这个干眼症发展啊，不仅咱们眼睛会干到疼痛难忍，还会让视力呢持续的下降，会影响你的正常生活。甚至有很多朋友啊因为这个小毛病，他就被迫从事不太用眼的一些体力工作啊。如果你现在也时不时的被干眼所困扰，别急着随便去滴那些眼药水。咱们要先清楚到底是哪些环节出了一些问题。不知道大家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也会觉得眼睛不舒服，或者是已经确定啊，有一些干眼症的情况。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咱们怎么样来处理更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呢我们继续聊。

0: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1: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2: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0: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6: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刚才和大家提到的就是关于眼睛的问题啊，因为有一个数据啊，说我们国家干眼的患病率呢已经高达21%到52.4%，只不过呢它的症状可能没有那么明显，有的朋友只是觉得眼睛有点干涩或者是泛红啊，就没有太把它当回事儿啊。但是呢这件事情也不要掉以轻心，如果任由它发展的话，不仅眼睛会干到疼痛难忍，还会让视力持续下降，会影响你的生活啊。那说到眼干，咱们要

先摸摸清楚啊，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眼干呢，可能是睑板腺罢工了。这个睑字呢，其实大家应该知道啊，就是脸字把月换成了木。睑板腺罢工了，看似缺水，其实是缺油。眼球的表面呢，它不是直接接触空气的，是由泪膜覆盖着，那以此呢对眼睛起到了一个基础保护作用。泪膜呢也不是单纯的眼泪啊，它是由三层的成分构成的，那就是脂质层，再加水液层，还有黏蛋白层。任何一层的液体分泌状态出现了问题，都可能会导致干眼症。很多人眼睛干会下意识的觉得肯定是水少了吧，于是开始拼命的滴那个眼药水。刚开始的话确实会觉得舒服一点，但是慢慢的就会发现治标不治本，眼睛甚至干得越来越快。所以呢，大家千万要注意了啊，根据临床诊疗来看啊，大部分人的眼干这个问题核心很可能出在了脂质层，也就是油不够。脂质层的作用就像咱们这个煮肉汤的时候上面的那一层油啊，这一层油膜在，水分呢就不容易蒸发。这个睑板腺就是负责分泌脂质层的一个核心腺体，它处在咱们眼皮上下边缘那薄薄的一层的位置。那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睑板腺都出了问题？其实答案啊，咱们大家伙心里都有数，主要就是长时间的盯着屏幕，这个行为呢发生的太常见、太高频也太持久了。那么它对于干眼形成的加害核心就在于，会让人眨眼次数无意识的大幅减少，同时呢会影响到泪腺和睑板腺的一个工作状态，水和油就一起变少了。睑板腺呢是个典型的用进废退的部位，什么意思？就是眨眼太少，这个眼轮匝肌它不收缩，那睑板腺里的油脂分泌不出来，久而久之呢睑板腺就会萎缩，分泌不足啊，就是分泌不出足够的脂质，并且呢这个过程啊几乎是不可逆的。除此之外啊，有一些朋友，尤其是一些女孩子啊，有眼部化妆的习惯，比如说常戴假睫毛、眼妆清洁不到位等情况，残留的物质呢，很可能会堵塞睑板腺。还有就是熬夜、高糖高脂饮食、吸烟、饮酒等常见的不良生活习惯，都有可能会让睑板腺的工作能力变弱。所以因为缺油而眼干的朋友，改善症状的关键不仅仅是补水啊，而是重建水油平衡。那补油呢真的是有用的啊，有两招，一个就是热敷软化脂质，另外就是按摩刺激睑板腺。想要睑板腺恢复到更好的工作状态，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用这两招。首先热敷可以软化睑板腺里的脂质，缓解堵塞的情况。做法呢就是用40到45度左右的无菌热敷眼罩或者是热毛巾来敷眼睛，可以每天进行1到2次，每次10到15分钟左右。还有就是按摩，就热敷之后啊进行睑板腺的按摩疏通，促进脂质更顺畅的分泌。就是洗干净双手，或者是戴上干净的那个指套，闭上眼睛呢用那个指腹从上眼皮的上缘到下眼皮的方向轻柔的滑动，下眼皮呢则是从下往上轻柔的推压，每次眼睑按摩1到2分钟就可以了。那不会操作或者想要更好效果的朋友呢，大家也可以考虑定期的去医院啊，由医生进行专业的睑板腺按摩。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智商税，而是写在干眼症诊疗指南里的基础的治疗方案。如果你想用眼药水来缓解不适，可以优先选择含有脂质成分的人工泪液。当然啊，以上这些动作算是亡羊补牢，更为关键的就是还是要改掉长时间看屏幕这个最高频最直接的不良用眼习惯。干眼全流程临床实践指南2026版当中就是直接重点的强调生活方式干预为所有干眼类型的首要启动。

0: 干预措施。那么这个指南里提到的其他环节，干眼日常改善的要点就包括环境的调节，避免长时间处于低湿度、强风、烟雾、粉尘以及蓝光直射的环境。空调房低湿度环境可用加湿器维持45%到60%的环境湿度。另外就是改善大家的一些生活习惯，严格控制电子设备的使用时长，每看20分钟左右吧，至少看一下6米外的物体20秒，咱们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吧，每20分钟就强制完整的眨眼10次，睡前1小时减少电子设备的使用，戒烟限酒，避免长期摄入大量的咖啡因等等等等。希望大家记住这样的一些方法吧，避免干眼症找上你。另外在这里呢，我们还是和大家分享这个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推进。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10月8号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了，大家有空呢都可以去逛一逛。走进市民服务中心1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大家可以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项目里面受助家庭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朋友呢，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进行浏览，手机上还能直接参与公益捐赠。展览里面也记录了很多真实的帮扶案例啊，像为困难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的为很多群众解决了难题。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都会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呢，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义的大力量。
1: 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界。
0: 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

0: 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8: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000。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好的，来关注一下周一中午12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行驶起来压力如何。我们先来看一下全程，全程的话，现在东深路堵得较为严重，朝马路附近的北向西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可能需要半个多小时。然后再有另一段的话，就是十大公路啊，这个比坑南街附近北向南方向有1.2公里的拥堵，估计要将近40多分钟才过得去。然后就是明珠路了，西向东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20多分钟。其他路段的话，整体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主城区没有太多拥堵路段。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因为有几起交通事故，比如我们现在看到，大理路这儿啊有一个事故发生啊。然后呢，再来看一下高速情况吧，高速也是较为顺畅的啊，没有太多拥堵。今天周一中午12点钟，路上行驶起来压力还算良好。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呢，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0月12号，全新一周开启了，各位正式回到正常的工作状态和生活当中了。朋友们，这个适应情况如何？刚才看了一下，今天路上不是特别拥堵啊，估计咱们今天的这个工作还是比较忙碌的啊，大家今天出来的这个意愿整体都没有特别高涨啊，因为刚刚到12点钟啊，所以看起来整体工作感觉得到应该是比较繁忙的。那来到周一啊，咱们跟大家继续关注到最新的一些法治资讯和法治案例，聊聊最新的那些情况哈。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我是志威啊。那今天呢，全新一周开启，我们进行咱们的一周相关的法治信息的说明汇总啊，来聊聊什么事儿呢？我们看到了今天也有几个消息啊，比较新的这个关于政策啊方面的跟大家。

来说一说。首先我们先从一则啊这个消息，什么消息呢？说到交通了，我们就从交通开始吧。大家注意一下啊，就是针对我们的这个电动自行车以及摩托车啊，包括电摩，还有面包车、大客车、大货车啊，朋友们要注意一下，这是十月份了，一直到今年年底啊，连续三个月，东莞呢将全面严查啊我们的这个道路交通秩序，开展的是咱们的交通秩序严管严控的专项行动。那这个行动呢，在十月份呢就已经正式打响了啊，各位要注意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呢，最主要的原因是保障这个 APEC 会议期间啊，咱们的道路形势的持续稳定。其实从我说九月下旬、九月底嘛，到十月初开始，一直到十二月份，东莞在全市将组织开展道路交通秩序严查严控三个月的专项行动。所以这次主要的主题针对的就是一改善三提升。什么叫一改善三提升呢？就是道路交通秩序明显改善，守法率明显提升，违法查处量明显提升，骑乘人员交通安全意识明显提升啊。主要这一改善三提升，你听，你看啊，交通秩序、守法率、这个查处量，那说的是什么呢？骑乘人员，哎，这个主要针对的就是咱们的电动自行车以及摩托车啊，包括电摩这。这种我们说两轮的骑行工具啊，因为你看它涉及到这个守法率的问题啊，然后要这个查处量明显提升，然后还有三车，要求是明显的安全风险下降的，主要针对的就是面包车、大客车和大货车，重点整治三加六类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说看，现在这个电动自行车啊，包括摩托车很方便啊，有的时候这个尤其去我们比如说出去吃口饭啊，或者说周边。啊，这个出门我觉得有的时候不开车就不开车反而更方便一些啊，但是呢这个交通安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啊。所以根据本次方案呢，这次将精准聚焦重点违法行为，在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电摩方面重点整治三加六类的重点违法。三类指的什么呢？无牌、污染号牌啊，就这污染指的就是你污损套个口罩贴个纸，是不是？这个还挺常见，所以这次呢又一个集中整治啊，真的提醒各位要遵纪守法。第三呢就是假牌啊，就套牌嘛，无牌、套牌、遮挡号牌，这是三类，这属于严重违法的行为。那尤其是我们的这个电动自行车，我看了很多这个套个口罩往上一挡的，是不是、啊、这种行为要注意啊。不要说到时候去了说哎我不知道，这个您记住啊，就开车之前检查的这个义务是必须的，所以这个应尽的合理义务啊，这不是理由和原因。这三类重点，然后六类突出违法行为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平常骑车的过程当中要注意的非法改装啊。昨天在路上也听到啊，就是对，不是看到，是听到啊，这个电动摩托车，就它其实是电动自行车，但是改装之后呢，那个声音啊就特别大，电机的声音，功率明显啊就比这个普通电动自行车要高很多，而且呢一个起步啊开车。赶不上人家，哈哈，这个也是个正常现象哈。这种不能叫正常现象，这个不正常的常有现象啊。这种非法改装，然后不按照规定车道行驶，闯红灯、逆行、不戴头盔、违法载人啊，这是三加六类。其实主要就针对的，就基本上把大家的这个违法行为全覆盖了，所以真的要注意一下啊。然后第二类呢，主要针对是摩托车、大客车和大货车。重点整治五类违法行为，五类分别包括超员、疲劳驾驶、非法改装、违规运行以及非法营运啊，这是这五类。那当然了，这些违法行为我相信大家都不需要我们去着重去强调啊，大家都知道它是违法的，所以呢就是要学会遵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本次是一个这个针对性的专项行动啊，为期三个月。那这次针对的呢，不只是咱们的交警在路口查车啊，就是到路口停这儿了是吧，然后进行查处的现象，更多的将是多部门联合整治的全链条打击，将从源头到路面全覆盖。包括什么？一，聚焦重点区域精准管控，尤其是早晚高峰时段，公安、教育、城管等部门将联合行动，在学校、商圈、工业区、农贸市场、地铁口、交通枢纽、城中村出入口等人流量密集区域实施定点值守，

0: 别是坐优护学岗，不管是这个疏导交通，还是管电动自行车停放和上下学秩序啊，不仅管这个，而且呢接下来就是违规还要查处了啊，各位要注意一下。第二呢是强化源头管控，压实行业责任，这个呢就是涉及到因为全链条嘛，我们的其中一个大项刚才就提到了电动自行车改装的话题。这是市监部门，市监部门呢将严查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依法查处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车辆及非法改装电池、电机、限速装置的行为，深挖改装窝点，切断违法产业链。当然，公安市监部门将约谈交通违法、事故多发的外卖平台负责人，督促落实骑手入职安全审查、违法停单、新骑手安全缓冲期等制度。那文旅部门呢，将盯准我们的游客源头，严查旅行社违规采购行为，督促落实旅游包车五不租制度。应急管理部门将道路交通安全将纳入到安全考核生产的管理体系，依法实施责任倒查。所以这是一个压实行业的责任啊，各行各业。第三就是路面严查啊，这个联动珠三角。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了一下啊，这次呢将依托爱管家平台，广泛动员基层党员干部、基层志愿者等力量，在重点路口设置交通安全劝导教育点，对违法驾驶人开展法规学习、观看警示片或体验式教育啊。由东莞市牵头，涵盖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江门、惠州等珠三角城市，依托片区协作机制，组织开展联合整治、线索查处、交叉检查及隐患溯源，全方位排查整治重点车辆，突出安全隐患，深挖飙车炸街、翘头炫技、非法改装等违法线索，涉及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再有第四，完善基础设施，推行共享停车。各镇街将对全市128个重点道路开展安全隐患滚动排查，重点整治人行横道、掉头开口啊、红绿灯路口和机非共板路段，还有右转必停这五类隐患进行滚动排查。当然，为了缓解停车难题，东莞将全面排查集中停放区域，利用边角地、闲置空地新建电动自行车临时停放点，并完善遮挡雨棚的设施。同时呢，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住宅小区在节假日及非工作时段开放内部停车资源，推动共享停车啊。所以啊，为期三个月的严管严控已经开始了啊，大家不要给自己找不必要的麻烦啊，自觉遵守交通道路法规，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啊。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5: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3: 法律知识的普及，
5: 典型案例的探讨，
3: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好的，咱们接下来跟大家来关注到这个东莞疾控的一则声明啊。这是我们从东莞疾控今天刚刚在上午时段发布的声明。怎么了呢？东莞疾控啊，近期发现有多起不法分子去冒用该中心名义伪造健康证明，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健康证啊。所以这一点呢，东莞疾控发布

单位，你看到他拿的那个健康证，他上面写的是东莞疾控盖的章，是吧？如果说他签发日期是在12年啊，不是21年，各位啊，是12年5月2号之后，并且标注了他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做东莞疾控，也就是东莞疾控的全称叫东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啊，或者是什么呢？东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括号东莞市卫生监督所）这样的健康证明啊，一二年以后的那都是假的啊，一律都是伪造的。各位要注意。所以呢，各位，这是第一个点，就是这首先就可以做直接判断的啊，这一定是假的。当然了，现在呢，就是那你说那你去哪儿办这健康证了？我们之前说到过啊，现在东莞各具备资质的体检机构，如果你去申请办理健康证明的，是完全可以通过东莞疾控中心的官方公众号的健康证明查询功能进行查询的。现在都是电子的了啊，就是他拿这个证，你如果是真的是有备案的，你可以查得到的啊。所以这一点要提醒的就是，如果说伪造、变造、买卖健康证明，这都是违法行为啊，一经查处，将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进行处理。所以呢，咱们也请咱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尤其是用人单位啊，提高防范意识，因为你这个有合理审查的这个义务的，到时候给了你这个健康证，你也不看，你就这么用了，到时候万一出了问题，你还得担责，因为你是用工主体啊，对不对？啊，这点要注意。当然了，如果说你是当事人，你伪造健康证，那其实办健康证并不难，为什么不办呢？那肯定是因为你有一些过不了的原因嘛，对吧？那你过不了的原因就是危险之所在呀，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也很关键啊。如果您就是单纯偷懒，那我觉得，没必要啊，这个不是很难办的东西。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办理和核验健康证明，这样才能维护一个公共安全和公共卫生秩序。所以这个做以提示和说明啊。

好嘞，接下来跟大家来关注一则消息啊，什么消息呢？这十一过去了之后呢，我们看到民政部也是公布了2025年咱们的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啊，这个里面有个非常关键的数据呢，就是咱们的啊这个结婚登记数，结婚登记数2025年做了这个公布了啊。在咱们的这个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里面，2025年全国婚姻登记机构和场所共计4162个，其中婚姻登记机构是1134个啊。这个呢，我觉得大家可能觉得现在因为我们东莞办事很方便的啊，东莞这个关于婚姻登记机构很多的啊，从这个民政局的到各个我们说镇街的是吧，我们有二十多个的，所以这个办理结婚登记还是比较方便的啊，最主要的是人数大家比较关心啊。今年那2025年全年依法办理的结婚登记数是 676.5 万对，比去年比这个24年增长较多，增长了10个点，然后结婚率为 4.8%， 也比上年增长了 0.5 个千分点。那梳理了公报的2025年结婚登记人口的年龄分布发现啊，我们看到去年结婚人口当中啊，25到29周岁的年龄段的结婚人数是最多的，是499万人，达到比例的 36.88% 啊。从2013年开始，连续13年占比成为最高的年龄阶段，也就是这个整体的结婚年龄就是确实是往后移了啊。所以近年来呢，我国也在大力的去倡导这个适龄婚育。我们看了一下整体，你看啊，第一部分是20到 24， 对吧，因为女方20男方22嘛，这才合法啊，是 173.4 万人。然后25到29是499万人。然后30到34是290万人。35到39是156万人。40岁以上是234.6 万人。这40岁以上的这个数值比例也不少啊，所以这个数据啊也跟大家说一下。当然了，目前啊在我们东莞可以通过线上预约，就是网络方式，和线下就是现场预约两种方式去办理。据广东省民政部门啊这个登记预约系统显示啊，网上预约需要提前一天啊，然后呢提前一天你可以预约15天以内的号源，然后每天早上8:30就可以放号了啊。我们东莞首先这个市民就服务中心呢，就市民

政局的这个婚姻登记处在哪儿？就是在那个市民服务中心一楼啊，婚姻登记处啊，就是婚姻登记区这儿，这很多很多去这儿办理啊。然后呢，松山湖的登记处就在松山湖了，就是这个我们就不展开说了啊，因为确实很多啊，这个一搜你就知道了。如果你有这个打算，这都是小事情。但是呢，我们想跟您说就是比较方便，咱们现在有23个登记办事点，都比较近啊。所以这个国庆假期，朋友们，您参加了几场婚礼啊？啊，这个身边有多少人结婚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也可以说一说啊。好嘞，那就先分享这些消息，一会儿呢回来之后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东莞市土地及房屋补偿安置指导意见啊，这是近期咱们的市政府印发的。那这个呢，尤其涉及到土地的问题啊，这个比较关键，咱们一会儿跟大家来说说看。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时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

0: 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3: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到多云，今天夜间呢是晴到多云，气温24度到33度，相对湿度45%到85%，偏东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晴到多云，24度到33度啊。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刚才跟大家说到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关注到市政府日前印发的东莞市土地及房屋补偿安置指导意见啊。那这个呢，当然是为了构建一个公平、规范、统一、稳妥有序的补偿安置制度，全力保障群众合法权益。这个最主要的其实就是为了打击和整治啊违规违法建设行为。在此基础上呢，我们看的原则是充分尊重历史因素，妥善处置存量历史物业，切实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啊。那该指导意见呢，也将统一标准，扭转过去不同镇街和不同项目之间的执行尺度不一致的这个情况。那具体适用范围如何，补贴标准如何啊？我们今天大致在节目当中用这种一览读懂的形式啊，跟大家来做做说明咱们东莞市的土地及房屋补偿安置意见。当然如果涉及到您有相关利益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啊这个及时自己进行阅读，找相应的专业人士进行咨询。当然我们看了一下啊，这个整体的工作思路分别之外也提到了，就是公平、规范、有序，对吧？就是构建一个清晰、公平、规范、统一、稳定、稳妥有序的这个补偿安置规则。第一呢，就是强化标准啊，强化了一个统一标准，扭转过去不同镇街和不同项目之间执行尺度不一的情况，坚持全市一盘棋，整体整合原有分散标准，构建全市统一补偿安置标准体系，统一认定原则以及补偿规则和核算口径，最大的限度压缩政策执行模糊空间，推动补偿标准公开透明，确保制度公平公正，为群众提供稳定、清晰、可预期的补偿依据。第二是强化依法依规，补偿坚持是什么补什么，按照土地房屋实际的权属性质、批用的途径和价值综合确定补偿，严格落实一户一宅政策，经核定一户一宅面积范围内的宅基地及房屋可对等置换为集体性质安置房，那如果超出了一户一宅部分，采取货币补偿，区分合法和不合法的

分类补偿，合法物业参照市场评估价足额补偿，历史遗留手续不完善物业，那结合历史成本等因素适当给予补偿，违法物业不予补偿啊，这三个区分。第三，强化民生保障啊，这当然就是切实以人民为中心啊，保障咱们的群众的基本住房这个核心的落脚点，切实维护村民一户一宅居住权益，立足东莞农村实际啊，就是农户实际，充分回应村民的住房关切，允许符合条件的村民家庭户依规实施分户安置，做到应保尽保，筑牢户有所居的民生底线。第四呢，是强化稳妥有序啊，秉持审慎稳妥原则，密切跟踪市场行情变化，科学把控补偿标准，调节节奏和幅度，确保我们的补偿标准贴合市场实际，持续开展政策实施评估，动态优化完善配套举措，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保障社会和谐稳定。适用范围原则说完了，说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包括哪些？包括土地整备啊，包括城市更新，包括低效用地再开发，包括城中村改造，包括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这是适用范围啊，就是这个征收征用范围。然后具体补偿标准，这个呢是这样的，因为你看你也知道，每个情况我们也说它要分类情况，因为情况不同，那相应的政策就不是很相同，但是尺度标准要定得清楚，对吧？就是比如说在什么范围之内啊。那本意见呢也明确了最高补偿标准上限，实施主体结合本意见和项目实际拟定不超过标准上限的具体补偿安置方案。补偿内容包括哪些？包括土地及建筑物主体补偿，加上其他补偿补助，再加上奖励，这是补偿内容。然后土地及建筑物主体补偿包括哪些？包括一，土地这个补偿及安置补偿，就是综合按照我们的这个按征收农用地区片区综合地价标准来执行，这是这个啊，就是土地补偿及安置补偿，这是最根本的。第二个呢，就是地上青苗补偿，如果有的话，没有当然就不给了啊。什么意思呢？就根据不同类型按每亩补偿3400到51000不等，零星种植的青苗按照市场评估价来进行补偿。第三呢，就是被征地农民社会信用保障费，按照我市被征收的农民养老保障工作有关规定来执行。再有就是这个留用地补偿啊，按实际征用集体土地面积的10%核算，原则上采取非实地留用的方式安置补偿啊，这是第一部分集体土地的征地补偿。第二就是集体宅基地及住房补偿，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落实一户一宅啊。什么意思呢？一户一宅以内啊，就是允许本村村民通过依规分户实现一户一宅，按照建筑面积1:1来置换我们的这个农民啊安置房，每户置换面积可达宅基地面积4倍，且不超过600平米。是一户一宅以内，如果是一户一宅以外，包括本村村民一户一宅以外及这个非本村的村民啊，这个要考虑手续等情况原则，采取的是货币补偿，手续完善或可视为手续完善的物业，按照不超过6000元每平价格来进行补偿，手续不完善历史物业本村村民按照不超过4800，非本村村民按照不超过3800。这有历史手续但不全啊，这种历史物业的，如果说没有手续的历史物业，那就按照房屋建筑主体结构来进行补偿啊，就没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费用这一部分的补偿了啊，这是第二。第三，其他集体建设用地的补偿方案，原则上采取的是货币补偿形式，当然也可以按照等价原则来置换物业啊，如果是手续完善的物业，那就按照市场评估，评估多少钱就按照你房屋建筑主体结构来进行补偿。当然也有这种可视为手续完善的物业，就是已经办理了部分参照手续完善物业补偿的标准，但就是这一部分啊，如果说是已经办证的那就参照，如果说没办证的就打9折啊。土地的话就按照

0: 常提到的啊，这个标准。如果是地上房屋啊，也是同样按这个标准，要不按照补贴标准，要不按照90%啊。然后手续不完善的历史物业打8折啊，两个都是土地和地上房屋都是一样的。如果说没有手续，那没有手续就按照主体结构啊，然后这个房屋也是按照80%啊，就这部分。然后第四部分呢是国有土地及房屋补偿，因为村改居形成的国有划拨土地上建筑的单独啊，这种就是我们叫单家独栋式的私人住宅，那这个就按照集体住宅及房屋补偿标准来执行。如果是其他国有土地及地上住宅项目，就按证啊，就你的证里面怎么记载的我们的建筑面积啊，去置换同性质的物业。那无条件置换或者自愿选择货币补偿的，就按照现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评估价格来进行补偿啊，就是给钱，或者可以换这个房票。那国有土地上的非住宅的房屋，那就按照市场啊同类房地产市场价格评估货币补偿，你也可以去置换同等价值的物业。然后其他补偿和补助主要讲的就是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啊以及附属物上面的这些内容，包括还有这个迁坟安置补偿啊，再有的话就是这个室内装修补偿、搬迁费、临时安置费、停业停产的补偿费和其他的经济补偿啊，这是这个其他补助。当然那奖励是什么呢，就是对于那些住宅类物业设置签约搬迁的一些奖励也是可以啊有的。那这个是这部分。那手续方面呢，就按照依法依规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保障民生的原则，由镇街依照法律法规及上级政策文件来规定，结合属地用地啊建设历史管理规定进行调查和认定，就分为了刚才我们说了四类情况，对吧？手续完整、可视为手续完整、手续不完整以及无手续。那这里面具体怎么区分呢？是这样的，我看了一下啊，就是这个手续完整就指的你是，那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合法的吧，完整合法全部能证明。那什么叫可视为手续完整呢？这个就是你没有完整的合法的产权证啊，但是你已经取得了比如说单个的产权证或者是工地报建等政府批准文件啊，你这个东西就是最后那个证你没拿到，但相应的一些单个证啊或者一些文件你拿得出来啊，或者你是87年之前就是在那个土地管理法实施之前建成的啊，或者是符合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条件的，这种情况也可以视为是手续完整，叫可视为。那什么叫这个手续不完整的呢？就是你不属于刚才我们提到这两种情况，对吧？你没有拿到报批文件或者什么样的，但是呢你有这些历史建筑或用地或交易的有效证明材料，我买来的，对吧？你看这个钱我掏了，是吧？而且是非现行政策管控下的新增违建的啊，那你就可以视情况叫认为手续不完善的历史物业啊。那无手续，把上面那些情况都刨了，你没法提供一些合法有效的证明手续，而且呢啊非现行政策管控下的新增违法建筑啊，那违建直接给你拆了，这就两码事儿了啊，就结合实际情况来认定啊，是这一部分。这个啊要说一下啊，我们说的手续完整、可视为手续不完善和无手续，这些分类是用于咱们土地及房屋补偿安置标准的啊，这不是同你那个不动产确权登记的，不是说你这个你就视为可以登记了，不是这两码事儿啊。然后其他事项要注意的就是房票安置啊，这个允许采用房票安置的方式来进行，但是这种具体的方案那个执行那个相应政策，新旧衔接啊，还有一个实施期限，这个是从2027年1月1号起实行啊，1月1号起，有效期到2029年12月31号。未有明确的事项，由咱们的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这个园区管委会按照法律法规啊来进行详细明确啊，这是这部分的内容。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好嘞，朋友们，节目最后呢，跟大家来说一则消息啊。各位听众，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推进当中。那我们的20周年的图片展呢，在10月8号的时候呢，就正式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开始展出了。所以朋友们有时间都可以去逛一逛啊，走进市民服务中心一楼大厅办事的过程当中呢，去感受一下这些老照片和慈善资料。把这个20多年的点点滴滴呢，大家都可以来进行了解啊，里面也记录了非常多真实的帮扶案例，看看那些真的因为困难而上不起学的小朋友们啊等等，所以呢，欢迎大家去关注啊。当然了，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之外呢，东莞慈善会的20周年的系列活动呢，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包括像这个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和慈善音乐会都会陆续推出的啊，欢迎各位持续关注和锁定啊。好嘞，那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下面呢就介绍一些保养常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首先呢，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有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呢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的检查空气滤呢，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以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呢，要及时更换。假如说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了就应该及时更换。与此同时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请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者冷冻液。添加之后呢，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
6: 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啦，咪到时间嘅中午1:02，同大家分享一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我哋头先首先睇到喺石硖互通立交西向南，以及系启源路南向东圣源街附近咧，有大概500米立路，比平时用都系5到10分钟嘅时间。而除此之外咧，其他地方咧都相对比较通畅吓。咁今日咧星期一工作嘅时间，咁啊去到晏昼或者夜晚嘅时间，傍晚咧可能就会相对比较塞车啲嘅，所以咧大家咧亦都要提前咧做好呢、这个。出行的規劃。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啦，未到中午1:09吓，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头车有道，我系节目主持人伟龙。大家今日咧系2016年嘅10月12日星期一嘅时间吓，全新嘅工作日啦。咁啊，我哋十月份咧都即系放咗两个假期之后咧，已经嚟到咗中段啦。咁啊，过完呢两个礼拜咧，就马上去到11月份吓，最后嘅两个月就迎接到我哋2027年吓。时间好快过吓，咁啊，我哋除咗我哋工作生活嘅一个慢慢嘅一个变动之外啦，咁其实咧汽车嘅呢个变化亦都系非常之犀利啊！呢个市场变化更新换代，其实讲真，我个人认为咧汽车嘅更新换代咧真系快过好多其他产品噶，唔知道你有冇发现吓？越嚟越多嘅呢个合资品牌，越嚟越多我哋本土嘅呢個品牌咧出唔同嘅型號，因為為咗咧迎合到，因為而家啲電即係關於新能源汽車嘅一啲科技啊，一啲技術咧，即係越即係進步得好快咯，因為隨住我哋嘅呢個科技嘅發展，咁越嚟越多嘅車型啦，所以咧其實我哋好多嘅變化咧，好多嘅車型嘅變化咧，大家都係跟唔上，所以今日喺節目當中啦，我哋就分享翻一啲咧，即係關於汽車嘅啲資訊嚇，咁啊關於一啲新嘅車型啦嚇，一啲新嘅合作啦。都会同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嚟科普一下嘅吓。咁首先咧，同大家分享到咧，就系赛力斯集团吓，同埋宁德时代咧，就喺重庆签约咗呢个长期嘅战略合作嘅协议啦吓。问界呢个品牌咧，自创立以嚟咧，全系嘅车型咧，全部

0: 搭载嘅宁德时代嘅电池。今次至到目前呢已经突破到120万台啦。今次嘅签约呢标志住赛力斯同埋宁德时代嘅合作呢迈入咗全新嘅阶段噃。问界呢将会继续长期系全系搭载宁德时代嘅电池。双方将会围绕三大核心嘅领域全面去深化战略嘅协同嘅。咁啊，依托重庆本地产业优势以及发展嘅机遇，双方咧会持续深耕重庆嘅基地，加速推进赛力斯超级工厂高端电池包厂中厂嘅呢个二期嘅项目建设。二期年规划咧产能系10到12 GWh 咁而建成咗之后，一二期总年产能咧就将会超过20 GWh。咁双方咧亦都将会围绕住咧超充网络吓、换电以及系电池服务等等领域咧，进一步去到深化合作，共同去探索新能源汽车保能生态嘅一个创新嘅路径，打造出吓覆盖全生命周期嘅一个服务体系，升级到车主嘅出行体验。同时咧，双方都将会携手吓拓展全球嘅市场，加速问界汽车喺欧洲、中东、中亚等海外嘅市场一啲布局啊，亦都将优质嘅产品同埋服务推向到全球，树立新能源制造出海新标杆，为全球嘅用户提供更便捷、更高效同埋就系全生命周期嘅电池服务体验嘅。咁而除此之外咧吓，咁啊亦都要同大家分享一部车啦。咁啊呢部车咧，咁啊关于到咧就系坦克吓，我相信咧即系好多朋友咧即系开呢个大型嘅越野车咧都中意吓坦克呢一款车吓。咁新款嘅坦克500啦，亦都有望喺10月16号啦就开启呢个盲订。呢一部车咧定位就系中大型嘅 SUV 吓。现款呢就是车型提供了两种的动力的，共有8款的配置，售价区间是在33.5万到38.5万左右。目前官方亦都未透露，还未去透露到这次改款会有什么调整。据了解它采用了就大尺寸的这个前格栅，内部辅助就以横向的道格饰条进行了点缀，有住不错的豪华感。而据悉它的设计灵感是来源于山川大河以及中国古建。尾部方面这部车采用了外挂式的备胎，内部就加入了 GWHTANK 的标识。而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就是5078、1934以及1905mm，轴距咧就系2850mm，接近角系29度，离去角系24度，最细离地间距咧系210mm 嘅。而辅助自驾方面嘅话咧，就搭载咗长城第三代嘅辅助驾驶系统 Coffee Pilot 同埋就 Unchall 嘅一个提供服务吓。佢激光雷达咧系嚟自于和赛嘅 ATH， 佢相比于魏牌嘅南山上所搭载的这个和赛 AT128 激光的雷达体积又缩细了 60%， 重量减少了 50%， 同时实现了更加远的一个探测的距离，更加好的分辨率以及更加广阔的视野的。咁动力方面呢，这款车现在提供了3个版本，大家可以根据自己需求来选择就 OK 了。咁其实呢坦克的话呢，即是很多男性的朋友都非常之中意，
1: 一秒牵手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而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4: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5: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不到人啊！
6: 你来解答，现在能卖多少钱？
4: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3: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7: 车呢？ 给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8: 车子建一家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9: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3: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眼泪差点翻坠，我拥有被防卫，跟着这一杯，我和你今生无交接。你摆出你的坚决，我说什么都浪费，放掉这一切。

都为大家带来一啲新车嘅预告啦啊！咁啊，首先咧分享到嘅就系比亚迪嘅大汉 EV 咧，喺之前已经开始预售啦，一共咧会推出三款嘅配置吓，咁啊预售区间咧价钱就系喺24,999去到29,999嘅，咁啊车辆嘅外观延续到比亚迪王朝嘅呢个家族龙颜设计语言吓，咁啊亦都贯穿一体式嘅大灯。标志性的呢个龙须元素，识别度是非常之高的。咁车头中央亦都配置咗主动式的进气格栅吓，两侧咧就有呢个倒流的通风口啊，下面的呢个围线条咧，同埋日行灯互相呼应吓，强化咗车头的视觉重心。咁部车咧都系提供咗21英寸的呢个轮圈可以拣。21英寸咧就包含有大饼嘅样式吓，之前咧就拣呢、這个选装呢一个悬浮标志升级呢个豪华版嘅。咁车身嘅尺寸咧就嚟睇嘅话咧，新车嘅长宽高咧分别系5256、1999、1510mm， 轴距咧就系3130mm 嘅。新车嘅内饰咧采用咗高对比度嘅呢个内饰嘅材质。搭配哈，採用的是呢個白全真木色板點綴啊，咁啊座椅上面咧帶有鱗格嘅物理，座艙嘅豪華感亦都唔錯。三幅式多功能方向盤咧就採用咗有拼色加埋平底嘅設計，融入咗豪華感同埋就係運動氛圍哈。全液晶嘅儀表盤咧同埋中控嘅大屏喺新車上面咧都係有搭載嘅。咁啊中控台嘅底部咧亦都帶有手機充電板以及係留空嘅儲存槽嚇。咁整體落嚟咧呢個豪華感、高級感都係非常之唔錯。而佢咧亦都提供咗有插電運動同埋純電動兩種可以揀嘅。這個 WLTC 純電續航咧，即係插電運動嘅話咧，就係370km 嘅一個續航，非常之犀利啦。咁啊，純電咧就係、是最大嘅呢一個續航咧，係分別提供咗有820km、850km、880km、970km 以及係1008km 五種續航 CLTC， 所以咧佢嘅續航能力都係非常之強嘅嚇。咁啊，大家咧可以根據利用需求啦，亦都可以睇睇嚇。一陣間咧翻嚟繼續同大家分享更多嘅車型。

好啦，咁啊，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啦吓。咁啊，如果大家咧仲喺度受紧网络信号差嘅话咧，电信嘅双宽带礼包亦都嚟啦。咁啊，一个礼包包含有两条宽带，喺店铺用或者屋企用都 OK 吓。咁啊，两条吓，两边一齐用。咁啊，每日咧系不到十蚊鸡啊，双倍嘅速度，限时优惠，欢迎大家快啲嚟到东莞电信各大嘅营业厅嚟选购啦吓。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早已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啦，美时间啦，先嚟分享一下我哋家乡咪商城嘅好产品吓。首先咧，咁啊，重阳节马上就到啦，呢个星期日嘅时间，咁啊，出去登高同埋陪父母咧出去行一行咧，系一件非常之有意义嘅事情啊。但系咧，父母而家出门咧，应该都比较即系年纪大啦吓，咁啊，弯腰啦，着鞋咧系比较辛苦嘅。咁呢个时候咧，就应该咧分享到啦吓，我哋之前咧都卖得非常之好嘅呢个安妮妈妈嘅免弯腰一脚踩嘅叫做鞋吓，依就蹬嘅鞋。咁啊，俾到大家咁啊，而家咧系抽款啊吓，咁啊唔需要弯腰，唔需要用手拎啊，唔需要踎低落嚟咧就可以着上呢对鞋啦。咁啊，男女同款，唔同色啊，尺寸咧非常之全吓，35-44码都可以都有嘅。咁平时咧大叔卖到139.9元，今日咧我哋直接俾到商城福利就系到手，净系需要109元带翻屋企吓，买翻两对咧准备。

0: 啲电话面啱好啊，咪$100出头咧，咪就非常之抵嘅。所以咧，大家可以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玩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次就可以嚟领取呢笔福利啦。咁而另外一个产品咧，亦都适合咧各位即系嚟到秋冬嘅时候啊，要做补水同埋护肤同步一齐做嘅朋友吓，咁啊就系嚟自我哋林清轩山茶花紧致泰明珠精华水吓。咁佢咧系补水同埋补油系一齐做到嘅，咁啊将山茶花油咧包喺4300多粒嘅呢个小金珠入面，喺末集化开，一啲都唔会油腻，特别好吸收吓。一樽120毫升，平时卖到100多蚊，今日到手净系需要79，所以咧欢迎打落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搵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字就可以嚟领取呢笔福利啦。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今日节目当中啦吓，咁啊，继续分享到我哋嘅呢个汽车嘅预售啊，咁下面嘅时间咧，亦都分享到上海 A 大众嘅 ID 二 ERA 八 X 吓，咁目前咧佢系开始预售啦，有四个配置嘅版本可以选择吓，车辆嘅外观咧依然就系延续咗 ID ERA 家族嘅设计语言，封闭式嘅呢个前面咧搭配有环宇光翼吓，贯穿灯光，非常之有辨识。车身的尺寸方面 ,IDERA 8X 的长宽高分别是5020/1997/1750mm, 轴距是2900/2970mm, 而车辆提供了21英寸以及21英寸的轮宽轮圈，并且是标配带有这个投影灯的感应式的电动尾门。新车的内饰是配备了有15.6英寸嘅呢个中控大屏，以及系门板嘅魔术屏，非常之大吓。咁而佢嘅呢个车辆咧，亦都提供咗前排嘅双零重力嘅座椅啊，咁啊，仲有就系12L 双向嘅冷暖车载冰箱吓，23扬声 ERA SOM 嘅音响系统，以及系全景天窗，带有电动遮阳帘等等嘅。而智能嘅驾驶方面咧 ，IDERA 咧 8X 搭载咗有 Momenta 嘅 R7 世界大模型嘅自驾方案吓，车顶咧就配备咗有192线嘅呢个激光雷达，全车咧一共系26粒嘅传感器吓，硬件支持高速 NOA、城市 NOA 以及系车位到位吓全场景嘅自动泊车功能嘅。而呢部车嘅动力搭载就会系一啲5T 嘅增程系统，并且使用咗80伏嘅高压平台，增程器最大功率系105千瓦，并且提供咗2驱同埋4驱可以揀嘅。电池方面，新车咧将会提供51.1 kWh 以及系65.2嘅 kWh 嘅电池组吓，咁啊 CLTC 吓，咁啊纯电续航分别系373公里同340公里同埋451公里可以揀嘅。而综合续航咧就分别系1567公里、1444公里以及系1602公里。而除此之外咧，高配嘅车型咧，仲会系配备有闭闭式双腔空气悬架，以及系智能嘅呢个摩毯系统啊，预瞄摩毯系统非常之不错。
1: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湖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 可能都跑不出

0: 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咨询有深度，
4: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3: 测评有态度，
5: 这个自动泊出，它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3: 聊车有广度，
6: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1: 车市热点，
3: 选车指导，
1: 安全驾驶，
3: 消费维权，
1: 二手车咨询。
3: FM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1: 爱车爱生活，
3: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1075。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48啊，继续翻到嚟节目中，咁啊，继续咧分享到我哋其他款嘅一啲新嘅车型啦。我相信各位朋友咧亦都系比较中意嘅吓。咁啊，呢、這个iOn 嘅 RAY 咧七，以及系外观咧系都非常之唔错吓，亦都系好多朋友咧中意嗰种超跑型嚟嘅。咁啊。是属于是那种流背的造型啦，贯穿式的前面都被命名是叫做量子星环啦，咁啊，这个灯组中央就嵌入了有 AION 吓，AION 嘅呢一个发光的标识，咁尾部咧同样系采用咗个贯穿式嘅灯组，以及系车头呼应吓。咁啊，据官方嘅数据啦，咁啊，车身咧经过咗有14处嘅空气动力学优化之后咧吓，风阻嘅系数咧系0.22，车身嘅尺寸方面啊，新车咧就系分别4960、1900、1455吓，而轴距咧就系2920嘅。咁啊，車輛入面嘅內飾咧，揀嘅屬於就係呢個極簡嘅風格啦。我個人非常之中意極簡嘅嚇，擁有立體嘅全液晶儀表、三幅式嘅多功能方向盤、中控台咧，中央配備有大尺寸嘅觸控屏嚇，而 RAY 7咧最多係配備咗有27粒嘅呢個車規級嘅傳感器。包含有192線嘅激光雷達，以及3粒 4D 毫米波雷達嚇。自驾算法咧就采用咗有文远之行 L4 级嘅同源嘅呢个端到端嘅大模型，官方称咧就系可以支持城市嘅 NOA 全场景嘅自动泊车、无导航漫游搵车位等等嘅场景吓。而动力方面咧，咁啊呢一部车咧搭载咗后置嘅单电机，最大功率180kW 啊，使用嘅咧就系华为嘅。Drive One 多合一嘅電驅嚇，咁而電池部分啦，咁啊申報咗係45.58kWh 嘅呢、這個，以及係62.98kWh 嘅兩種電池容量 ，CLT 續航分別係702km 啊、600km 以及係530km 咁啊亦都係算比較多樣嘅選擇啦，俾到大家。咁啊，亦都再次咧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咧，就系我哋嘅平时咧，如果系喺使用我哋嘅网络方面啦吓，宽带方面咧，觉得卡嘅话咧吓，或者系冇更加好嘅选择嘅话咧吓，咁我哋咧电信嘅双宽带礼包嚟啦吓，一个礼包咧有两条宽带，店铺用、屋企用，每两边都可以一齐用，咁每日咧10蚊鸡吓，双倍嘅速度限时优惠，欢迎大家咧去到中国电信嘅各大营业厅嚟选购啦。咁而我哋近排咧，亦都有好多活动咧，同大家分享啊！咁而呢个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嘅系列活动咧，都系开始紧噶啦。而廿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将会系喺10月8日啦。咁即系而家已经开始咗第4日噶啦吓，喺市民服务中心嘅中庭系正式开展啦。咁啊，大家得闲嘅话咧，可以入去咧逛一逛吓，走进到市民服务中心嘅1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亦都可以将我哋嘅慈善会20周年嘅点点滴滴咧，全部呈现咗出嚟嘅，亦都可以大家可以通过手机数码吓，去听一听海豚计划帮扶老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等项目里面嘅一个受助家庭志愿者嘅真实故事，亦都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嘅公益纪念照片嘅。咁而除此之外咧，咁啊，我哋正在展出嘅图片展啦吓，咁啊，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嘅系列活动咧，亦都系准备紧噶啦，有好多吓，比如话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以及系我哋嘅慈善音乐会咧，都将会陆续推出吓，所以咧，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电台知道管 TV，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泣的大力量。好啦，咁嚟到节目最后嘅时间，听到嚟自金志文嘅呢一首《山草》，亦都藉住呢首歌结束我哋今日节目。我哋去到听日早上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1: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0: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1: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0: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啊，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啊。
1: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4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咨询，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东部快速干线南向北辽步立交桥附近呢，当前是拥堵857米，缓行228米。温竹路西向东，从山下街到大唐边路这块呢是拥堵88米，缓行236米。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从上屯收费站到东部快速跨线桥，那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55米。险沙同心东路西向东和东向西分别都在北望路附近啊，这个正反方向当前都是缓行路段，缓行496米。重力路我们来看到南向西，从周西高新西路到管特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306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 JJ 林俊杰的一首《声声》。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今天是周一哈，咱们呢这个国庆假期也放完了，
1: 对对对，
0: 后面呢也不用再有什么样的心事了哈，
1: 等明年吧。
0: 是，哎，不过我们是有活动的嘛，
1: 对对对，
0: 哎，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啊，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的开展。走进市民服务中心一楼大厅，可以看到一些老照片、档案资料啊，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都一一的呈现了。大家可以用手机扫码听一听海豚计划啊、星光行动啊这些受助家庭的故事，以及我们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那么生成公益纪念照片，打开知东莞 APP 云上展厅呢也是可以浏览的。那我们这个展览里呢是记录了很多真实帮扶的案例啊，咱们呢有彩虹小书包的项目，帮助困难孩子，还有帮扶参战队退役军人的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那么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以外呢，我们的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还有慈善音乐会都会陆续推出。大家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义的大力量。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重阳节也快到了，像登高啊，陪爸妈出门走走啊，这多好的事儿啊。但是爸妈现在出门呢穿鞋越来越费劲了啊，这个弯腰呢系个鞋带得扶着墙慢慢来，上了年纪之后呢脚掌变宽，足弓也塌了，旧鞋挤得脚疼。那他们嘴上不说，但是我们看在眼里呢是疼在心里啊。之前呢咱们上的那款安妮妈妈的免弯腰鞋呢一上线反响特别好，很多朋友呢都给爸妈买了，好评不断啊，催着要秋款。那这双鞋在健步鞋类当中呢目前是排名靠前的，很多长辈都在穿，不用弯腰，不用手拎，不用蹲下，站着就能把鞋穿上，真正做到全程免弯腰一脚蹬。男女同款不同色，尺码超全，从35码到44码全部都有，平常大促呢要卖到139.9元，今天我们的商城直接给到专属福利价，到手只要109元啊，买两双送爸妈呢正合适，100出头呢给爸妈买一双舒服的好鞋很划算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我们看到这个安妮妈妈这款鞋呢是免弯腰专利软后跟设计，脚往里一伸呢就进去了，不用系鞋带，站着就能穿，而且呢穿上之后呢鞋口自然贴合脚跟。更贴心的是这双鞋的鞋楦是加宽加厚的，是针对国人脚型设计的啊，那么脚趾在鞋里完全不受挤压，不磨脚，不压脚背啊，真的就是哪哪都很服帖。这双鞋不光是舒服啊，颜值也相当能打，这个穿上之后呢很时尚，颜色有4个，尺码覆盖35到44码，很多网友都给家里长辈买过，好评不断，平常呢大促都要139.9元，今天呢在咱们商城下单呢到手只要109啊，趁现在有活动赶紧安排上，让长辈们穿鞋更轻松。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另外呢还要跟大家推荐的是林清轩山茶花紧致态微珠精华水。那咱们这个精华水呢是水油双氧的，瓶里自带足足4300克山茶花油凝露啊，那咱们倒在手心搓热，凝珠就充分的化开，让水和油融合在一起，轻轻按压上脸吸收特别快，还添加了瑞士高山雪绒花精粹啊，搭配高纯度麦角硫因，帮助改善秋冬的肤色暗沉发黄，而且呢补水补油，皮肤

更加的稳定，成分也很干净，七大无添加，敏感肌大油皮儿、大干皮儿、混合皮儿都可以使用啊，自带高光，自然又高级，今天价格很合适，正装120毫升，平时活动也要100多块钱，今天专属福利只要79，还给大家带来一个面膜组合，一片高端水油双舱提拉面膜，六片泛醇面膜，六片安裂酵母面膜，还有六片沁润面膜，19片面膜，到手只要69。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记得是订购啊，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2: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1: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2: 我的家乡欢迎你，
1: 欢迎你。
2: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1: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刘兆宇的《迷渡山歌》。下午的2:20，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
1: 到我家乡来。
0: 周一愉快，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依然是在周一给大家带来满满的能量哈，
1: 好，
0: 满满的正能量。反正现在也没假放啊，咱们就只能满满的正能量啊。今天这个很多的朋友哈，还是状态挺好的啊。咱们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峰哥打算带我们去哪里逛一逛？
1: 那还是去这个海滨曼城啊。这个十月中呢，很多美丽的远方都是迎来了真正的淡季啊。就很多说这个机票啊、酒店呢都没有平常那么便宜，没有那么贵了啊。
0: 这个真的是大跳水啊！就是你如果说真的这个国庆假没出去啊，能这样错峰一下的，那真的太幸福了，
1: 绝对是幸福了，是吧？
0: 是，欢迎我们的中堂开心果，感谢一颗小柚子的关注啊！咱们先来。直播间的宝宝们，大家也可以点点我们小关小注，以后就能经常看到我们的节目。
1: 所以说这种时候呢，错峰去海滨城市啊，那真的是特别的舒服啊。但有人说海南呀、三亚啊，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是去海南，但不去三亚啊。
0: 那我们去的是一个
1: 适合躺平的老城啊。
0: 因为我们大家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

0: 然后呢，这个城市有熙熙攘攘的人间烟火，满满都是市井气啊。到底是哪儿呢？海口。曼城海口。
1: 对，
0: 不只是海南的中转站。为什么说中转站呢？因为很多人一下先飞到海口，然后从海口再能过哪儿哪儿哪儿去，对吧？
1: 是是是。
0: 一般在海口待的少。
1: 说这个一般是旅游在三亚，生活在海口。
0: 对对对。其实我是2015年去的吧，差不多我十来年了，这么一数，我去海口待了好几天，我觉得海口也挺好的，有大海的浪漫温柔，有老城的悠久故事，还有慢节奏的生活啊。
1: 咱们这个晶晶说，我是在江西吉安听着咱们的节目，你看看咱们真是全国各地的宝宝都有。为什么大家都可以聚在一起呢？因为大家都关注了我们的直播间啊，这就是原因啊。而且呢，很多的朋友都进了我们的粉丝群，大家可以呢加个灯牌进一下粉丝群。我们呢除了会转发我们直播的链接之外，像今天下午4点多，小珍也再次会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直播带货啊，是吧？然后呢，带一些非常健康的饮品啊，也欢迎大家能多多的去支持和关注。
0: 好，
1: 然后开心快乐每一天说他，我发现今天真的好多广西的朋友啊，有在江西的，有在广西的，广西桂林，哎呀，太好了，桂林山水甲天下。今天我们就在节目里跟大家好好唠一唠这个曼城海口。
0: 对，海口呢，我们首先去这个第一站叫看海，第一站通常都是叫西秀海滩。西边的西啊，秀的秀啊，
1: 秀的秀，
0: 就是那个秀啊，
1: 就是秀丽的秀，是不是？
0: 对，
1: 秀的秀，秀是哪个呀？哪位秀啊？
0: 反正一直经常上网的朋友都知道啊，你说秀。他都知道
1: 啊，真的吗？
0: 对，
1: 那我是一个5G冲浪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0: 是吗？
1: 我不知道哎。
0: 一般说你这个人很厉害，秀啊，
1: 真的、
0: 啊？对，你不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啊，
1: 你该不会是说秀逗的那个秀吧？
0: 反正就这字儿啊，没错。
1: 行吧，咱们重整旗鼓，问我是哪里人？我是广东人，
0: 嗨，
1: 我是山东人，在广东啊。还有我们很多的宝宝们啊，今天我们就会跟大家好好的。掰开了揉碎了说一说这个海口的一些好玩的地方。
0: 好，
1: 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和主持人一起来互动啦。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晴间多云，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温度在24度到33度，相对湿度45%到85%，偏东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24度到33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嘿，再有人问你为什么一定要旅行，就这样回答他，或许是为了远方的美景，雪山洁白，湖泊干净，全世界都在对你唱情歌。或许我们走那么远，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因为在遥远的地方，你才能把喧嚣的人世抛在脑后。在广阔的天地，有许多迟早要去，也终将能去的地方。梦想环游，陪你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世间漫游。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0: 律动飞扬。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1: 好嘞，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1: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地方呢，经常会成为我们去三亚的一个中转站。是吧？然后呢，但是其实它还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2: 对，海口，刚才说到这个海水浴场就是西秀海滩，对吧？这个是海口八景之一，而且呢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帆船冬训基地啊。距离市区只有6公里，一脚油门就能到啊。长达1200多米的海滩呢是绵延而去，一边是湛蓝无垠的大海，一边是随风摇曳的椰子林啊，可以捧着椰子踩着沙滩去做一场浪漫的海岛椰梦啊。
1: 踩着细软的沙粒啊，然后听着起伏的浪涛，然后呢看点点帆船划过海面啊，因为它这个地方就是咱们的帆船国家帆船冬训基地，所以你在这里看到的那些撑着帆船的人，那都是可能是奥运冠军，
2: 高手、
1: 对，世界级的高手，
2: 是，
1: 所以其实你想想这多好呀。
2: 对，那除了这儿之外呢，距离它不远的地方还是海口最老牌的假日海滩啊，就是阳光海水沙滩椰林啊，有着不输三亚的度假感。很多朋友说闲的时候呢就会到这儿来看海，
1: 闲的时候，
2: 对吧？海水不闲吗？
1: 人家说就是闲着的时候啊。那你可不说呢，谁要是忙的时候过来看，就都是闲的时候过来看，
2: 这个
1: 笑死，
2: 对吧？海风非常的湿润，然后呢这个椰林繁茂啊，
1: 对，
2: 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儿呢，它有一个远眺琼州海峡或者是漫步滨海大道，等一场不输加州的叫海滨落日。当然也有很丰富的娱乐活动，像什么吹着海风吃烧烤啊，坐上游艇出海玩啊，或者是垂钓冲浪自在赶海，开启和海相伴的 N 种模式啊。
1: 对，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看海的人呢，这里绝对要来。欢迎我们新朋友李成，感谢李成的关注啊。这个风雨游天说，经常在车上听小珍的声音，今天终于见到人了啊。见到人赶紧关注啊，否则的话你这个今天见到人下次见不着了啊。好，我们继续说这个金沙湾滨海公园，这里呢也是比起假日海滩更热闹，就是没有那么热闹，少了一些商业气息，有一种大海的静谧和治愈啊。
2: 对，平常的沙滩上几乎没什么人，可以晃着秋千面朝大海，也可以躺倒在遮阳伞下喝着椰汁儿啊，远眺大海。这里是赏日落的好去处，记得在下午六点前抵达，漫步在沙滩上看落日，一点点的穿过层层的云啊，然后呢向着大海坠落啊。这个真的是特别美的一种夕阳西下的感觉啊。
1: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叫万绿园，万绿园呢就是海口人的一个后花园。它是一次性可以拥抱抹茶绿的椰林和宝石蓝的大海。
2: 对，
1: 哇，这两个颜色我可太喜欢了，
2: 对吧？
1: 对，一个宝石蓝，一个抹茶绿，我都很喜欢。我家一堆抹茶绿的衣服。
2: 是，那一半是椰林，一半是海水啊，
1: 对，
2: 就这两种颜色。漫步在海边的步道上，听着风吹椰树的哗哗声，看着楼宇林立在海湾的那头，就像是童话和现实呢在这儿交织起来啊。
1: 另外这里还有个石贝公园，就是石贝壳的那个石贝啊。石贝公园比较小众的打卡地，但是它不输阿那亚的清新和浪漫。它这里的阿那亚估计就是秦皇岛那个阿那亚了。
2: 对，所以呢它这也有纯白的教堂嘛，对吧？然后呢大海和建筑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孤寂感。另外这儿还有一个沙滩夜市，叫白沙门沙滩夜市啊。如果说白天看够了海的话呢，晚上去感受非常热闹的夜生活。这个夜市是新晋的网红地，很多朋友说这是亚洲最大夜市啊，还有着几分异域的情调啊。那傍晚的时候呢，形形色色的摊位和酒吧都闪起霓虹，去买上一碗这个冰。

0: 粉儿，去吃上两个烤生蚝，还有什么清补凉啊、水果啊、烤串啊、海鲜呐、木瓜沙拉呀、对吧？和喝点小酒啊，真的是很舒服啊！
1: 哎、天哪，这小日子过得实在是特别的滋润啊！当然，去海口呢，咱们也可以 city walk 一下。漫步600家的骑楼啊，因为这里有600多栋的骑楼。
0: 对对对，这个骑楼老街像是藏在闹市当中的古城，它是由中山路、博爱路、新华路、解放路、长堤路组成的一大片的老街区，不只是一条街啊。
1: 对对对，这个朋友啊，你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直播间啊，既然是我们的老听友。他问说我们的节目是否会有一个初步的稿子，那你觉得如果没有稿子全凭我们背吗？
0: 对
1: 那我们真的是比那个豆包还厉害，
0: 是
1: 那就咱还是不是 computer 哈，咱不是计算机，咱也不是 AI，
0: 对，还是有提纲的、啊、
1: 咱是现嘴搓啊、咱们这个嘴搓呢以后可能也会成为非遗了啊，就是可能以后都没有真人做节目了吧哈，
0: 是。
1: 但不管怎么样啊，咱们的这个节目还是得准备啊，这个必须得有稿子啊，没有稿子咱不能瞎编乱造啊啊！你说让咱们都背下来，都在我们大脑内存里，这个也有点难。
0: 对，然后我们要说错了，你看，比如说这个海口的朋友们，他们一听，哎，你这说的是哪儿？那不是我们那儿，
1: 胡说八道嘛哈，但是不行啊。好嘞，我们继续说，这里有个云洞图书馆，
0: 对。这个是在海边的啊，是不少文艺爱好者的打卡之地啊。这座巨大的洁白的建筑，搭建起无数的孔洞空间，就像是一个个小耳朵在倾听大海的声音。走到这个图书馆里面呢，就像是进了一处巨大的洞穴，阳光会透过一个个孔洞透射进来，窗外是海，窗前是书啊，就那么静静的读一下午啊，不知不觉呢就忘了时光流逝。所以呢，这个地方呢，那些爱好文艺的朋友呢要赶紧去感受一下啊。
1: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叫世纪大桥的地方，看完了云洞图书馆的日落，就能等候世纪大桥的绚烂的夜色。
0: 对，
1: 这里是海口的标志型建筑，托起了熙攘的车流，横跨着湛蓝的海面啊。毕竟它是个大桥嘛，我跟你说，我觉得不管在什么时候，在大桥那个尤其是跨海大桥，你看个落日什么的，就是你边开着车，一边那个日落，那个哎呀真的太美了，
0: 是
1: 就有一种那种就是世纪大桥的那种感觉啊。
0: 好，另外这儿还有个叫五公祠，这是在海口的闹市区，它在藏着一个清幽之地，叫海南第一楼，也是海南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古典寺庙园林建筑群五公祠啊。它是为了纪念什么呢，就是唐宋时期被贬谪到海南岛的唐朝魏国公李德裕、宋朝的中定公李纲、中简公赵鼎、庄简公李光，还有呢中简公胡权啊，就祭祀这五个国公啊，来建立的啊。
1: 是的，好嘞，那么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到了咱们的这个海口的一些好玩的，咱们还是先来听首歌吧，好不好？
0: 好，
1: 听首歌，然后继续回来就跟大家来开始说这里
0: 的好吃的啊，
1: 好吃的了。哎，咱们呢还是要先跟大家来说一下这里的好玩的，一会儿来，他这个突然之间有一些卡顿啊，没关系，我们继续来听上这首 The Weeknd。Double Fantasy 送给你。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的，一首来自 The Weeknd Double Fantasy， 继续回来今天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咱们可爱小飞飞说多喝蜂蜜水是美容，它其实不仅仅是美容，尤其是咱们现在秋燥
1: 啊，
0: 你看最近的天全是一水大太阳，你不觉得早上起来之后你嗓子都有点干吗？
1: 我就不是早上一直都是。
0: 你看峰哥这个他是更适合，就是经常喝点蜂蜜，泡点那个麦冬，就是润的，因为秋天太燥了。所以今天下午呢4:20左右，我们在东莞电台视频号啊，微信视频号呢会有带货，大家真的要去看看我们那个蜂蜜柠檬水。我跟你说，买过的宝宝都过来回购，你就一买一个不吱声，又方便，而且每次喝的时候你现打开的时候，它那个蜂蜜现跟你的水混合，
1: 对
0: 啊，非常的这个干净卫生，而且它里面还加了小青柑和柠檬，你可以选两个口味，
1: 是
0: 就是原汁，所以它是非常健康的配料表，喝的都是一些天然的东西，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我们直播间哈，来小珍这里选购一下。好，我们说到这个海口，它有什么样的美食呢？
1: 各种海鲜就不说了，9月份呢，这个10月份正是吃海鲜的好时候啊。

0: 各色的这个鱼虾呀、蟹贝呀，这是不用说了，而且能买到品种齐全、量大实惠的鲜活的海味儿。通常都是用清水灼，然后呢盐水煮。白灼的基围虾，肉质紧实；清蒸的石斑鱼，细嫩鲜美。贝类是淋上了蒜蓉，嫩滑啊，非常的爽脆啊，一口爆汁儿啊。
1: 嗯，
0: 还有这个糟粕醋火锅啊，
1: 这个糟粕醋火锅真的是一个特色来的。
0: 它是用酒糟呢发酵而成，添入蒜油和辣椒酱这些熬煮，既有酸酸甜甜的醋香和米香，又有着恰到好处的蒜香和椒香，就那个辣椒的椒啊。那它的这个是鲜活海味直接涮，吃的就是一口鲜上加鲜，再配上黄灯笼辣椒酱和小青柠调制的蘸料，酸的鲜，辣的正啊。
1: 我告诉你，像这种糟粕醋火锅，还有原来的那种叫什么贵州酸汤锅，你一定要在下菜之前先喝汤。
0: 哦，
1: 就是你菜还没下的时候，它那个汤不是煮沸了吗？
0: 对对对，
1: 你先把那个酸酸辣辣或者是这个糟粕醋
0: 先感受一下，
1: 对，酸酸甜甜的汤你先喝了，那个汤是特别鲜的。
0: 好，另外这儿还有个叫老爸茶。
1: 没有老妈茶，
0: 因为他是把上了年纪的长者称为是老爸啊，让他们
1: 消，就是大家都是彼此的老爸，
0: 对，消遣聊天的这个茶饮方式啊。
1: 不能这么说，不能说大家都是彼此的老爸，应该是长者都是自己的爸爸，是这个意思的啊。这个老爸茶呢，它是三五当地人啊围坐在一起喝着茶聊着天，哎，时光一下就慢下来了啊。另外还有这个摘菜包啊等等一些清补凉，哎，然后呢还有花式嗦粉，我
0: 自在吃鸡，
1: 对，
0: 这椰子鸡就不用说了，一定要吃，什么文昌鸡啊、海口啊，这些都有啊，
1: 真好。
0: 所以呢这个现在这个时候呢，您可以去海口去感受一下海边的这种不同的这种感受啊。
1: 对，小魔仙不是爷爷泡的茶，人家叫老爸茶，是老爸泡的茶啊。
0: 对，叫老爸茶。
1: 对，谢谢似水流年，感谢你啊。好嘞，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又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稍后4:20呢，小郑会在东莞电台视频号啊，微信视频号有个带货啊，大家都可以过来看一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好了，那我们稍后见啦。
0: 好，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好，一齐睇睇最新嘅交通路况吓，我哋要关注以下嘅路段。首先啦，嚟睇睇主城区先。主城区方面咧，要关注环城南路东向西有缓行嘅，1.0几公里，不过速度可以嘅吓，我觉得比少耐性啦吓。咁啊，除咗呢个路段，冇咩太多塞车个路段，大家可以咧就系放心行驶啊。全城方面有冇塞车咧？有稍为两三个路段注意下嘅。新城路喺新城大道吓，西向北喺新城路。到沈源路1.03公里嘅拥堵，呢度比较慢嘅吓，1公里每个钟。仲有京深线咧，而家见到南向北嘅方向，从深坑桥到大岭新振华路1.65公里嘅拥堵情况，咁啊3公里每个钟都系偏慢嘅。咁啊呢两个路段咧，我觉得可以嘅话咧，就提前变道啦。其他还算可以吓，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以上路况数据咧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全民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6: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哋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管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1: 我希望身体健康，
0: 名医在线，我哋为你的健康护航。
2: 一个星期翻嚟啦，礼拜一又一个星期啊，十月份就已经系步入到
3: 差唔多中
2: 啦，差唔多中啦，
3: 咁
2: 就就入秋时分啦，已经系深秋佳节，
3: 有啲秋意感觉噶啦。
2: 其实前几日咧，我都提过下啦，就话有啲面掹掹紧啊嘛，系咪啊？另外仲有咧，就我试过就一晚系唔使开冷气嘅。啊！點知道？
3: 好似都有。
2: 跟住落嚟咧，又熱翻。琴晚係熱翻，今日我睇翻温度方面又話提到35度，咁即係冇乜人啦。就是、秋天味道喺廣東，你真係諗你都唔使點諗。
3: 佢雖然唔涼爽，但係佢乾燥。所以大家有冇覺得呢段時間咧會有啲確確地？所以其實秋意係有嘅，只不過咧佢唔係反映喺個秋風送爽嘅嗰種感覺當中。
2: 總之咧就現階段大家就冇諗住去曬臘味啦，未到時候嚇秋風未起。咁但係咧就
3: 乾燥噶啦，
2: 早晚燥噶
3: 啦。好鬼燥噶啦嘛！跟住我好几个同事，唔系好几个同事都话呢段时间咧要煲俾屋企人嗰啲叫做咩嘢咩雪梨啊嗰啲咩用润燥嗰啲咧，
2: 山楂水啊咁
3: 啊，类似咁咯。跟住又加埋嗰个叫咩嗰个药材，
2: 海
3: 底椰，
2: 海底椰，
3: 海底椰，
2: 唔系好凉嗰啲咩？海底椰嗰啲好凉，
3: 你搭配住加埋啲咩圆肉嗰啲，佢就 OK 啦。就已经煲起身啦，因为觉得好啲燥燥地噶啦。
2: 总之无论点样啦，就秋天当中就已经逐渐系深秋时节啦。咁另外仲有出行嘅朋友咧，就呢段时间留意我哋广电嘅专享团，一个入秋时分嘅秋远游，真系好虚
3: 寒。此时此刻同大家讲，有啲唔好意思，十月十八号已经爆晒标啦，所以我同大家讲咧，
2: 封盘啊，系咪啊？
3: 封啊封啊封啊！所以大家咧唔趁早报嘅话咧，真系到时今日仲有好多人问俾我，我已经同大家讲，截啦截啦截啊，唔系截胡啊截止啊！
2: 我都话南疆嘅即系秋天当中啦，话你真系唔去嘅话，即系。

0: 是咁多嘅秋景当中最靓之一。
1: 或者咁，大家如果真係好想去嘅话呢，都可以先加我微信嘅，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我睇下团旗，睇下小路嗰个团啦，同埋呢睇下其他团旗有冇位置做好唔好、所以大家呢就係、先加咗，有啲咩需求再讲、好嗱，咁秋天呢除咗头先讲燥之外呢、秋天
0: 你唔使滅蚊先咩？
1: 应该先滅啦。对于部分朋友嚟讲嘅话呢，可能怕就已经开始出，因为一天气凉凉地渗渗地嗰陣呢，就会出现啲关节疼痛啦，力力辣辣啦，咁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感受。
0: 其实一样嘢呢，就当然即係唔同嘅年龄阶段呢，可能我仲后生啦，冇呢种感觉。
1: 我继续啊，你。
0: 而家我係咁嘅。我係春天嘅时候呢，係会有时呢会
1: 风湿。
0: 係啦。封殺，因為佢係以前咧就即係踢球咧，跛過，
1: 唔係俾阿叔嘔過，
0: 即係嗰後生細路仔嘅時候，
1: 後生
0: 踢球啊斷過嘅，咁、所以咧就逢係落雨天啊回南天嘅時候咧、就會有啲風濕痛
1: 啊，真係有㗎，
0: 係啊真係㗎，但係到咗即係而家咧嘅秋天咧乾燥咧，相反我就唔痛㗎噃，其實真係可能就係風濕。
1: 你記唔記得曾經有一個嘅養生專家上過嚟嘅節目、就係其實人體咧無論咩年齡階段都好，佢嘅温是很重要的。
0: 温
1: 是
0: 什么意思？
1: 即是内的火啊，阳气啊，是很重要的。无论因为阳气我们的那个温度在中间的位置。如果你的锅炉不够劲，你上下都会有问题。所以。
0: 即是摊不着就不得了。
1: 摊不着就不得了。即是变成下边会即是冰冰冻冻啊，跟住你那些问题呢，什么风湿啊，其他那些混合不到的话就会出现了。所以呢其实我们真的保暖啊，同埋提前做好这些叫做内调工作很重要。
0: 其实呢就近呢段时间，起码就系十年八年啦、近几年啦，即系我见你老人家老咗之后，你发觉咧就我最对得多就系话要买药膏贴啊贴嗰啲咧，
1: 牛屎嗰啲咁，以前仲系一粒咁，额头都笑死你。
0: 啊，即系佢会第一时间，喂，我呢度又痛咯，点解系咪买几贴翻嚟俾我咁样？即系老人财啊嘛，叫做系咪啊？咁所以咧就同大家提，真系咧就年轻嘅时候要好咁爱护自己嘅各方面嘅膝关节。今日有一个日子定调嘅，今日其实就系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大家明咩意思嘛？即系每个关节嘅曲位当中咧。
1: 大家可想而知，将呢个关节炎定为世界嘅关节炎日，
0: 即
1: 可想而知，全球都系咁，唔系净我哋中国啊。
0: 仲有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呢种经历咧？你喺广东嘅话啦，呢种嘅风湿
1: 更加容易啊，
0: 感觉特别浓嘅。就比如话你去旅游嘅话，我试过多次啦，啲连痛紧嘅肿晒，
1: 佢又冇事，
0: 一落飞机就冇嘢噶啦。我阿妈仲系，佢走去即系咩华南、华北几省嘅时候咧。原来佢腰骨痛噶嘛，嗰度又劳损，嗰度腰骨要贴药膏，去到之后，咦我冇事喎、唔使食药喎。
1: 所以我哋中医讲求一个天地人，明唔明咩意思？所以呢个就系地嘅问题。
0: 我相信叫我阿妈咯，你投区投错地方，使乜移民啦、咁样？
1: 使乜投啫？企喺西北、东北嗰边买间房系咁方便。
0: 你使唔使老嘅时候去嗰个地方买间屋住一住啊？咁样嘅，
1: 但系太干燥又未必好。
0: 当然啦，冇咩冇，佢咁唔中意啲外地嘅生活。
1: 嗱，先唔好理咁啦，我哋先讲讲啦，就系呢个嘅世界关节炎日吓。其实咧定呢个日子咧，就系为咗警醒大家要注意吓。嗱，其实咧而家世界上咧唔少个朋友系被关节膝关节特别吓膝关节疼痛困扰嘅，真系不在话下吓。佢哋咧真系啲愿望好简单，就话我可以喺小区撩个弯，
0: 散散步，
1: 走一圈，陪下家人逛一逛公园，就已经好开心嘅一件事吓。所以咧咁难嘅一件事，我哋觉得咁容易一件事，对于佢哋嚟讲系几难得。
0: 老人家系的确啦，对呢个膝关节炎嘅问题啦，就系平时大家都经常讲老化嘅问题啦，咁系属于中老年人，即系骨疼痛啊，或者关节疼到最常见嘅原因。
1: 唔一定。除此之外，好似你咁细细个唔听话系嘛？
0: 即系呢啲系
1: 即系损伤咗
0: 后遗症嚟嘅。
1: 又或者有啲就系而家好多体重超标嘅人群啊，即系对我哋嘅膝关节系啦嘅压力好大啊！嗱，呢啲都系膝关节炎嘅呢个嘅高发人群，唔好以为老人家先会有啊！
0: 其实同大家提提咧，就即系广东人好多嗰个叫做痛风噶嘛，系咪？咁有啲人话呢个系痛风定系膝关节炎咧？咁样其实咧，痛风大家知啦，好多人都有经历咧。咁就有
1: 风吹到好似针刺咁样，
0: 肿啊，起关节肿红啊。

0: 咁样，咁但系关节炎咧，有时佢唔一定有肿噶，所以嗱，佢嘅症状咧系比较明显嘅。我哋不妨讲就膝关节炎嘅一个症状，日常走路落下啦，即系上落楼梯嘅时候咧，嗰、那个膝头哥
1: 就会明显痛，
0: 膝关节啊系特别明显。
1: 即系你唔喐佢，有可能佢唔痛嘅，但系我哋啲痛风你唔喐佢都痛噶嘛，系嘛？啊，即系风吹都痛噶嘛，系咪？
0: 行路行唔到咯，痛风就
1: 咁。又或者咧，就系坐得好耐，或者系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哇！你发觉膝头哥嗰度咧硬骨骨。发紧嘅僵硬发滚啊吓，
0: 好似你咁系咪？
1: 你啊僵硬发滚，咁啊活动一阵间之后咧，就慢慢有所缓解啦。嗱，呢个有可能亦都系你有膝关节炎。
0: 嗱，其实行走时间过多啦，身体疲劳之后咧，咁啊疼痛感会再次加重，亦都系其中一个表现。咁另外咧，症状经常反复啊，疼痛嘅位置咧，轻重程度随时变化。你今日呢度痛，听日嗰度痛，其实就系呢种。
1: 但唔会去到个肚煲噶吓，嗱一啲嘅关节疾病咧，同样都会引起膝关节痛，我哋要区分起身吓。譬如咧就系当这个膝关节疼痛同时咧合并双手啊或者系你双腕啊等等多个关节咧都持续肿痛嘅时候，同埋咧就系晨起嘅时候啦，你会发觉佢哋亦都系好僵硬，时间比较长嘅。嗱咁嘅情况底下咧，应该早啲去到风湿免疫科检查下。睇睇你係咪有呢個叫類風濕關節炎？咁同時咧，如果當你頭先講咁膝頭哥突然間紅腫起身啊，皮膚溫度升高啊，痛得好犀利啊，並且伴發有咧就係一啲嘅發熱啦，無法負重從行動啊嘅時候。亦都要即刻睇医生，因为咁样样要排除就系咩嘢？排查你个膝关节感染等等嘅急症。同时仲有一样嘢，另外如果你即使之前已经确诊为膝关节炎，但系当疼痛突然间突发改变或者关节出现咧持续红肿嘅话，嗱，你呢个重新评估会更加严重啦。
0: 其实咧就好多身边朋友都有呢种经历啦，就。即係無論係運動唔運動啊，總之年紀咁上下，成日而家好年輕都會出現呢個問題，膝關節啦，或者個膝頭哥啦，嗰、那個半月環係咪叫做咩？嗰、那個蓋嗰度咧，佢會造成磨損啊。咁其實咧呢種現象就唔係話你一定係中老年先咁，即係話未雨綢繆，你年輕嘅話就要注意。啱先阿燕青老師講嘅，有呢啲問題嘅時候要吸。早去排查症状、
1: 我记得啦，呢、這个我哋系咪叫菠萝蓋啊？叫
0: 系啊，我叫菠萝蓋
1: 啊，叫菠萝蓋啊，
0: 我唔知你啲大城市系咪叫菠萝蓋啊？
1: 叫菠萝蓋，
0: 菠萝蓋系咪？
1: 大城市叫菠萝蓋，你系传到落去嘅，
0: 细即系农村叫小菠萝蓋，
1: 菠萝蓋啊。OK， 再睇睇下，这个膝头哥的关节炎啦，咁呢个骨关节的治疗咧，系讲究要阶梯化、个体化，同埋遵循咧就系先保守治疗，如果真系唔得，先至手术嘅呢个原则。
0: 即系手术就好复杂好多啦，因为你要即系换嗰粒嘢噶，即系嗰个磨损嗰度地方。
1: 所以提前预防治未病系最好咯。嗱、首先咧建议大家。先是改变你的生活方式，譬如如果你真的由于你自己超标超重
0: 肥
1: 啊，咁啊炎啊，即系压迫咗我哋膝关节而引起嘅呢个炎症嘅话，咁啊好简单啦，你系减重先啦，好唔好吓？咁啊效果好嘅，亦都可以加啲护膝，稍为系即系减重嘅同时吓，护膝稍为系保护下佢咁样样吓。咁膝关节承担自己全身嘅大部分嘅体重噶嘛，所以如果你减重嘅话，其实可以大幅度咁样降低咧关节嘅压力，改善我哋身体咧低度炎症嘅状态，缓解呢个问题嘅。
0: 仲有一个问题同大家提提吓，呢个已经系。好多朋友嘅體驗嚟嘅，就係、話有啲人就覺得自己肥啊嘛，就想減肥，就爬山，爬樓梯級，
1: 更加傷害。
0: 其實咧就上嗰下你唔傷嘅，落嗰下你先傷嘅，咁所以咧到頭嚟，體重減咗啦，但你嘅膝關節
1: 損傷咗
0: 好緊要啊。咁仲有咧就
1: 科學運動，
0: 喂減肥大家知啦嚇，咁啊就唔使講，今日唔係呢個話題啊，減肥點減嘅問題係。第二咧就要鍛鍊下身體，但要科學咁鍛鍊身體。
1: 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嘅，明明已經200斤，你就會不斷爬樓梯跑步，哇咁樣樣真係，你未減落嚟，你個膝關節已經有問題。
0: 嗱，好多人咧膝關節疼痛，喂痛啊嘛，就唔想喐啦嘛，咁所以咧就卧床靜養。嗱，呢個導致咧大腿肌肉、四頭肌嘅萎縮無力，更加造成關節僵硬不穩，反而讓疼痛更加反覆加重，一定要適度運動。
1: 科學運動嚇，好咁啊，核心運動咧，大家都可以諮詢一下專業嘅專家嘅，會話俾大家聽嚇。重要提醒嘅就係鍛鍊咧係量力而行嘅，並唔係話人哋有效，人哋搞掂就冇問題嚇。
0: 好多人建議咧游水啊，即係漂浮喺水度嗰種感覺嚇。
1: 游水都是重要睇人群嘅，有部分人咧亦都唔适合游。

0: 呢啲嘅药可唔可食完觉得唔痛咯？系咪唔使理？唔系，你先复查一下，睇睇医生嘅指导嘅一啲意见，你先知道咧跟住落嚟嘅治疗嘅情况系咪？
1: 但系咧就逢系类风湿好风湿或者系膝关节炎嘅嗰个药品咧，佢都系消炎啊为主嘛，系咪啊？咁啊止痛嘛，所以咧佢好多时候咧。大家如果有身边有呢啲咁嘅屋企人或者系朋友嘅话，你会发现咧，佢哋好多时候，首先你要听医生嘅指导吓，咁、第二咧就呢类嘅药物咧，佢对肠道咧同埋个心血管咧系有负担嘅，有负担起码，所以呢个时候咧有好多建议就系要加
0: 搭配埋
1: 护胃药，因为佢伤胃啊嘛。
0: 所以就话建议大家咧唔好话，上一次医生开呢啲药俾我，我今次自己去边度揾翻呢啲药，唔系咁嘅吓，你真系要咨询医生嘅意见，跟住再开一啲药俾你。医生开呢个药嘅时候，佢觉得咧要加埋其他附带嘅话，佢会一齐开俾你吓。
1: 仲有佢一般会检查你全个身体当中有边啲其他嘅
0: 适唔适应
1: 啊啲基础病
0: 啊，冇错。
1: 特别而家提醒一样嘢吓，因为我身边其中嗰啲老人家有一个老人家啦，即系啲老人家而家。识咗去插咪音啊，即系插手机啊，咁然后咧，佢就因为你而家某啲平台咧，某啲平台咧，佢真系个个都系专家嘅，咁而且咧就为咗卖某啲嘢啊嘛，所以咧都系专家。啲老人家就听，喂，好似我又系讲得我啱、啊，咁于是咧佢就买得一堆咁嘅药翻嚟，一堆咁去食。其实咧，我真系觉得平台呢样嘢有好嘅。建議有好嘅科普，但係亦都有好多係亂嚟，甚至唔係針對個體每個人嘅體質去落藥，所以一定要揾翻醫生當中要檢查咗之後，你屬於乜嘢類別？唔好喎，真係哇！我聽聽又減少錢，又減低一方面，真係會造成咧好大嘅一啲身體嘅傷害。
0: 即係唔單止嘥咗呢啲錢，仲要咧就延遲咗你治療嘅一啲嘅時間時機，係嘛？仲要有可能食落去對身體有損害，
1: 引發其他嘅症狀。
0: 所以其實真係大家咧，而家喺即係而家呢個嘅叫做網絡咁發達嘅時期嚇，唔同嘅網站、唔同嘅渠道有，真係咩牛鬼蛇神都有。所以大家咧，我覺得其實講真的。我哋喺呢个时候咧，可能怕某种程度嚟讲唔系可能嘅，直接就系要相信传统媒体，唔系真系噶。
1: 官媒，
0: 线上好多一啲嘅即系非官方嘅渠道讲嘅好多嘢，你真系要打个问号噶。佢唔绝对唔讲，因为你中意听啊嘛。我讲得越狠，讲得越绝对，你就系越受落啊嘛。OK 啊，咁我咪话死你说咯。
1: 即
0: 系你中意你就信啦，买啦。咁啊，
1: 讲讲又好似系，我又咁。哎，不过似乎我屙尿都黄咁样，我又系朝头早起身又有啲腰骨酸痛，我头赤赤，实啱噶，系咪啊？就好似你睇啲咩一般嗰啲，即系书本啊，或者网上啲人，佢一般个介你平时多瞓觉，多休息，多饮水，多食啲水果，其实呢几样嘢有啲唔多食水果唔一定系啱噶。啊，稍成我哋讲过入咗寒冬之后咧。即系话寒露之后，系啊，咁好多时候你个年纪或者咩嘅时候，有啲水果你系唔适合食嘅，特别晚上，我系建议大家啦，就十点后瞓觉之前咧，系
0: 唔好
1: 食太多甜嘅水果，果糖系最容易肥胖嘅。
0: 我系建议晚黑都唔好食甜嘅水果。
1: 嗯，
0: 其实水果最佳食嘅时候咧系即系几个黄金时间段，一个系早餐同午餐中间嘅时间，第二个咧就系午餐同晚餐中间，即系下午茶时间系最佳嘅。
1: 冇错，
0: 你晚黑食水果等于食铜铁落去，真系冇咩作用，并且甜嘅水果反而增加你嘅负担。
1: 首先我就最为之觉得体验深就系真系肥嘅，马上肥嘅吓。
0: 你好有感觉，食你就系咁肥起身噶。
1: 系啊，我就咁肥。
0: 系啊，好，最后尾讲埋呢个吓，
1: 即系最后顶无可顶嘅时候系咪啊？
0: 即系真系通过药物啦，各方面治疗冇办法啦，咁啊保守治疗唔得嘅情况底下嘅话咧，可能怕咧就真系要通过某些手术嘅情况，但系呢个都要根据你个睇法啊嚟决定吓，因为咧一啲嘅问题真系严重影响到你日常生活嘅话咧，咁真系唔掂到，可能系真系通过手术咯。所以点样嘅情况都好，我觉得咧要听医生嘅话，因为有好多朋友咧就话：哎呀，听医生嘅话，佢好似咧无零两可咁。咁的确确啦， 如果我未见到你呢个病人嘅话，唔知道你实际情况嘅话，边个医生咁好，绝对话俾你听，你肯定得呢、这个方法，肯定适合你、如果真系咁嘅话，你真系觉得呢个系真正嘅医生咩？系咪唔负责任嘅喎？咁讲法系咪？
1: 嗱，医生肯定系少唔到几句。

0: 嘢嘅，多休息吓。诶、另外咧就多饮水吓、啊。
1: 嗯。
0: 啊，平时唔好食煎炸嘢，唔好咁食嘅辛辣嘢。
1: 早啲瞓觉。
0: 早啲瞓觉。实冇错。
1: 哎呀，你意思呀、啊？好咧，睇翻吓，诶呢位朋友啊，听电台睇电视就话，半个小时前佢嘅右侧关节内侧一阵痛，系咩引发嘅部分阵痛咧？
0: 嗯，你可能行路跨大步咗，
1: 你快啲过嚟俾阿李生同你打下脉咯。
0: 你行路行大步咗咯，且。痛咗内侧，
1: 唔系会唔会你之前会唔会坐或者咩嘢一个姿势太耐都会有影响？
0: 右大髀关节内侧，
1: 嗯，
0: 系咪啊？吓，咪行路大步咗咯，系咪啊？
1: 唔知喎、啊，呢样嘢。
0: 诶，呢位老听众应该系知道我想表达咩嘅。总之就其实唔需担心，就呢啲可能啲。
1: 你唔使担心，揾阿仙哥就冇问题。
0: 啊，宣传转头翻嚟再继续我哋嘅名医在线啊。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5: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6: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5: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7: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他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8: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9: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10: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5: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8: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5: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1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3: 交通音乐广播，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4: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5: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6: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3: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7: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5: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一零七五，工作日下昼三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管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1: 我希望身体健康，
0: 名医在线，我哋为你的健康护航。
2: 继续回来啦，礼拜五啊，唔系唔系礼拜五，礼拜一。
3: 哥又想休假，
2: 又想禮拜，
3: 因為寒露一嚟，你就想冬眠啦，係嘛？
2: 哎呀，廣東好少冬眠啊！連秋熱都冇，你想冬眠？
3: 人哋唔使你要啊嘛。
2: 其實咧就同大家提提啊，點解啱先同大家講就話不同嘅年齡階段、唔同嘅節氣，你嘅一個生活規律啦，或者自己個養護啦，真係要。適當咁調整啊！雖然我哋廣東咧四季唔算好分明，咁但係起碼都有佢能夠定廿四節氣咧，一定有佢原因喺度噶。
3: 嗯，冇錯嚇，咁啊，所以咧喺有原因，當然咧就係為大家好都要做嘅，譬如滅蚊。
2: 係冇錯，差啲就唔記得呢樣嘢。沉氣啲講。雖然已經去咗深秋嘅深秋，咁但係我哋之前咪講過就係秋天當中嘅蚊係好惡死噶嘛。
3: 愛在深秋點唱？唔記得
2: 啫。愛在深秋，回憶嗰個係咪啊？
3: 我唔記得啦，已經。好，
2: 繼續啦。好啦，
3: 深秋啊，深秋要滅蚊。
2: 你炸亂咗嗰個病，我要重新翻到嗰個蚊嘅問題。即係秋天，秋天嘅蚊咧係有啲惡嘅，聽講啊。另外仲有咧，佢因為到咗呢個季節嘅時候咧，佢命長啲嘅。我專門查過佢，佢係秋冬季節咧，咁蚊係
3: 都會有冬眠嘅
2: 長命。佢呢個冬眠就唔係話真係唔喐，佢只不過係靜。基本上安靜嘅，咁所以咧呢個季節當中，佢又會係繼續過冬，然後明年春天嘅時候咧，哇！佢然後咧 ，Bilimbalam 又產卵，
3: 大量繁殖啊！
2: 呢、這個季節當中喺入冬之前，喺佢靜養前咧，
3: 呢啲蚊就應該要滅咗佢，
2: 拍死佢係嘛？
3: 打開蚊帳，啪只蚊咁
2: 啊！其實咧而家咧就好多種方式嘅，你首先翻盆倒罐滅水先啦，係嘛？即係倒水先啦，咁啊即係。倒水滅蚊是差不多的意思，是听得明白就行
3: 了。你不要完全滅到啲水咯。
2: 滅倒水咪真係滅水啦，係咪啊？用詞
3: 啲語法不當。
2: 咁跟住落嚟咧，就屋企當中要裝啲即係裝翻啲即係滅蚊嘅紗窗之類嘅嘢啦。咁、其實秋天當中呢幾日我都感覺到蚊仲係好猖獗嘅，咁所以咧盡量喺入冬之前將蚊嘅滅殺。比例更大，咁明年咧，你屋企周围咧嗰个蚊虫方面嘅滋生就会少好多，传染病都少好多。
3: 系，同时仲要提醒大家吓，除咗头先阿仙哥讲嘅，就唔好俾佢再过冬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而家蚊咧都仲系有带啲病毒传染嘅，所以一旦真系俾佢叮咗嘅话咧，可能都会有问题，所以大家先保护自己。同时咧，真系一旦俾蚊叮完之后出现发炎嘅情况，即刻去睇医生吓，呢个真系唔讲得少嘅吓，所以呢啲要。不斷囉嗦都提醒大家
2: 出院門都係要留意一下囉，特別
3: 另外呢就係、各位聽眾朋友啦，咁仲要同大家講一講，就係我哋嘅東莞市慈善會，咁啊，因為呢我哋而家成立係20周年啦，咁啊呢個系列活動呢正係有序咁推進當中，廿載善行溫暖一座城東莞市慈善會20周年嘅圖片展呢，嗱亦都係之前呢10月8號就喺我哋嘅市民服務中心中庭嘅正式開展㗎啦，所以大家得閒亦都可以落班之後或者係係節假日都可以去逛一逛吓，咁啊走入我哋市民服务中心一楼大厅啦，好多一啲嘅老照片、档案资料啊，咁啊将我哋慈善会廿周年嘅一啲点点滴滴，可以讲系一一呈现俾大家睇啦。大家亦都可以通过手机扫码啦，嚟听听我哋海豚计划嚟帮扶我哋嘅一啲老瘫儿童啊，咁啊仲有星光行动咧，系帮助我哋嘅孤独症。

0: 儿童吓，呢啲嘅公益项目咧喺嗰度都可以睇到一啲嘅受助家庭啊、志愿者嘅真实故事嘅。咁同时咧，大家亦都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咧属于自己嘅公益纪念照片。咁如果有啲朋友就话：哎呀，我去现场可唔真唔得闲啊？唔紧要，献爱心咧，我哋通过手机都得嘅吓，可以打开我哋资通会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都可以浏览。手机上仲可以直接参与公益捐赠添。嗱喺展览入边咧，又记录咗好多一啲嘅真实帮扶案例啦。咁啊，好似为困难儿童送去物资嘅彩虹小书包项目啊，帮扶参战退役军人啊等等呢啲活动吓，咁啊因为喺过去嘅20年咧，慈善会完成嘅公益项目真系实实在在好多，为我哋群众解决到好多难题吓。好，除咗正喺度展出嘅图片展之外啦，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嘅系列活动咧，正喺度紧锣密鼓咁样筹备当中，譬如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啦，20周年主题宣传片啦，慈善音乐会等等都会陆续推出吓。得闲嘅时间好咧，大家亦都不妨去到市民中心中庭打卡睇展，亦都可以锁定东莞电台之东莞 A P P， 同埋咧持续关注咧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嘅一啲相关嘅
1: 活动
0: 、大家都可以献出一少少嘅善意，汇集成温暖嘅管泣大力量。
2: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系我哋每位企业家不断嘅追求。民企在线，我哋一齐再出发。
0: 好，民企在线继续翻嚟嘅话咧，就讲讲阿仙哥好关注嘅寒露季节嘅问题啦。
1: 点解我好关注咧？其实每个季节我都会关注，因为
0: 所以咪就你好关注咯，好识锡命咯。
1: 又唔系嘅，即系
0: 好识锡自己。
1: 其实广东咧点讲咧？呢、這个24节咧，广东特别系即系入秋之后嘅一撩嘅节气啦，啊，即系。感覺到個明顯變化唔大嘅，咁但係北方嘅比較弱，咁但係無論點樣，即係氣候都會寒露之後，好似上個禮拜寒露嘛，係咪啊？佢都係有嗰啲變化嘅，因為寒露就係24節當中第一個啊要帶寒字嘅節氣，寒係咩意思啊？即係冷咩意思係咪？啊嚇嗱，就成個形態就係太陽高度繼續降低，所以咧好多時候咧啲平時我咪6點鐘翻到屋企時候，咦？喂，仲有太阳未落山喎，
0: 而家唔得咯，
1: 而家唔系啦，6點鐘已经黑麻麻噶啦，所以气温会系逐渐咧就温差大，昼夜吓。
0: 所以虽然我哋嘅温度唔觉降，但其实咧已经去到即系深秋啦，你话斋吓系有嘅吓。好，咁啊讲到寒露之后嘅话咧，点样注意咧我哋嘅身体嘅调节咧？
1: 有中医吓，首先中医嘅调理，包括要保暖防寒啦，饮食调养啦，作息规律就适度运动。仲有啲即係心情方面要點樣去調節嘅問題
0: 嚇，秋天，
1: 因為有啲人話會
0: 傷春秋悲啊嘛，有句話係
1: 咯，就話咩秋風掃落葉啊，掃到心情都落曬啊、
0: 所以如果你心情唔好嚟南方就 OK 啦，因為我哋仲未有落葉，就繁花似錦。
1: 冇錯，真係嘅，仲係繁花似錦嘅，稻香滿園嚇。
0: 好，我哋睇睇，首先第一個保暖防寒方面要護住咩嘢啦？嗱，寒露之後咧，需要當然啦，我哋話春捂秋凍，唔好咁快著棉衣。但有几个部位咧系要保暖嘅，譬如脚部足暖，第二个腹部，第三个颈。嗱，你发唔发觉呢几个部位咧就系好重要嘅连接位置嚟噶？全部都要系保护好。
1: 啊，即系人体当中嘅大三庭啦，
0: 叫做。冇错啦，建议咧每晚咧用热水浸浸脚啦，促进血液。
1: 讲真啦，就你陈日君伸个脚出嚟嘅瞓觉。
0: 点解要伸？我唔得噶，我就算热天我都要包住只脚噶。
1: 死啦！我系要怼个脚啊，都双脚出嚟。
0: 得唔得？我宁愿开空调，冻啲我都要包住只脚。
1: 即系好冻嘅之后咧，即系
0: 你唔觉得露只脚出嚟好冇安全感嘅咩？
1: 啊，男仔冇呢啲感觉噶。
0: 唔知啊，反正我就觉得。
1: 反正我觉得如果系冚住只脚咧，就好似硬系瞓得唔冧咯。我就觉得散唔到热量嘅感觉咯。咁到咗秋天深冬之後咧，或者係好凍嘅時候咧，當然有可能有可能要撳暖氣啦。好多時候就頂唔順，時候我做咩咧？就笠對襪，笠對襪瞓。但真係伸出嚟
0: 嘅
1: 喎。
0: 講真嗰句嚇，笠住只襪冬天瞓咧，其實不未必係一個唔好嘅選擇，因為點解咧？第一個手腳冰冷嘅朋友好嘅，第二個嘅話咧可以護腳噶。你係笠之前咧，搽多啲潤膚露或者油咧，跟住再笠落去，你第二朝覺得你嘅腳
1: 滑
0: 滑出出噶啦，
1: 係咪啊？
0: 真係嘅咧，你嗰啲咩老剪、陳年老剪都搞掂你嗱。一個冬天你唔信嘅話，一個冬天啊，你堅持咁做嘅話，陳年老剪冇曬。
1: 我聽講咧就話有人講就話捽嗰個叫咩啊？嗰、那個咩咩咩膏啊？
0: 唔使捽啦，就咁得啦，乜高都得啦，用我方法。
1: 总之就即系。

0: 吸住到物就 OK 啦，系咪？
1: 系系
0: 啊，好咁啊，试试
1: 啦。口涂口
0: 涂吓。然后你天冻嘅时候都冇着袜啦，冇着鞋啦。如果人唔系嘅话，大家睇唔到你个袜咁滑捋捋啊嘛，对脚系咪？
1: 你傻嘅，唔好听佢噏吓，乱噏吓。好，第二个就系夜晚黑啦，一定要啦，加一个稍厚啲啲，即系如果你屋企冻嘅情况底下吓，加个厚少少嘅被嚟冚住个肚煲仔，特别个陶瓷，避免受凉吓。
0: 呢个就系腹部吓，要保暖嘅问题。
1: 跟住颈部都要保暖吓，因为咧有啲短头发嘅，又或者成日扎辫嘅姐姐仔，仲要着得好清凉，因为而家热啊嘛。但系一早一晚咧，好容易涉亲，好多时候一涉亲咧，就从呢啲颈啊、肚脐位涉噶啦。所以露脐装唔好着。第二个，如果真系有少少比较低嘅衫咧，你整条围巾仔捞捞个领。
0: 夜晚系咪好多时候都系要即系嘅颈部啦，系咪都要着？即系话冚嘅时候咧，
1: 冚埋条颈，
0: 冚唔冚噶？其实应唔应该冚？
1: 我点知你啊？
0: 但系咧，
1: 你如果个空调对住你吹，一定要冚啦。
0: 其实好多时候，
1: 如果你唔系嘅话，就睇你自己热唔热咯。
0: 因为颈椎好多人都会有问题嘅，你唔发觉？
1: 即系其实咁嘅，有啲朋友咧就话，如果系啱啱瞓喺，无论夏天几时都好，冬天更加知啦吓。夏天点解有人瞓礼颈呢？就话咁啱夏天热。佢就冇冚被，冇冚住条颈，咁啱就对住个风扇或者对住啲窗
0: 射，
1: 系啦，就容易咧就系呢个瞓礼颈啦。所以其实都系唔好吹嘅。咁但系如果你间屋你本身又唔系对住，跟住本身系一个角落又比较热，你仲冚住佢咩？所以因人而异，呢啲唔可以绝对啊。
0: 嗱，同大家讲啦，如果系嚟紧嘅天气冻嘅时候咧，大家都仲系唔系话贪唔贪靓嘅问题吓，着下啲高领衣服啦，仲有咧就。整条围巾咯，系嘛？
1: 冇啊，整条围巾好靓噶，可以。
0: 即系唔系个贪靓嘅问题，
1: 都可以
0: 保护自己嘅颈椎。
1: 咁如果又靓又可以保护，咁咪更加好。
0: 咁咪就系咯。今年大米围巾，
1: 好扯啦，唔够时间吓。好，跟住食翻啲防燥润燥嘅嘢。我都话呢段时间好多人煲嗰啲润燥嘅嘢啦，吓嘛。咁跟住咧，作息规律方面咧，就系要唔好话唔运动，但系唔好大汗淋漓，适当运动，譬如散步、慢跑、太极拳、瑜伽都系适合你嘅。
0: 演讲老师都肯定嗰句噶啦，早睡早起，
1: 肯
0: 定冇错嘅。
1: 仙哥老师咧就提醒大家，要唔好伤春悲秋，系咪？你点啊伤春悲秋？只要个股市唔跌嘅话，你都唔会的。
0: 已经唔感冒啦，
1: 已经唔感冒系嘛？
0: 唔感冒啦。
1: 咁发烧咧？
0: 发烧都唔感冒嘅。
1: 你继续讲啦。
0: 嗱，其实咧就仲有一样嘢咧，就中医建议嘅，就可以针灸一下。即系话入秋深秋之后咧，寒露之后，中医嘅调理方法可以通过即系解表啦、宣肺啦、滋润啦、润燥啦、滋阴润燥、益气固胃等等作用。咁啊，譬如话你咳啦。感冒啦、哮喘啦、鼻炎啊，哇，鼻炎好紧要噶
1: 吓。哦，呢个同伤春悲秋冇关吓，就话喺寒露季节点样调养。
0: 总之咧就好多时候咧，你可以用针灸，当然一定要揾懂嗰啲人吓。
1: 唔好乱咁针啊！呢个
0: 你
1: 冇
0: 自己攞
1: 痛啊！
0: 唔好自己攞支针嚟吉吓。
1: 好，同埋咧就系伤春悲秋未讲完吓，咁啊可以揾阿仙哥老师啊倾倾偈啦，饮下啤酒啦，咁啊都得嘅吓。
0: 饮啤酒，
1: 保持心情愉悦就得噶啦吓，食下嗰个咩煲鸡啊咁之类，好中意嘅吓。
0: 山药煲鸡。
1: 跟住，饮食方面咧，咁我哋要增加啲酸嘅，减辛增酸吓，减少咩辣椒、花椒、新姜嘅嘢，
0: 烧烤嘅咁系咪啊？
1: 咁啊可以食翻啲，譬如吉啦。
0: 吉仔、
1: 石榴啦、葡萄啦等等一啲嘅酸味嘅东西，有助于收敛肺气，要收敛噶啦吓，秋天顺应秋令吓、
0: 因为咧就呢个季节，你睇下石榴系成熟啦，葡萄成熟啦，都系有啲酸嘢嘅，吉仔、吉子啊成熟啦吓，皇帝金，记唔记得你记得食啊？
1: 同埋咧，白色嘅嘢可以多食，譬如银耳、百合呢白色嘅嘢入肺嘅，山药、莲子吓润燥啊。
0: 有句话叫秋白啊嘛，食秋白啊嘛，
1: 冇错吓。咁啊，所以而食疗方我哋唔多讲啦吓，咁啊大家可以去睇睇。咁啊禁忌系要同大家讲嘅。寒性食品少食，譬如西瓜、苦瓜、绿豆、蟹，虽然而家系当季节，但系都要少食，同埋冰冷嘅嘢吓，唔好寒气入体。
0: 建议大家啦，食蟹，因为大家都系好贪食噶嘛，系嘛？食蟹嘅时候，一搵啲即系暖水，即系温嘅发雕啦。 浸啲浸啲姜絲啦，
1: 花雕係非常之淡。
0: 係啊，浸啲浸啲姜絲，
1: 解咗佢寒
0: 氣。即係點點味嘅時候咧，可以用佢做調味料。另外仲有咧，蒸嘅時候，如果要成只蒸嘅話咧，放啲紫蘇啦，好緊要嘅嚇。
1: 好，油膩食品小食、辛辣食品小食、燒烤食品小食、生姜咧，嗱雖然佢屬於辣性食品，咁啊即係頭先講你可以加啲生姜，係因為要食蟹嘅基礎菜。如果唔係嘅話咧，都唔係咁好食太多。

0: 咁仲有就係羊肉又係吓，咁因为比提前食会比较燥嘅，冬天你冇问题，喺呢个咁燥嘅时候都係要注意，或者你睇睇加返多啲马蹄呀，或者中和返竹蔗马蹄一齐煲羊肉呢，中和返会好啲，唔好就咁食。
1: 总之呢就同大家提提啦，就呢个季节吓，就你唔好觉得就而家呢个时候食烧烤啱喎，咁可以食但唔可以多食吓，你仲有。仲有一个问题就係你温补要补得适可而止，唔好搞到呢就有大补呀咁样。其实好多时候大补咧未到季节，
0: 唔啱嘅。
1: 你补燥咗之后咧，你到冬天点补都补唔翻噶啦。
0: 好，嗱咁啊，提醒大家啦，温馨提示吓，咁希望大家要注意一下吓。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1: 唔系讲句嘅咩？
0: 系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你记得咩？
1: 又时候嚟讲拜拜嘛？
0: 又系时候讲拜拜，仲未记得你就唔好提啦。
1: 提醒你，
0: 听日再见啦，拜拜。
1: 好啦，再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档
7: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水乡大道南向北拥堵743米，东深路的南向北长马路附近的拥堵789米左右。在港口大道辅道路段的东向西，环城西路辅道路段附近的拥堵525米左右。石新路的东向北，罗马路到石罗中桥呢，拥堵541米。港口大道的西向东，霸新路到联新路拥堵682米。管泰路南向北，旗鼓东路到附近拥堵506米。丹东线的东向西，交平大道附近拥堵875米左右。丹东线的南向东，清溪银平路到附近拥堵908米。明珠路的西向东，环保路附近拥堵567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歌声中的祖国，
1: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3: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4: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5: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7: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8: ，Just for you。
9: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7: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8: ，Fashion Music。
7: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8: ，Together with you。
9: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7: 畅享1075东莞广。

0: 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灵堂，悦动飞扬。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2: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2: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没错喽。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全刚啊，
0: 周一快乐呀。
1: 周一谁能快乐的起来大上班的？
0: 可能杰哥很快乐吧。
1: 为啥呢？
0: 因为今天过生日啊。
1: 哎，
0: 就
1: 你今天杰哥过生日，早上呢我就上了10趟厕所。
0: 这有首先为什么，其次有什么相关性？
1: 因为对他的祝福是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
0: 啊，真是开篇暴击啊。我就不应该问，哎，我这张嘴，哎哎哎。可能有些朋友就这个大下午的，你说他得听我们的节目，他得具备多少条件？首先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他上班吧，就是他的工作允许他一边工作一边可以听节目的，这样的是一个条件之一吧。其次呢，现在在路途当中的网约车朋友们，那他可能选择一个提神醒脑的，可能会选择我们。还有什么呢？就是不用工作的，下午呢是这样的一个休闲时光。除了这几类人，基本上就没有人听了。
1: 你这话说的挺这话呀，咱说呀。
0: 因为我没事儿就分析我们的受众，就是这种叫。
1: 你看来你确实没什么大事儿的一天。
0: 然后我就在想说呢，哎，这三类朋友啊，他就会想说，哎，这首歌挺有年代感的，
1: 哎，
0: 没错，这是纯纯啊。上个世纪的歌，那为什么呢？今天开篇要，放这首歌呢？因为这是我们杰哥非常喜欢的徐怀钰当中的歌曲之一。
1: 哎，
0: 啊，这也是传递了我们节目对他的祝福。
1: 那精致居居男孩，
0: 一个字，浪。好吧，周一啊，这个开心开心啊，这个跟大家呢一起来说说过日子的事儿啊。今天呢，咱们讲一讲在生活当中的不将就。
1: 不将就，
0: 哎，说起来呢，这个啊，有可能是衣食住行方面的一些小细节啊，比如啊，你别的不要求，但是这个床单它必须得干净。啊，吃饭呢，非常讲究食材的新鲜。那可能说我对于这个比如说在哪儿吃啊，味道我都没要求，但是食材必须是新鲜的。也可能呢是思想和做人上面的一些原则，比如说与人相处呢一定要保持真诚。
1: 对。
0: 啊，然后呢自己是非常在意这个边界感的人。
1: 是。
0: 啊，不想去迎合别人，或者呢始终想保留一点属于自己的想法。那这些等等等等啊，它不一定需要花费很多钱，但是呢却是你内心不愿意妥协的底线。那对于您来说，这一份最看重的生活品质是什么呢？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聊一聊属于你的不将就。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我们的抖音端内开启了抖音视频直播哈，大家可以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一起互动起来，聊一聊啊你在生活当中哪些方面啊是属于不将就的。
0: 其实每个人啊肯定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个不愿意妥协不能将就的那一个点。
1: 对
0: 啊，有的呢是可能这个怎么说呢比较难达到，有的呢只是一些小细节，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呢形成的一种习惯，不愿意也不会去让它改变的。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啊，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啊，抖音直播间呢也叫越听越开心，大家可以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互动起来。
0: 对的对的。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些活动信息要来跟大家同步一下
1: 啊，这里是雪山王国，这里有千年王朝，这里是佛国尼泊尔啊，十月宠粉精彩尼泊尔啊，7天6晚的定制之旅正式开启了。10月28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呢小鹿邀您一起出发，共赴一场这个喜马拉雅之约哈。像当地的加德满都啊、猴庙啊、大佛塔呀、杜霸广场啊，还有这个国家公园啊等等等等都会去啊，当地美食美景啊，然后呢全程入住5钻酒店啊，安排特色接机仪式，全程管家式服务，尼泊尔美。 美食安排，零自费，一价全含是5980。发送关键词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或者拨打电话4324143241以及40080073664008007366啊。再来关注一条这个旅游信息，十月秋天去哪玩呢？跟着广电主持人呢一起啊探秘南疆的胡杨林啊，10月27号出发，8天3飞啊，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是4332241。
0: 嗯，好的，也欢迎各位朋友呢，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给大家再来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对的啊，各位朋友，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进行，20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10月18号呢在市民服务中心正式开展了，大家有空的话就可以去逛一逛哈，可以看看老照片档案资料啊，以及这个咱们东莞市慈善会这么多年啊、为大家做的一些这个善举义举哈。那而且呢，打开知东莞 APP 啊、与线上云展厅呢也可以浏览，手机上还能直接参与这个公益捐赠哈。那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呢，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也会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呢，大家不妨到市民中心呢去看一看哈，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的系列活动，人人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义的大力量。
0: 嗯，好的好的，这个也是哈，在节目当中呢回来跟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一些信息哈、那总有呢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关注哪一方面的，你包括旅游啊这样的一些信息，你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呢，也欢迎您啊发送旅游到微信公众号，我们工作人员看到的话呢会跟您取得联系的。
1: 没错哈，
0: 上周五的时候呢，我们的话题是跟各位朋友来说一说自己的这个国庆长假。前面呢因为大家都在上班，就我们节目现在这个时间呢就是很尴尬，前面呢大家在上班没有空听也没有空参与，
1: 对，
0: 但是后面5点半呢大家都下班了之后呢，这个信息突然间呢一下子就都过来了，都过来之后呢就剩下20分钟又不够说的，所以基本上会达成这样的一个尴尬的境地啊。
1: 没事，
0: 我们今天呢还是复盘一下，就是这个上周五的时候有部分朋友的一些留言，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啊。
1: 对，
0: 首先呢这个匿名的朋友他说呢，我们一家人呢就是他想跟大家分享啊，去了开平的古镇。
1: 哦，广东开平。
0: 对，
1: 哎，挺好的地方啊。
0: 哎，对了，
1: 哎，赤坎古镇。
0: 对了，他说呢，整座古镇啊，他觉得这个复古的氛围感拉满，
1: 哎，
0: 感觉特别舒服。
1: 是，
0: 然后古镇里面呢有好几场精彩的室内沉浸式的演出，然后他自己呢感觉就是跟着这个剧目啊，读懂了乔乡的故事，他说呢，我们就住在古镇里面的酒店。属于说呢慢悠悠的闲逛，近距离的感受骑楼和碉楼背后啊这种厚重的侨乡文化，走在老街上时光也都感觉啊慢悠悠的，我感觉这一趟呢是非常治愈，所以想推荐大家有空的话呢可以出去走一走。
1: 哎，他说这太好了，就是这个每年呢可能很多朋友，就是说咱们东莞为例哈，咱们东莞很多朋友可是来自于全国各个地方城市的，扎根在东莞哈。但是老家呢，还是有这个亲朋好友可能过来咱们东莞说玩一玩看一看。
0: 对，
1: 不光是咱们东莞，可能来东莞了说，哎，周边又走一走逛一逛啊。你说推荐哪儿呢？在咱们东莞好几个推荐地方，首先啊，咱们东莞这个博物馆啊，这一段是火出圈的了。
0: 没错没错。
1: 哎，大家不妨看一个数据啊，说这个11期间呢，全国博物馆这个日均接待量啊，东莞博物馆排到前10。
0: 哇，
1: 他可能
0: 这么牛啊。
1: 对，
0: 比那些省博呀国博都厉害。
1: 对，他排到前10，为啥呢？他是他有项数据啊，可能是因为咱东莞博物馆是新开的，然后很多朋友咱预约哈，
0: 是
1: 确实挺好的。哎，包括咱们虎门海战馆呢，哎，包括咱们东莞的这个东莞记忆啊，哎，这小步行街，然后呢还有咱们东莞的像沙田呢，这是海边的哈。那除了东莞之外呢，全省的旅游资源太多了。
0: 是。
1: 为啥他说到开平古镇这块我就特别有感触呢？大家可能喜欢旅游，然后呢
0: 出去走走嘛，
1: 走过全国很多的古镇，
0: 是，
1: 然后走过还有很多的假古镇
0: 啊，对，就是那种人造景区，
1: 人造景区，大家发现人造景区千篇一律
0: 啊，是的，
1: 一样的 这个什么石板街一样的两边的小、
0: 嗯、
1: 这个
0: 小吃摊，
1: 哎对，然后复古小建筑、嗯、
0: 对，
1: 然后都是什么臭豆腐啊、烤串啊哎烤鱿鱼啊啊、
0: 嗯、
1: 大鱿鱼都是这个东西、嗯、
0: 豆腐花，
1: 但是大家那些真古镇，你就咱们这个赤坎古镇它是属于真古镇、啊、
0: 是的是的，
1: 说侨乡文化啊，过去的咱们这个勤劳的广东人民、嗯、然后在当年那个年代就出下南洋啊，
0: 嗯
1: 啊，去出去打工去啊，去拼搏去啊、
0: 嗯、
1: 然后赚了钱了，然后回馈给家乡了、
0: 哦、
1: 盖的那些而且人盖的楼呢还是盖的房子就是很有意义。

0: 郁风情的房子啊，然后这种是多少年的岁月沉淀下来的啊，你走到那是能感受到历史，
1: 没错，就是这种厚重感啊啊，跟那个人造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不一样。你说赤坎谷真是蛮大的，咱们东莞还有两个呢，还有这个茶山的啊，这古镇啊，还有西溪的啊，这古村落也都很好看。
1: 对，我估计啊，它这个赤坎古镇你去过吗？
0: 哇，你我说这么厉害，对不对？我当然没去过
1: 了，我还以为你去过呢。当然他你讲的我也没去过啊，但我讲是不是之前那个阿嬷的情书啊，对于咱们的这种侨乡文化呀，也是引起了很多朋友想要去了解它，
0: 对
1: 啊，走进它的这部分啊，
0: 就是咱们。中国的历史啊是非常的厚重
1: 的，是
0: 的，然后呢你单翻开哪一页都值得啊，就是大家去好好的去咂摸味儿，
1: 读一读，
0: 对，读一读，然后去逛一逛，去看一看，
1: 好，
0: 然后去感受感受。
1: 是的，那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啊，有空的话呢我们也走一走看一看，是不是感觉这种怎么说呢，没有那么紧张，没有那么疲劳的旅行还是挺好的。
0: 然后你是大家记住我们这个咱们说各地文旅都有个文旅口号吗？
1: 那有，
0: 咱们东莞文旅口号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东莞吗？
1: 是这么说的吗？
0: 从东莞到赤坎也没多太远吗？
1: 好，那再跟大家来一起回忆一下啊，就上周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位听友，也跟我们分享了，就是他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带孩子去爬了一次山，还记得这个故事吗？
0: 记得，然后买了这个13块钱的，买了一根黄瓜，买了3根老冰棍，买了一瓶矿泉水。
1: 对，这是他的整个消费。然后呢他跟大家分享的是整个的一个带孩子一起爬山的过程当中呢，有跟孩子交流到很多
0: 哲学方面的问题，人生方面的问题。
1: 对对对，他希望呢通过这一次爬山能够
0: 孩子长大了，懂事了。这个下在山下的时候，孩子还是搁那儿，就也不能说像二傻似的，一边边我要吃这个，爸爸我想那什么，爸爸就是撒娇，
1: 天真无邪。
0: 从山上下来之后，爸爸
1: 一夜长大了是吧？
0: 我觉着我们不应该这么过，我们应该有更高的思想追求啊。
1: 然后他给这一次爬山呢，定义啊，就是说我们上周五的时候还跟大家分享，就其他的家长可能只是说孩子我们周末了啊，或者现在过节了一起去爬山，然后呢他呢跟自己的孩子说，孩子我们一起去文化苦旅啊，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定义，知道吧？所以呢，我们上周五分享了这位家长的整个一个爬山的过程的，因为他写的很细啊，除了他跟孩子思想上的这种交流之外呢，还一五一十的跟我们事无巨细的说了给孩子买的矿泉水啊，半路的这个黄瓜啊，还有老冰棍啊，一共呢一家三口花费是30元哈。然后另一位听友听了这一段故事之后呢，他自己呢就有了很多的思考啊。他是这么说的，说听完了你们讲这位听友的故事啊，我感觉真的在我们日常的琐碎上，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要赋予它一定的意义。我突然间呢就反省，我跟孩子相处好像也是充满了爹味儿。
0: 不是朋友，这一点我不得不说啊，你跟孩子相处，你有爹味儿吧？
1: 也
0: 正
1: 常，
0: 也正常。
1: 但是这位朋友很。怎么说呢，我觉得要给他点赞啊，就是他是一起码呢他是会就是说在听一个广播节目的时候想到自己啊，哪些东西比如说是好的，
0: 是
1: 那我们向别的家长学习学习，
0: 老夏就是反面教材了反正。
1: 往后看啊，他说呢我呢就是在这个假期呢带着孩子啊把这个通灵王看完了，应该
0: 是
1: 一个
0: 动画片啊，
1: 对，
0: 我咱不知道啊，这个太久远了。
1: 看完之后呢我就问他，看完之后你有感受到什么吗？
0: 爸爸，我的感受觉着我们的日子应该有更高的追求。
1: 他说不知道。
0: 那很正常。
1: 我说啊
0: 啊，你啊个六啊，
1: 你不知道吗？
0: 谁知道，就看着挺有意思的热闹，
1: 看了60多季，一共花了4年。看完之后你跟我说不知道。你比如说我启发一下你啊，孩子，友情，
0: 友情
1: 有没有感受到友情？
0: 没有啊。
1: 为了梦想或者目标努力奋斗之类的，
0: 没有啊。
1: 他孩子说不知道，
0: 不是，
1: 我就是单纯喜欢看。我补充，你光看大那个放大招过瘾是吧？他说是的。 然后这是一对、哎、一段对话。

0: 就是监护人的这种衣食住行的责任之外，
1: 嗯，
0: 就是父母心嘛，他肯定是希望就是我的孩子所有接触到的，比如说大自然呐、啊，这个生活当中的一切都能够给他养分。
1: 哎，你说这太好了，
0: 嗯，
1: 父母心太好这三个字，首先呢，你是父母啊，你可能是父亲，你可能是母亲，
0: 对对对，
1: 你得想想你自己是个什么材料，
0: 嗯。
1: 你那个智商传染没传染孩子、
0: 嗯、
1: 你那个环境给没给孩子营造啊，你小时候有没有这么聪明，然后你小时候是不是那块材料，就是
0: 你的这个逻辑我一句话你就站不住了、
1: 嗯、
0: 那我可以说正因为我没有那么好、
1: 对，所以说你不要要求别人那么好是吧，
0: 那我
1: 因为
0: 我现在生活条件比我小的时候又不一样了呀，
1: 你要放心、
0: 嗯、
1: 就你俩那个基因生不出天才儿童来
0: 嗯，
1: 是人是怎么回事，
0: 那就因为我们很平庸，那难道我们不需要更努力吗，
1: 哎，平庸的人你努力的方向不应该是超越智商，
0: 嗯
1: 啊，你知道吧，
0: 怎么了，看个东西问问有什么
1: 那
0: 个，那
1: 叫
0: 超
1: 越智商了，你问个几岁的孩子，你说你能在这个动画片当中你看出什么东西来，
0: 就聊一聊嘛，
1: 你要不纯引导的话，我跟你说你要不让他硬背的话，
0: 嗯，
1: 这孩子要发自内心他什么也看不出来，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大家呀都是从小时候长起来的，
0: 是，
1: 其实你看今年比如说我将近50岁，我40多岁了，
0: 嗯，
1: 我今天有这些感悟，我不是说从3岁有感悟的，我是经历了40-50年然后累积到今天的感悟，你要让一个10岁的孩子他说今天有跟我同样的跟我能同等对话，
0: 嗯，
1: 然后再同频对话的话，那我说这孩子就是个天才、
0: 哦、
1: 我得吓一
0: 跳，我倒是大概1岁的时候就懂得一切了，就是说然后
1: 那不是天才，那是怪物
0: 然后至今还停留在1岁哎，这个
1: 那是傻子，那是
0: 别嫌弃啊，别嫌弃、我们听友不嫌弃我，嗯然后有朋友说，那既然问了就是因为他看的时候看出来了呀，那他们一样就是看，就我特别能理解，但是这位家长我觉得你自己有思考啊，就是就属于我觉得认知比较高的了、
1: 嗯、
0: 就很多人他可能会就是比较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面、
1: 嗯、
0: 耳朵呢它是封闭起来的，
1: 我
0: 就我觉得不一定我们觉得别人那个就是对的，但起码你想一想，哦他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这个世界的多样性，
1: 孩子懂的事儿吧，可能我们很多大人不懂，就是你让孩子用你的语言总结出来东西吧、
0: 嗯、
1: 他可能总结不出来，
0: 对，
1: 但他心里是有感悟的，比如说我跟我的儿子哥，
0: 嗯，
1: 我们俩在相处的时候，就他会比如说看一些动画片也好啊，出去玩也好啊，或者是一些我觉得应该有意义的事情、
0: 哦、
1: 就他能总结出
0: 的
1: 事情，
0: 的嗯，
1: 我从来其实我不会问他，
0: 嗯，
1: 我就看他去怎么做、
0: 嗯、
1: 啊，他接下来的一个态度是怎么做，
0: 嗯，
1: 为什么呢，你说我问他，我说你给我总结一下什么亲情友情爱情什么的，他这个词汇量也没那么高、
0: 嗯、
1: 也没那么大，但是他内心的感触是在家长、
0: 嗯、
1: 就是在我这个后爹眼里边我是能看得出来的哎，我最近总培养他看短剧，看什么短剧呢，
0: 这需要培养吗，
1: 哎，咱说
0: 看短剧需要培养吗，
1: 你看他看都是什么，
0: 真是闻所未闻、啊、
1: 他看什么生鲜呢、啊
0: 嗯、
1: 啊什么这个那种啊，就是那个非常爽剧，我培养他都看重生、
0: 嗯、
1: 哎，重生之后我不再当后爹、
0: 嗯、
1: 重生之后就是一般都是什么呢，说我当了个后爹，然后当了几十年，最后我这个不是亲儿子呀，当我死的时候完了把我的管不给我钱让我活活冻死，
0: 哎呀，
1: 然后我一般都让他看这些，然后我重生了，重生之后我对这帮后儿子、
0: 嗯、
1: 态度又变了、
0: 嗯、
1: 哎，对他们不好了，我让他有点这什么危机感，
0: 对， 对，所以说这位家长你看看这将近50岁的人能说出来什么有营养的话、
1: 哎、你现在我
0: 就说你孩子啊就光看了个通灵王、嗯、说不出来什么也正常，
1: 哎，
0: 等到他50多岁的时候，就是未必还也能说出一些很高深的话。
1: 你看我看完、
0: 嗯、
1: 让我儿子看完这个儿子哥看完这些之后，他马上对我态度就变了。
0: 嗯，然后揍你了。
1: 哎
0: 行了，少在那儿放了吧、哎、好吧，我们那个哎呀这语言
1: 粗鲁啊，武夫，我一个文化人跟你们这帮莽夫实在是没什么可沟通的了，现在就是
0: 好吧好吧，但是就是你说的这种就是家长的这种爹味儿，
1: 嗯
0: 嗯、你觉得这位听友他的分享还有我们上周的听众，那属于爹味儿很浓吗？
1: 当爹的人了，一定要有点爹味儿啊！
0: 嗯
1: 啊，这爹味儿跟自己孩子没啥毛病，我觉得没啥毛病。
0: 只要不给别人有爹味儿，我觉得就 OK 的。
1: 对，
0: 嗯，但是你想让孩子就是跟你的关系更好，可能这方面还得稍微克制一下。
1: 爹就得有个爹样。
0: 嗯，因为怎么说呢，大家都是几十岁的人了，积累了那么多的生活经验，
1: 嗯，
0: 你的那个成人的视角

0: 我觉得有的时候不要着急，
1: 对，
0: 因为你已经经过了见过了，所以就不要着急，让他也很快到了你这个、
1: 哎，年轻、咱说让孩子们在童年就快快乐乐的，
0: 对、
1: 好吧，这是我们唯一能给他营造的、
0: 这个就是刚才跟大家说一下上周大家参与，我们稍后再说。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间多云，24到33度，吹偏东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24到33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9: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0: 多一些共振，
9: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8: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9: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0: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1: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嗨，朋友们，16:4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2: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
0: 苦
1: 啦。
0: 哎，来到咱们今天周一的节目啊，我们来说一说不将就。哎，不将就怎么，其实就是字面意思哈。
1: 是，
0: 就讲一讲我们在生活当中，比如说
1: 不妥协，
0: 不妥协，你有一些生活习惯啊，这些衣食住行方面的、
1: 不凑合。
0: 哎，对了，然后还有一些呢是比如说为人处事方面的，大家呢都可以来想一想啊，就是你多年来可能形成一种习惯，这个也是你自己的价值观，就是你肯定是不想委屈自己，
1: 是，
0: 所以在这方面呢咱们是绝对不将就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这面，很多人可能在很多事情上他都不在意，无所谓，这样也行、那样也行，但就这件事儿那就不行，
1: 谁说的不好使。
0: 没错了，咱们今天就说一说这个啊。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好嘞，
1: 那关注条活动信息，十月金秋去哪玩，跟着广电主持呢一起探秘南疆胡杨林，10月2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哈，当地美食美景。另一条线路呢是喀什进出，8天双飞，7680啊，这是一场这个深度的旅游啊，然后呢也是当地美食美景。本团呢由喀什群邀国际旅行社当地旅行社承接，更多新疆旅游线路即将上线，欢迎拨打电话43322414332241，或者回复关键词南疆啊，这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
0: 好的，继续回来啊。那昨天呢我们把这个话题发布了之后呢、

0: 就有不少朋友提前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了。
1: 嗯、
0: 首先我想问问你啊，就是在很多方面，你如果特意找一个点来说的话，你觉得你不将就的点在哪里？
1: 我觉得我不将就的点呢，要特意说一个的话，那就是情感。哎，
0: 真不是
1: 情感呐，咱说呀，
0: 真烦人
1: 啊。对于丑陋的东西我从来不讲究。
0: 嗯，
1: 哎，人也好啊，
0: 就是、
1: 物也好，
0: 你能具体的说说吗？
1: 啊，具体说，我就不和丑八怪做朋友。
0: 嗯嗯，你不是说情感吗？
1: 啊，情感，对呀、啊，
0: 嗯，
1: 因为你跟漂亮人做朋友，未来的情感可能慢慢发展呢。
0: 嗯嗯，就是
1: 从源头上杜绝一下子。
0: 嗯，就是颜值卡颜，
1: 咔咔的厉害，要厉害的。
0: 嗯，那你是一直都是这样，还是后面成为了一个这样的人？
1: 我基本上啊，从小到大呀，就是表里如一吧。
0: 从小就是一个卡颜的人，
1: 爱卡颜的人。
0: 嗯，那别人不嫌弃你吗？
1: 哎，人生就是一面镜子。啊，
0: 也不开玩笑的说，
1: 不开玩笑
0: 说，
1: 别人可能也不嫌弃我吧。
0: 不是，我就说不将就这件事儿，
1: 不将就
0: 不凑合这件事儿，
1: 不凑合事、
0: 不开玩笑的说，
1: 不开玩笑说不凑合这件事儿，我觉得
0: 你为什么一直在重复我的话？
1: 我在想嘛，
0: 因为你在准备撒谎。
1: 我在想，我还有
0: 一个你又
1: 在我在想众多当中啊，众多不将事当中啊，我有什么事儿能拿出来警醒世人的？
0: 你说一说嘛。
1: 哎，
0: 嗯，
1: 可能就是文化这件事儿。哎，文化上面啊不讲究，咱从来不讲究，朋友们啊，啊，对于那些粗鄙的，啊，那些文化呀，啊，这些
0: 没有营养的，
1: 哎，没有营养的一些文化，我就抵制的要命，我现在。
0: 那你自己都喜欢一些
1: 精品？
0: 嗯，
1: 现在我看重生网文，哎，穿越网文，哎呀，就看的，哎。
0: 这是混乱了，你的世界已经非常混乱了。你整个人呢，就是跟大家这虽然说是开玩笑，但是可能有人真的当真了。
1: 当真当真呗。
0: 嗯，当真了，他就会来抖音直播间骂你。
1: 那关我什么事儿？骂不过少一块肉，大不了我再骂回去呗。
0: 嗯，有朋友说，他以为你会说和食堂咸鸭蛋。这个事儿啊，
1: 食堂咸鸭蛋什么事儿？
0: 就是以前食堂不是有咸鸭蛋事件吗？
1: 哦，
0: 嗯，你都忘了呀？
1: 是啊，你说食堂咸鸭蛋，你净胡扯！因为我跟我们食堂关系是最好的，我天，天老爷！
0: 对，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啊，就怎么说呢？就是阴阳怪气，然后呢，阴晴不定，
1: 哎，
0: 啊，这个哭笑不得。我觉得我啊，就是有一个细节吧，就是不将就的，就是我不能将就的，就是临时有什么？
1: 临时有名吗？
0: 不是，哎呀，好，
1: 临时有什么？临时有名，
0: 就是我得按照计划来。
1: 嗯，
0: 除了你比如说工作当中，那因为我是一个上班的人，所以呢。如果我的工作单位让我做什么事儿，那不存在临不临时，那我在这打工，那我就得听人家的。那我除了这个单位之外，就我自己的生活能掌控的时候，我不希望有任何就是临时起意这样的事儿，就是我必须得要计划好、安排好、约定好，才可以，因为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嘛？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原因，主要是就是。常年来我就习惯了，
1: 嗯
0: 啊，我们必须得约定好，哪怕就是我一个非常小的事儿，就是我这周要给朋友一个东西，但是我得提前一个礼拜就想好这件事儿什么时候，然后我给他发信息，让他怎么，然后就是这个事儿就会在我脑子里。
1: 达不到你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临时他把这个计划改变了，会怎么样的？
0: 那我就会
1: 生气爆炸，
0: 比较内耗，因为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人的，那比如说我今天我这个事儿只有我一个人的话不存在，那肯定是涉及到另外的人，那我又不好对人家发脾气，
1: 对，
0: 嗯，
1: 这个不将就它有一点什么呢？就是所谓的不将就，就是这件事儿如果不是在我的计划以里，或者不是在我的这个情绪范围之内的话，这个事儿我认可就不干了，我也不跟你这么稀里糊涂干下去。或者有下一次选择的时候，我不会选择跟这个人，或者不会选择做这件事情，
0: 对，
1: 不会选择这样的生活，但进行当中的你没办法了，如果再选择的话，不会选择走同样的路了。说到这儿，我的不将就什么呢？就是工作，因为我们这工作还不像

0: 其他工作，我们工作还涉及到挺很多其他的这个
1: 部门是吗？
0: 部门
1: 还有工种，
0: 工种，
1: 嗯，
0: 我呢，广播节目当中呢，因为两个人的写作，
1: 对，
0: 它好就是相对好沟通，
1: 嗯，
0: 我们有时候设置多写作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排一个戏呀、啊，那可能好几个人啊，
1: 嗯、对，
0: 啊，前前后后
1: 导演，那是一个团体，
0: 对，
1: 工作
0: 更加大型团体的时候，
1: 嗯，
0: 我有的时候就是那种不讲究厌蠢。
1: 啊、哦，是的，
0: 对，因为大家在高效的推进一件事的时候，这种高效啊、
1: 嗯，
0: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和不擅长的领域，
1: 嗯、
0: 你不能说人家不擅长，
1: 嗯、
0: 你生他的气，
1: 对。
0: 其实你参加到这份工作当中的时候呢，你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去拖沓这个的进度，
1: 嗯，
0: 然后这种进度呢是这种拖沓呢是完全由于一些自己的个人习惯的一些小细节啊，
1: 嗯、
0: 或者是懒惰呀、
1: 嗯，
0: 或者是不尊重啊，
1: 嗯。
0: 他对对，说到底就是不尊重。
1: 嗯、
0: 比如说迟到，你这不、
1: 嗯、
0: 你一个人的迟到是不尊重所有的人。
1: 对
0: 啊，这是一个，因为有的时候是一个协同性的一个东西。
1: 嗯，
0: 然后你在舞台上耽误的一分钟，
1: 嗯、
0: 你是不尊重所有的人，
1: 是
0: 因为大家都在努力推进。
1: 嗯
0: 啊，这是一种不尊重。就我们私下可以开玩笑啊，可以打打闹闹，但你在舞台上的时候、排练的时候、演出的时候，你要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1: 嗯、
0: 我觉得这种人我是非常讨厌的。
1: 嗯，
0: 而且我尽量的、尽可能的。在下个周期的时候，我不会选择跟这样的人
1: 去 合作。
0: 对，同样的空间，
1: 只要有选择，
0: 只要有选择，我不会选择跟他同样的时间，因为我那，你知道我这气性，你知道有多大？
1: 是我看出来了。经常陈老师在就是这样的时候吧，
0: 嗯、
1: 他是就是写在脸上了。我就是我心里其实知道他的点在哪。你看啊、哦、就是说起来我们不将就点，就我就觉得还好。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完全赞同全老师的这些发言。我们排练啊，比如说这一个项目光是演员和工作人员有20多个人，我和他永远都是最早到的，永远都是我们两个在那儿等。当然因为我们是早到了，但是呢，我对于有人迟到这件事儿，我觉得我无所谓。因为什么呢？我没迟到。其次什么呢？我不是负责人。
0: 嗯，
1: 就反，但是我又说回来了，反而呢，临时跟我约的人让我很抓狂，但是你无感。
0: 对
1: 啊，你再回去说，然后他就写在脸上，
0: 对，
1: 他都挂脸。
0: 嗯，
1: 然后我心里也是
0: 挂脸，
1: 咯噔咯噔，
0: 然后有时候嘴里都想骂出来那种，你知道吧？他不光是一，就是不是说一件事儿，那他是很多件事 ，n 多件事堆叠在一起。你说单纯一个迟到，那无所谓啊。
1: 嗯，对，
0: 人都有这个，
1: 是是是
0: 咱说轻重缓急的时候、
1: 哎。但是我跟大家说啊，你们知道吗？就是我们排练演出，这是一个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这个项目它需要2个月，
0: 嗯，
1: 一个迟到的人，他必然会发生一系列。就是比如说这个道具忘带了，那个什么东西掉了，就他一定会出现这种事儿。因为呢，这么大的项目，一个人迟到5分钟，3个人就加起来就得互相等啊。所以你其实说白了，你就不能迟到。
0: 对，因为你看，
1: 嗯，
0: 大有大的搞，就因为年轻的时候，更年轻的时候登那个舞台啊，我去当时跟一些年纪大点，我们叫前辈啊、
1: 嗯，
0: 或者叫这个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什么的，
1: 嗯，
0: 即使是2-3个人的写作，你知道
1: 叫叔叔阿姨，
0: 对，那我20几岁，人家
1: 叫老师行不行，
0: 人家50来岁了嘛，
1: 嗯，
0: 你就是即使2-3个人的写作，你知道那推进、就
1: 是
0: 呢，就其实他就是打小培养的一个东西，就是那恨活的一个东西，
1: 嗯。
0: 生活当中你可以乐乐特特啊，你可以这个
1: 不拘小节
0: 不拘小节但是我那帮老师啊，就是那帮这个哥哥姐叔阿姨到那个排练室，人整个你嘣一下，你知道吗？
1: 这个还是不专业，
0: 进这个门之前你感觉他像个捡垃圾的、
1: 嗯、
0: 啊，就像要那个要饭的似的
1: 啊，就是
0: 登了那个舞台之后整个人啪就亮了，然后人家、
1: 嗯、
0: 当时我就一个习惯，就是、
1: 嗯、
0: 我们在今天比如说我们去排练啊、
1: 嗯、
0: 他其实都在排练，我们今天有2个小时的排练时间，如果我们效率高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往后推进，甚至我们1个小时结束它、
1: 嗯、
0: 这是我们今天的要完成的任务，效率非常高了。
1: 对，
0: 但是你不能说因为我耽误了1个小时而我把后边这1个小时的这个进度加快了，它不是那样的、
1: 嗯、
0: 你可以把时间留在后边，但你不能去抢时间。
1: 嗯，
0: 然后呢，不要因为个人的东西影响团队的一个协作。
1: 是的是的、嗯、哦，你讲到这个，我觉得哎，反正我也挺自私的就跟你们说一个细节啊，就是有一回呢，我也是有点，我刚才不是说那些迟到什么的因为跟我没关系，所以我觉得无所谓嘛、
0: 嗯、
1: 但是有一次呢， 我是有所谓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儿它影响到了我。就是有一次呢，我们需要就比如说比如啊，一个项目进行到中段了，这个整个剧本的改动很大，那么我们今天的排练就其实已经很累了啊，就晚上十点多了，但是大家需要留下来把我们之前所有改动的剧本从头到尾给它捋一遍新的出来，就最新版的，因为后续还有很多部门是参照你们演员在舞台上讲的每一句台词去卡点的，这个很重要，就灯光也要看，就是音乐也要看，所有部门都要参照你今天说的跟明天说的不一样，那肯定不行了，所以今天这个工作必须要做了。你看已经十点多了，那我就想我们今天这么累了，我们快点把这件事做完，大家赶紧散好不好呢？因为演员那么多，每个人说的台词你就负责你这一段的嘛，那别人我肯定不能记着你的台词啊，所以就这么轮着到你了你就说，然后专门有人拿笔记本电脑跟你同步，对不对？好，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但因为大家你看也有单个的，有一对的，有整体合的，所以所有人都不能走吧。好，从头开始，那可能呢就是到个别人，你说你就把你的词一五一十的在这边有人记，这么简单个事，玩手机往那儿一摊，然后呢就是你知道因为我已经很忍耐了，你这我已经憋了很久了，然后呢就是这个记的人就会说，然后呢没声了，哎，这句记完了，下面呢你听着啊，然后呢叫他名字，比如说小 A 啊，然后呢下一句，然后他就啊上一句到哪儿了啊，他说给他捋一遍，然后再往下，我真的要爆炸了。然后呢我就在某一个瞬间，因为我想妈呀，我说你就现在把手机放下来把这一段弄完了，然后人家下一个人还要那个呢，我就有点也是有点发脾气了，也不是发脾气，我就说你把手机放下来把这一段过了好不好啊，就是因为我平时很少会这样说话，对我来说我觉得
0: 很多事儿吧，就其实大家是有容忍度的，但是很多事儿这样的，你可以不专业，你可以草台班的甚至，但是你不能不认真，因为你到这块
1: 因为还有很认真的人啊，你这样子很真的，
0: 要都是这样的话，大家就不用做这件事情了。
1: 是的，是的，就是你知道，但是作为成年人。像我们这么大岁数的人，就有些事儿真的已经到了嘴边了。
0: 是因为有的
1: 你真的不好，就是说去表现出来或者是怎么样？
0: 因为有的工作啊，但就是我平时我做的有工作，我确实我是不想做的，但我也不认真，然后我也就是。就像那个放水一样啊，然后就摸鱼一样，
1: 那叫划水。
0: 哎，对，我就习惯了。对，对，划水的时候您偷偷放一点嘛，污染你我他，生活靠大家嘛。
1: 好，往下。
0: 然后呢，大家就是有的时候别人能看出我态度，说你是不想干，我说对，我就是不想干，我不想干，但是我没办法，把我绑到这个位置上了，把我绑到这个机器前了，那我只能用这个态度去对抗了，因为我不能说大声跟领导说，我说啊我不想干了，那我要不要这个虔诚的，对不对啊？那我坐在这儿，我只能用我的态度去表现
1: 了。你干了也没虔诚，
0: 但是
1: 你不干，立马没有。对对对，
0: 大家敬请期待我周三的表现吧。
1: 哎，反正呢，就是说起来呢，工作上，确实也可能，你刚才讲的说白了是一个工作上的不将就，
0: 对，
1: 这个最重要会搞你心态啊，因为你如果很认真对待这件事儿，然后你发现。别人是那样的态度，你会有一种极其不平衡，而他是这么样的，我呢是因为我也不想影响别人，当然我也希望别人不要影响我，我们尽量快的把这件事儿高效的做完，就能早点下班。
0: 对，
1: 但如果你不想下班，但你不要影响我，
0: 因为很多事情啊，它是没结果的，它周期很长，但是有的是比如像我们接触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一些演绎的舞台上东西，它结果很快，
1: 是的，
0: 一天就会出结果，当天出结果，你今天在舞台上你扔了多少汗水，你今天就是能收获多少，它就是这么快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好吧，那我们今天我们也 也跟大家讲了一些这个不将就啊，想必呢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除了工作方面啊，当然如果你想分享工作上的不将就也 OK 也欢迎啊，然后还有生活当中啊或者为人处事上面可能都有属于自己的不能凑合不想将就这样的一些习惯以及细节，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
0: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4: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5: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6: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7: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自动挡车型，虽然自动挡车开起来更轻松，不过由于自动变速箱的效率偏低，所以油耗上并不占优势。那么自动挡在驾驶中有没有什么省油的技巧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路况良好，那么起步时稍微快一点是可以省油的。原因呢，主要有两点：起步快需要的动力多，要多踩点油门，发动机负荷提升，热效率更高。虽然瞬时油耗低，但是很快完成加速，进入省油的匀速行驶状态了。为了照顾平顺性，部分自动变速箱在缓慢起步和低速行驶时，离合器或者液力变矩器不会彻底锁止，这就导致实际传动效率更低。而大脚油门起步时，液力变矩器或者离合器锁止更积极，能够降低损耗。长距离爬坡可以使用手动模式，这里指的是那种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在这种路上行驶，如果挂 D 档的话，变速箱会频繁的升降档，坡度大了降档，坡度小了又升档，这样的话会增加油耗，因为发动机换挡时发动机的转速会发生波动，用专业的说法叫做变工况。虽然表面来看只是转速出现了波动，而实际上发动机在改变工况的过程中需要对喷油量进行补偿，实际耗油量会提升，所以在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段行车时，用手动模式把变速箱限制在稍微低的档位，避免变速箱频繁换挡，让发动机保持稳定运转，也是可以降低油耗的。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金朗南路的西向东拥堵508米，雕朗路北向南雕朗金朗五街道附近的拥堵383米，桥桥东路的西向南西向东 塘下石鼓工业路呢到附近拥堵了685米，滨海大道的南向北拥堵612米，虎门大道东向西拥堵484米，明珠路的西向东四维西路附近拥堵619米，青龙路的西向东拥堵900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嗨，朋友们，17: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今天呢也是周一啊、哎、欢迎各位朋友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话题当中。
1: 没错、
0: 啊、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啊，有哪些事儿你是不将就
1: 不将就
0: 不勉强，
1: 哎
0: 哎，就不能凑合的。
1: 是
0: 啊，可能呢这衣食住行方面啊，或者是自己为人处事方面，总有自己的一些不将就的点。
1: 没错、啊、
0: 欢迎您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
0: 好嘞，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感谢哈、啊、东鹏特饮呢对我们节目的一路相伴。
1: 对的啊，今天呢是10月12号，也是东鹏特饮在本年度和我们合作的最后一期节目了、嗯、
0: 是的，
1: 对不对、啊、
0: 谢谢。
1: 哎，东鹏特饮，然后咱们这个年度合作到今天结束，再期待明年呗。
0: 嗯，
1: 然后这一年的东鹏特饮呢也是给了我们节目很大的支持。
0: 没错、啊、
1: 哎，包括在期间呢有很多的每一天都会送出一份咱们东鹏特饮大礼包。
0: 嗯，
1: 相信有很多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
0: 都收到过、
1: 哎、都收到了哈。
0: 嗯、
1: 而且东鹏特饮呢也挺，我感觉作为一个企业方来讲也挺暖心的。
0: 是的，
1: 他每一年的这个礼包的东西呢都会根据大家的需求、
0: 嗯、就基本上呢、
1: 哎、
0: 这些年反正规律是，明年怎么样不知道啊，
1: 对，
0: 反正这样规律呢就是说到了差不多的时间他们就会发起投票了。
1: 对
0: 啊，然后我们小花招商同学会的群里面大家很多朋友也都参与过那个对于新一年礼包的一个投票的活动啊。
1: 是 是
0: 那后你看也会发现啊、哦、他们真的根据大家的这个投票非常用心的在为各位朋友准备这些礼物。
1: 而且呢这一年呢东鹏特饮呢除了和我们节目合作之外，当然我们是一个电台节目哈，东鹏特饮也是做了这一年我感觉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哎让大家眼前一亮的事儿，包括跟张雪机车的合作呀，
0: 哎没错没错，
1: 包括一些这个活动啊、
0: 嗯、
1: 啊，都我们总能在生活当中处处看到咱们东鹏特饮的影子哈。
0: 是的，
1: 那也希望大家呢继续的支持我们的东鹏特饮。
0: 嗯，
1: 东鹏特饮呢其实它的产品系列很多，
0: 对，
1: 过去我们只知道有个东鹏特饮啊，现在其实东鹏特饮除了它这个拳头品牌之外呢，
0: 嗯，
1: 还有像东鹏补水啊，东鹏气泡啊，东鹏茶饮呢，东鹏这个港式奶茶啥呀等等等等系列产品，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
0: 嗯，
1: 然后呢我们期待啊明年啊和东鹏特饮的再次合作。
0: 感谢、
1: 哎、没错、啊、
0: 这一首老情歌送给东鹏特饮。
1: 嗯，
0: 品牌赞助还是老的好。哎，你刚才这一段为什么没提前跟我说一下，我好录屏发给客户啊。
1: 啊，我们重说一遍吧。
0: 这一会儿还倒是找一下杰哥看他有没有录屏
1: 啊、
0: 嗯、啊！你看这么样的是吧？彩虹屁，
1: 因为我这个人是这样，
0: 也是发自内心的，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就是我们一点准备都没有。
1: 有的时候善良啊、嗯、是由内而外的，
0: 这不叫善良，这
1: 啊文化呀。是土
0: 也没有什么文化啊，
1: 内涵呐、啊，
0: 只能说是稍微有点，就是说真诚吧，
1: 是不是？
0: 心里面想，
1: 你就看透了我生活的底色呀。
0: 好吧，好吧，来啊，咱们又是一年的这个合作啊，又到这个季节结束了，就每到秋天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啊，咱们要稍微的沉淀一下，
1: 嗯，
0: 然后期待明年。再见了，
1: 没错，
0: 谢谢。好吧，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说说不将就啊。咱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呢，各位可以关注一下，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哈。
0: 嗯、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

0: 视频同步直播啊。
1: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大家伙呢对于今天话题的一些参与啊。首先呢来看一看古风啊。
0: 嗯，
1: 他说呢，生活的简单和将就与工作和交友的不将就，这就是我的原则。
0: 哦
1: 哦，就是意思就是说生活就是可以将就，
0: 对，
1: 嗯，但是工作和交朋友不能将就，
0: 不行啊。
1: 嗯，我生活当中呢，我老婆这个人她就比较追求完美，
0: 嗯，
1: 她不将就，
0: 嗯，
1: 所以呢我呢就乐得将就，
0: 嗯
1: 啊，最多被念叨几句，你适当的改正一下。哦，就是等于说呢，他过日子，就是他们家呢，还是就是老婆基本上呢就操持家里的事儿，
0: 就是过日子他说了不算，
1: 对，
0: 哎，说白就过日子说了不算，他只能就跟着随大溜了，哎，
1: 只能配合，
0: 对，
1: 嗯，挺好的。
0: 工作当中他说了算的，
1: 嗯，他说工作当中呢需要丁是丁，卯是卯，不能将就，
0: 嗯，
1: 因为你一旦将就，所产生的问题或者后果，会用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弥补。
0: 哎，那确实，因为咱们东莞有很多像古风大哥这样的，他是在这个企业里边是管理生产的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经营的，有的时候咱们东莞企业你不能将就，就是这。为啥讲究东莞品质啊，
1: 嗯，
0: 咱们东莞制造啊，
1: 对
0: 啊，智能制造之类的，它的每一个环节就是它是跟产品的这个品质相关的，跟质量相关的，甚至跟价格都相关的。所以说我感觉东莞这座城市吧，我们在生活当中看着很松弛，
1: 嗯，
0: 其实这座城市很严谨，
1: 嗯
0: 啊，因为大家工作性质很严谨，
1: 对，嗯，容错率也比较的，嗯，
0: 松弛是我们的生活，
1: 对啊，嗯，这本来就是把它可以分开来看的，
0: 对，
1: 所以
0: 说这段也录下来啊，
1: 这个发给谁？我想请问，而说所以对于工作呢，我是非常认真，
0: 嗯，
1: 且不能容得一点将就的。这就是多年啊起起伏伏所沉淀的习惯。
0: 嗯
1: 嗯，哎，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在我的这个观察当中，我觉得大部分人对工作，你不要说他是什么岗位或者什么工作性质的，就大部分人还是很认真的。
0: 是
1: 啊，但是就是真的是，嗯，不管是什么行业，可能那个不认真的人永远都是小部分，
0: 少部分
1: 那种那个
0: 偷奸耍滑，
1: 对，吊儿郎当的都有，但绝对都是那种小部分，
0: 因为他容忍不了。
1: 有很多工作都是非常不起眼的，大家平时根本不会关注的。但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在认真的工作，你是就只要你留意，你去了解他，
0: 嗯，
1: 走近他，你都会知道一个最普通的工作，他认真对待了，结果。就是都不一样，
0: 是
1: 啊，嗯，所以你看，
0: 哎，我跟你这跟城市的一个这个叫做城市的文化呀，
1: 嗯，
0: 包括城市底色，它都息息相关的。
1: 嗯，
0: 大家都说现在什么深圳速度啊，
1: 嗯，
0: 啊，什么咱们得有东莞速度，东莞效率啊，
1: 嗯，
0: 包括咱们广东很多城市啊，
1: 嗯，
0: 其实呢，这个节奏都很快，然后呢，这整体的这个城市样貌，像咱们东莞都是积极向上的。这座城市有的时候你在某一个工作当中某个环境当中啊，不允许你去拖沓啊，去拉后腿，
1: 嗯，
0: 因为这个高速列车是容不下你的这个，
1: 嗯，
0: 速度。
1: 经济发展快的地方肯定是有原因的，
0: 哎，你像我的老家咱说，哎呦，我感觉人人躺，也不能叫人人躺吧，反正就这个事儿，今天我不办明天办，明天办不了后天办，不着急，但是呢
1: 是
0: 你不着急他不着急，好了，把整体的一个东西给拖慢了。
1: 哇，我听你说的真的好好奇，好像去感受一下。那你平时做小买卖的人呢？
0: 哎，做赚钱的肯定着急，
1: 哦，
0: 但是我说的不着急，你知道某一个
1: 哦，那个，
0: 哎，某一个环节，
1: 某种工作，
0: 哎，在某一个环节，
1: 哦，
0: 他其实是把上边给坑了，把下边给坑了。
1: 哦，明白，明白，
0: 把上边给骗了，把下边给坑了。
1: 嗯，来吧，我们看看星辰啊，他说说到不将就呢，我就是对饮食方面，
0: 嗯，
1: 有我自己的底线。第一呢，手拿餐具之前一定要洗洁精洗过手才能接触。
0: 哦哦哦，饭前便后要洗手。
1: 嗯，对。第二呢，盘子底下有油的话呢，我一定拿一张纸巾先把它擦干净才能放桌上。
0: 干净，主要是干净。
1: 第三呢，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0: 嗯，
1: 我吃饭的时候最讨厌别人。哎呀，我先说完啊，最讨厌人家拿一个什么螺丝啊、水龙头什么的放在我的饭桌上。问我这个有没有的卖，我一瞬间啊就食欲全无。就我首先跟大家补充一下，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前情提要，就是他自己呢是开了一家五金店铺的，
0: 对
1: 啊，然后就是说在

0: 午饭时间有顾客来把什么这些配件放到他饭桌上，他非常生气这件事儿，他已经跟我们分享了多年来不下十次。
1: 是，
0: 你能不能去别的地方吃啊？
1: 他得看店的守店呢。
0: 不是，因为很多店铺他都是有一个帘子，
1: 他家没、
0: 就是、
1: 对，
0: 没有别的地方。
1: 你也说了，但是人家就很多店铺他可能，
0: 那你买一个屏障行不行？屏风，就是那种简易的。
1: 他要能买他就会买了。
0: 你，
1: 我去过很多五金店，人家恨不得把那门口都把货给你堆满的，
0: 没地方、
1: 没地方。
0: 那
1: 他要空间利用，就极致的空间利用。
0: 你那你桌上弄一个罩子也总可以吧？因为呢，
1: 你改变不了别人，就只能改变。
0: 我觉得是真的是这样的。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想办法去解。
1: 朋友，你这样，你看吧，有的时候
0: 你打个雨伞吧。你吃饭的时候，我想起来了，哎，零元购，你不是也得了很多那个东鹏大礼包吗？那东鹏每一次更新换代里面一定有雨伞，你吃饭的时候把雨伞挡在前面。
1: 没有，我跟你说，你这样，你呢？那个你弄个纸壳箱，纸壳箱呢，你剪一面下来，然后把那个就把你的饭就买个大纸壳箱套在这上边，然后刚好是这边你能吃饭，完了对面的人来的时候，他不会把那个灰儿啊呼着到你饭上，
0: 就稍微挡一下，
1: 照就还是那句话，还是照一下，
0: 还是照一下，
1: 哎，对，纸壳箱有四面就够了，一面、两面、三面、四面、
0: 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说，首先呢，我觉得他的这个卫生习惯非常好，
1: 是，
0: 其实本身就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呢，作为一个，可能我有点刻板印象了，就是说这个男孩子就是这样的，我感觉还是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多啊，这么讲究的。
1: 我跟你说，不是他讲究，是那帮人太不讲究。
0: 然后其次我想说什么呢？就是你是开门做生意的人，就是这个顾客他是怎么样，你确实是你管不了的，
1: 是
0: 啊，所以你要么呢，就是中午你吃饭的时候你把店关了，你就今天舒舒服服吃个饭，吃完饭你再开了，要不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弄个罩子，
1: 哎，
0: 要不然的话呢，你说真就是碰你，想必你也经常碰到这样的人，就在你吃饭的时候拿一个什么水龙头啊、螺丝
1: 里边的，哎，
0: 老板加餐，
1: 哎，冷菜里边
0: 吃个水龙头吧，不至于啊，就是这个只能去调整一下自己了。
1: 对，
0: 好，这个是真的也是挺切主题的。
1: 他其实小伙挺干净的啊，就看着他是个非常干净利落一个小伙子，他这方面卫生方面他绝对不讲究。
0: 是，对，你知道就是有洁癖的人啊，或者说很讲究卫生、很爱干净的人，他其实为了干净，他可以放弃很多的事情。就是这个真的到一定程度了。你比如说，首先小吃摊那是绝对不可能吃的。其次的话呢，即便他现在自己已经非常饿了，他也不会去选择那种就看上去不太卫生的一些东西来果腹。
1: 对，就是人和人呢，他还是有个性格之间的问题。我呢是头近两年吧，我是时常能刷到一个这个抖音的一个博主啊，他就分享生活的一个博主哈，然后我没关注他，但是有时候你看他总会不自觉给你推嘛，
0: 对，
1: 就是带看不看两年了，直到头一段的时候，我看着他最新的一期视频，哎呦，我说我感觉我对他肃然起敬的。
0: 怎么说？
1: 就是人呢，他有的不将就是什么呢？是不将就一个人性啊，人格，不将就一个道德。原来啊，这个博主啊，他跟他爸爸两个人是相依为命的，首先。他爸爸是在东北农村炒大席的，他
0: 炒大席什么意思？
1: 就开饭店，就是都接红白喜事那种。他爸爸轮大勺那种啊，自己开饭店，厨师。这两年我就是看个热闹，每天就很有意思，看他这个视频记录热闹。直到昨天还是前天为止，他一条视频什么呢？他和他爸爸两个人是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把欠债的200来万是一笔一笔一笔还完了，
0: 是一勺一勺炒出来
1: 的。对，他也这么说的，一勺炒出来的。他把这个还完了，我就说，哎呦，当时我对这哥们儿，就是这个对这父女俩是肃然起敬。我说没跑，
0: 挺讲究，
1: 哎，没赖账，然后一点干，真讲究。我说这种人，哎，你就是作为人来讲，哎呦，太多欠钱的不还了，
0: 对。
1: 啊，
0: 这种都是属于不知道，反正就是每一件事儿都是有它的原因，每一个个体，每一笔账可能都有它的原因。但是呢，你说你，别人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就都其实说白了都有。

0: 扫码你付款，你一个手也是可以付款的呀。
1: 我就说嘛，你就在桌子上整个罩子，弄个纸壳箱，把那两面全剪掉啊。
0: 没办法的，你这个就是你是做买卖的人，
1: 嗯，
0: 那你开店做生意，他就是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1: 是。
0: 所以说呢，你这个事儿你自己还是得想办法，
1: 你得宽宽心呐。
0: 嗯，对。嗯，就说起这个干净这方面，我是觉得很多人，你看一个是吃，
1: 嗯，
0: 还有就是住。我们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假如你的预算是有限的，那么你会把大头花在吃上面还是花在住上面？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大家在哪些方面是不愿意将就的。
1: 哎，如果说是预算有限情况下，你是选择吃还是住？
0: 我会选择吃。
1: 哎，我可能会选择住。
0: 嗯，对，
1: 就我吃无所谓，但是我觉得一个居住环境啊，
0: 但是你不能走极端啊，你不能说我预算有限的情况下，我今天去吃了一顿，就比如说去外地啊，同样是旅游啊，我吃了一顿高档的自助餐，然后我在路上天桥底下住一晚上。
1: 对，他不是
0: 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对，
0: 就是我可能预有算的情况下是，我可能会选择去住那种便捷的那种，那叫什么？
1: 便利快捷酒店。
0: 便利店是吧？对，快捷酒店就是那种性价比最高的，但是呢，不至于是说不安全或者很脏啊。它，但是我、
1: 那你的地板就是我的天花板了。我的意思就是有限情况下，我能选择最好就是那个快捷酒店了。
0: 不，你不能，你这不是抬杠吗？那你还有什么住的呢？还有什么选择呢？
1: 就是吃和住，比如说他这个预算同等啊，比如说就是3000块钱预算，
0: 嗯，
1: 然后你是选择住这个50-60块钱一宿的啊，我省出这个2000多块钱，我是吃去，我还是选择将近小一半的钱花在住上边。
0: 50-60一晚呢？
1: 啊，有啊，那青旅、
0: 有，肯定是有，
1: 对、
0: 但是你得分，你就是说
1: 我认可少吃点，我不会住青旅。
0: 这样吧，我们这么说没头了，就是你比如说啊，你去上海。然后你这一趟呢就1000块钱
1: 啊、
0: 你怎么分配
1: 一天呗。
0: 你
1: 不能说就10天的，我分配个6，我要饭去吧。我
0: 一天1000块太多了。这样吧，三天
1: 1000块钱。
0: 对，在上海。
1: 哦，三天一天就300块钱。
0: 嗯，
1: 一天300块钱，我可能花150块钱到200块钱去住。因为在上海你50-60吃都够，你也能吃，不吃好的呗。我吃个小笼包行不行？20-30够了。我吃个方便面行不行？20-30够了。我剩就溜达溜达，看看外滩，看看那个东方明珠啊，我看看夕阳景。
0: 嗯，
1: 但我一定要住
0: 好
1: 一点。哎，好
0: 像话又说回来了，就是说在上海好像住的成本就本来就很高。
1: 别说高不高，就是同样就是在上海，就是我1300块钱，我肯定花200块钱去住。
0: 嗯
1: 啊，我吃无所谓。
0: 我想说200块钱的也很难找，
1: 我尽量花到200块钱。就是如果说你有1000块钱的话，我可能尽量就花500块钱住，但我不会在住上边给自己太将就了。因为我觉得出门在外，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干净安全这是最重要的。我不提倡穷游，你穷就别游了，说实话，你都穷成那样了，你搁家赚点钱，你给自己家人改善改善生活吧。穷人为什么要旅游？穷人一定要改善生活啊。我要靠勤劳的双手，我让我自己的妻儿吃饱饭呢，让我的爸妈啊有地儿住有衣穿呢。啊，我为什么那么自私追求自己的梦想？有很多我看啊，如果穷游上西藏，穷是你其实那帮说实话都不是穷游，
0: 嗯
1: 啊，当年都是说有钱追风去，
0: 嗯
1: 啊，然后呢，现在呢是一部分是起号的啊，他们说是穷游，但是在路上他们是赚钱的，我都理解。我要真到那个份堆上，我都不会去旅游，
0: 嗯，
1: 但是我一旦对我一旦要出去的话，我一定要准备好，就是吃我可以将就。住我一定要安全干净卫生。
0: 大家也都参与了这个问题啊，他说呢，让我分的话呢，2-3成住，其他的全吃。还有朋友说的话，我的话4成住，1成吃，5成存啊、还有朋友说呢，出去玩尽量不要穷游，不然太折腾了。有朋友说1000我就直接住青年旅社了。
1: 你个60岁老头儿，你愿意住哪儿住哪儿吧你。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目前呢，在科技路的西向东拥堵571米，五点梅立交的西向东，京港澳高速附近的拥堵627米左右。管货高速的西向东目前拥堵408米，下边大街的西向东，上朗路道附近拥堵292米，明珠路的西向东，环保路附近拥堵510米，连马路的西向东拥堵579米，滨海大道的北向南目前拥堵606米左右，东深路的北向南，朗州工业路附近的拥堵662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N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4: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5: 喜好不同。

0: 红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朋友们，17:37，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2: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2: 辛苦啦。
0: 哎，今天周一哈，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咱们接着来聊。哎，您在生活方面，比如说衣食住行啊，为人处事啊，工作生活当中有哪些方面是不能将就的？
1: 哎，
0: 不能凑合的。
1: 嗯，
0: 就有自己的坚持。
1: 嗯，
0: 这个都欢迎各位朋友来分享您的故事吧。
1: 来，
0: 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
0: 嗯，对，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讨论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呢我们今天说的是不将就嘛，有一个问题特别能够体现大家在哪些方面更加的重视。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刚刚结束的这个长假啊，就很多朋友都出去玩了。哎，你出去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每位朋友都不一样了。
1: 哎，
0: 因为预算是有限的，你就是你再有钱的人，你预算也是有限嘛。
1: 是，
0: 但更何况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
1: 嗯，
0: 出去的话呢，咱们有一个范围啊，你比如说这一趟我几个人，一共呢在多少钱以内啊。那么就存在你的这个吃和住，因为行的话基本上是没什么可余地，
1: 是
0: 啊，但是吃住啊，这个余地可就可宽了，因为丰俭由人在这上面呢就体现得很好，
1: 没错哈。
0: 嗯，那所以说呢，刚才我们就问了大家啊，就是你是把这个大头你更愿意花在住上面，还是更愿意花在吃上面？
1: 哎，都可以聊聊哈。
0: 对，咱们冰糖葫芦就说，他说呢，我要是出去玩的话呢，吃的方面不会很讲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而且呢不考虑价格的那种。住呢只要是干净整洁就行。那这样看起来的话，好像你对吃和住两方面都就怎么说呢，都没有特别的一些自己的坚持哈。那如果是日常生活当中呢，大概率也是吃的方面会选择不将就。一家餐馆如果说呢合我的胃口，我就会再去，如果不合胃口，就是再便宜那我也不会再去。
1: 嗯，
0: 就不好吃就不去了。主要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同价位的选择还是很多的。
1: 是是是
0: 啊，大家说是不是因为这个选择多了，所以你说不好吃除了你家，那我还有别家可吃啊。
1: 嗯，
0: 那如果像以前就是大家工作的地方也好啊，或者说你生活的小区也好，其实说实在的，可选择的饭店就那么几个。
1: 对，
0: 你不爱吃这一家，那一家如果不出摊你都没得吃了。
1: 哎，
0: 所以这就是商业一个良性的竞争，
1: 多一点是很有好处的。
0: 然后呢我们也有朋友呢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首先欢迎大家，也可以呢关注一下越听越开心，给我们点点关注啦。
1: 没错哈，今天就聊一聊哈

0: 说大家有哪些方面是不将就的啊。
1: 嗯，我们看看杰哥，哎，他说大部分事情都能将就啊，衣食住行方面只要衣服干净整洁不露肉。
0: 嗯
1: 嗯
0: 嗯，
1: 这种干净整洁不露肉啊，
0: 哦嗯！你要你将就将就呢，你露点肉呢？嗯，
1: 这个，哎，我是第一次听一个男士说这个不露肉，这作为其中的一点啊，是怎么着？衣服小了呀，还是什么意思啊？他说吃的方面呢，能吃饱；住的方面不漏风就行。
0: 哦
1: 哦，他与人相处啊，只要感觉舒服。心里放松开心就行。我怎么觉得与人相处这一条这个标准很高啊，也要感觉舒服心里放松开心就行，
0: 很难
1: 哦。你哪能找到这样的人啊，除了我们节目之外，难怪你只听我们节目了是开玩笑开玩笑的，这个标准就相当高了，朋友。
0: 对，
1: 他说其他呢就无所谓了，唯一啊不能将就的就是工作当中的事情了。
0: 嗯，
1: 因为之前啊就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前好几年前，我们公司成品仓的主管他就有一个很大的错啊。
0: 嗯，
1: 他呢做了好多年了，就也是有经验啊。有一次呢发货，不知道是他疏忽了还是怎么了，就不见了17台的货。
0: 哦，丢了。
1: 嗯，后来呢公司啊就紧急调查。查了好几天最后也没查出来，最后呢就给他两个选择，第一你承担17台货物的全部赔偿，
0: 嗯，
1: 一共是
0: 17000多啊，反正就是钱吧，就是一笔钱吧。
1: 二呢你自己辞职，嗯，最后他就自己辞职了。
0: 但这东西就是丢了，啊，
1: 怎么可能
0: 查也查不出来了。
1: 嗯，从那之后哈，啊，我上班就留了一个心眼，养成了退货回来有单有货咱们就没事儿，什么都好说，有货有退货没退货单不行，
0: 嗯，
1: 有退货单没货也不行啊，就是说什么都不行。
0: 对，
1: 虽然这样的习惯呢造成了和其他同事不少的矛盾，但是为了避免发生那个同事的错误，我一直坚持着这一条原则，我不会给任何人面子。
0: 嗯，
1: 你就是在老板那里去说我也不怕，
0: 是就坚持工作原则。
1: 嗯，对，这个是对的。你说万一啊，你为了你有些人跟你说好话然后让你通融一下，
0: 哎，
1: 结果成了你的事儿，
0: 那
1: 最后出现了问题他能帮你承担吗？
0: 啊，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啊，我感觉大家在这个工作当中，你说不讲人情的人啊，大家带入想想我们是不是多多少少有点双标，就是
0: 你又希望，
1: 不是不是你的事儿，你去找别人的时候你希望他能通融，那么当别人来找你的时候你又坚守原则，因为
0: 哎
1: 对
0: 对, 对，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朋友们就都错了。
1: 嗯，怎么说，
0: 就是，我感觉我的理想，我年轻的时候那种理想主义是什么呢？
1: 嗯，
0: 就大家谁也别讲人情，工作就是工作。
1: 嗯，但你说的太绝对了呀。
0: 对，所以说就是理想嘛。嗯，理想主义的生活嘛。嗯，
1: 对，
0: 就是我们按照实际条例来，其实如果你按照每一个工作上的条例，
1: 嗯，
0: 按照这个
1: 规章，
0: 哎，规章制度的话，
1: 制度来，
0: 很多事情其实推荐的是蛮快的，很快，甚至是飞快，
1: 嗯
0: 啊，飞速一般。
1: 嗯，
0: 大家如果能利用好，我当时我的想象，我说能利用好这工作时间呢，它不会出现什么加班，因为有的事情交给谁是决策呢？
1: 嗯，
0: 是所有的人情，所谓的这个弹性东西，应该是交给老板，
1: 嗯，
0: 领导。
1: 嗯
0: 啊，你有这个脑子，你能当上这个领导吗？
1: 嗯
0: 啊，虽然说现在很多没有脑子，他也当上领导了。
1: 嗯，
0: 就他就决策不了的时候，
1: 对
0: 啊，就是人不用决策，我们就是螺丝钉。
1: 嗯，
0: 我们就是按照这个规章制度来就可以了，
1: 嗯，
0: 在规章制度框架之下发挥你的聪明才智，
1: 对，
0: 哎，就可以，我感觉是效率是非常高的。
1: 嗯，是的，你说的是确实是道理哈。嗯，但是
0: 没人听我们
1: 就是这个到了现实当中还有很多这个人情世故的范围。
0: 嗯，
1: 啊，好吧，我们来看下一位朋友讲的这个确实啊，CN 他说我和我老婆最不能将就的就是阳光。
0: 你俩咋的？你俩吸血鬼啊。
1: 嗯，其次呢就是视野。
0: 嗯，
1: 他说我记得呢我们从东莞到广州找房子的时候，当时呢去到城中村，
0: 嗯，
1: 跟着中介走了一圈，哇，看到了各种乌漆抹黑乱七八糟的握手楼，
0: 哎，
1: 你心里真的是不想住啊。我当时就发誓再穷我也一定要找一个有阳光的房子。

0: 无法忍受白天还要开着灯的房间。
1: 确实，这个是跟那个心情有关的。
0: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1: 那这个
0: 不是这个啊？哎呀，这个我还是挺有感触的啊。我觉得就是那个人家有的人啊，他研究风水的人，人家说呢，其实这个就是风水。你有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
1: 有
0: 啊，我们虽然就可能不是那么透彻，但是呢，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就很怪啊？一个是房子，你不论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有些东西是它形容不出来的。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要租房啊，中介带你进去，你站在这个房子，你就觉得
1: 心情不好，
0: 压抑，
1: 对，
0: 很不舒服，那种不舒服说不上来。但是有的房子，你进去之后你就感觉，哎呀，豁然开朗，就是哪儿哪儿都好，就是啊，你说这个东西怎么解释？
1: 所以说呢，它就是没有花钱的不是。
0: 嗯，
1: 哎，咱说你花多少钱，你就能享受多好的这个环境。
0: 对，
1: 你说谁想住那个就是黑幕区的？
0: 对，
1: 然后呢又小，然后发长霉，
0: 对对对，
1: 都不想。
0: 是的，
1: 是
0: 的。
1: 你说有的时候，如果是咱爹妈没那个能耐哈，或者我们自己
0: 还得
1: 没那个积累的话，
0: 对，
1: 其实这还得真是一步一步来。
0: 嗯
1: 啊，我年轻的时候也住那个房子，哎呦天哪，
0: 对。
1: 哎呦，那个房东啊，占了一间房子，就是他其实就租了我一间，但当时我真年轻，
0: 是，
1: 我是按整套租的，
0: 嗯，
1: 但是他把一间房已经给，他是两室一厅嘛，
0: 嗯，
1: 内饰房他锁上了，
0: 嗯，
1: 当时我年轻，我也不知道啊，
0: 我就很怕这种
1: 啊，
0: 就是锁上的一间房子，
1: 哎，锁上一间房，他是房东的那个老夫妇、老头、老太太，他们可能上南方投奔儿女去了，应该在三亚之类的，那间房他的杂物房，但其实我是上当，
0: 怎么说？他又租给别人了？
1: 不是，
0: 里面一直住着一个人。
1: 我是花了一套的租金
0: 哦。
1: 我为什么我只能租一间房，而且那间房还不是正房，
0: 嗯，
1: 也是这个像你说黑幕区那种，
0: 对对对对，
1: 啊，就是没什么阳
0: 光
1: 那种，没光线那种。但是当时没办法，真没办法，便宜。
0: 是有朋友说，那位兄弟，你租房的预算是多少？是500还是800？咋的？你中介呀？
1: 不是，他那意思500-800也就只能住这样。
0: 哎，不，这个我就跟大家说啊，就当时有过这么经历。所以呢，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大家伙很多人的来时路。
1: 对，
0: 你就是因为
1: 他就变成了那种激励了。
0: 对、
1: 啊、就我发誓，
0: 就我虽然今天住不到那种啊很通透的房子，但我要努力，我希望我有一天一定要住到那样的房子。
1: 对，
0: 还有一个我想跟这位朋友说啊，就是我知大家都是年轻时候过来的，那肯定都是从这种什么就是黑黢黢的，然后这样的情况下来，我当年呢租房的时候也是预算有限的情况下，我选了一个距离又远，然后呢阳台又生锈，但是阳光很充足的一个老小区，
1: 嗯，
0: 而没有选择离我当时工作的地方很近的一个就是白天要开灯的那种房子，是有的选的。
1: 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可能没办法啊，但是他不会成为没办法，不会成为我将就下去的理由，或者我未来努力的一个方向，它还是有的。就是很多咱们身边有很多励志的这样的故事，大家可能在东莞时间长了，你有没有那种励志故事？比如说十几二十年前啊、来的这么一个人，他可能是来自于各个城市的乡下农村，
0: 对，
1: 他来生产线上跟我们你我一样，
0: 嗯，
1: 都是这个生产线的员工，最后人家说，哎，我不想过这样生活，一点点自己学，哎，可能小学都没毕业，一点点学，现在成了老板。
0: 对，老板呢毕竟是少数，但大部分呢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1: 对，
0: 过得比以前好了。来看爆米花啊，他说呢，说起不将就啊，我旅游的时候最不能将就的就是住，
1: 哎，这跟我一样，
0: 就是有霉味儿的、
1: 哦、
0: 哎，这种是时常会碰到。他说铺床哈、啊、皱皱巴巴那种乱糟糟的民宿、
1: 嗯、
0: 很难接受。他说之前呢这个住过几次啊，你穿着睡衣也睡不好啊，还有那个脏兮兮的拖鞋哦，但是我从来不会用那个酒店提供的拖鞋，都是自己带，
1: 我穿它一次性就得了呗。
0: 但是洗澡嘛，那一次性的不都是那种布的吗、
1: 我也穿那一次性的、
0: 啊、就你穿着
1: 对
0: 你穿着一次性的洗澡、啊、
1: 我只要不光着脚就行
0: 哦、
1: 啊、
0: 好吧。他说那洗澡的欲望都没有啊，吃就无所谓，品尝一下当地的地道美食就可以了，其实不用很高档啊，菜市场的小店就可以、
1: 哦、
0: 啊，那就是这个。其实这么多年我自己的经验，我一开始我也是，我不能说是所有的民宿啊，我只是我个人住过的民宿，我感觉最终我还是选择了连锁的快捷型酒店。 我觉得他们比较规范。
1: 嗯
0: 啊，就是万一比如说偶尔你碰到了这个有霉味儿或者什么，他也能给你很快就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0: 再加上他因为是连锁的，他有自己的一套那个工作流程，那这种情况
1: 他主要是人工也够，完了卫生人也要达标啊、
0: 嗯。
1: 有的民宿他卫生不达标的。
0: 嗯，好吧，来哈，这个有朋友呢跟我们讲到啊，不将就的事儿啊，小双说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有人在我旁边打喷嚏。不捂口鼻，
1: 而且对着你脸打的那种，是吗？啊，突然还得特意找到你打一下子。
0: 这个，那你说不，这个是不能将就，但是怎么办呢？我时常在思考这个问题。哎呀，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啊，就是，经过了疫情几年，其实很多朋友以前他是没有这个习惯，其实很多朋友是改了的，
1: 是，
0: 但是不乏还是有这样的人。
1: 他就是个人卫生习惯的问题。
0: 这个真的是，我现在来想想都觉得很不舒服。他说第二啊，任何衣服有霉点子，我发现了立马扔掉。
1: 哦，
0: 这个也
1: 这个高温杀菌其实还能用。
0: 怎么说呢？它这个霉点子其实呢，它里面是有这个叫什么？黄曲霉素，还有一些什么孢子，就我其实
1: 孢子，
0: 对，我昨天刚查了这个，扔了是最好的。但是呢，你说你刚才说的高温消毒和洗护也行，
1: 也行，它就是在一定温度下它就没了。但是有的人他就是犯恶心，确实，
0: 还有就是啊，老公儿子不换家居服坐在我的床上，这个也是。还有啊，发霉发芽的食物必须扔掉。对，这些都是属于不能将就，
1: 是
0: 也不能忍受的点。你有没有你觉得这个还好？除了刚才那个衣服的霉点的，
1: 除了霉点的，我都觉得还很正常吧。就是反正我衣服，因为广东啊，我那皮夹克就容易长霉点的。有点也不怎么，就是今年也不怎么着了。那衣服我不能扔，你知道吗？
0: 对对，这个
1: 我就把那皮夹克擦了，然后放到那个阴干的地方，然后我就观察，它就没有霉点子了。我又是慢慢抹的洗洁精，又怎么着的？
0: 对。
1: 反正那个东西嘛，
0: 那你觉得不换家居服坐在床上也 OK 吗？
1: 不行啊！
0: 哦，
1: 是我是除了衣服，扔衣服啊，我有的衣服我扔不了，剩下的其他我都觉得很那。
0: 大家呢？大家觉得这是？
1: 如果有人在我旁边打喷嚏
0: 啊，就
1: 除了路人，那我讲不了。如果身边朋友啊，不捂口鼻打喷嚏，完崩到我身上，我回头一大嘴巴子扇他去。
0: 你可拉倒吧！
1: 啪一个大逼斗啊！
0: 我跟你说，路人，咱们就，所以我刚才问你就怎么办嘛？就你只能是。
1: 我打回去马上
0: 听大家说就躲着走。这是路人，你认识的人你更不好意思。你其实我下意识的反应我是想把自己的口鼻堵起来的，但你这样做好吗？那肯定不好嘛。所以就还是希望各位朋友在打喷嚏啊或者咳嗽的时候可以捂住口鼻啊，
1: 一个是捂住口鼻啊，一个是管住排气啊，公共场合呢尽量少排气。哎，
0: 哪有，你不要老是分享你自己的事儿吧。来吧，这个小猫说了，哎，我跟刚才那位朋友一模一样啊，我房子一定要通透，
1: 哎，
0: 有阳光啊，
1: 是，
0: 而且要独立阳台。
1: 对，
0: 人家没说独立阳台，
1: 就是有阳光就行。
0: 对，就是那种通风很好，然后阳就是光线很好的那种，其实就是我们以前讲的那种南北通透嘛。
1: 对
0: 啊，他说我还有一个就是不能将就，就是吃的方面，我总觉得我要是吃不起，那我就不配活着。你别这，不至于，
1: 这话说的
0: 不至于。丰俭由人，在自己，他的意思就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
1: 那确实哈，
0: 好吧，咱们今天呢就跟各位朋友分享到了这些不将就的点啊，也是希望在生活当中呢，咱们都能够顺着自己的意思来，
1: 就是就希望每个人的日子活得舒服一点。
0: 对了，好了，各位朋友，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10月12日星期一，亦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4: 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连续3个月突破60%。
3: 我国氢能产业进入发展快车道。
4: 皇岗口岸重新开关，大湾区互联互通再提速。
3: 广州边检总站推出16项举措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
4: 热浪称愿促成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而嚟听详细内容。
3: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植物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来听报道。
5: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落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嘉华：
6: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5: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1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7: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5: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穗显光家里面，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比划、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当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8: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照顾，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5: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齐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 江苏省常熟市陆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潇奕。
9: 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5: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

0: 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1: 在15/5期间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嚟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矿能。日前葛洲坝航运矿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个标志着葛洲坝航运矿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揸信号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锚、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路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周志伟：
4: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九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同182.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2%同13.6%。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连续3个月突破60%，九月再创新高，达到61.6%。九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99万辆同295.6万辆，环比分别增长11.4%同9%。整体嚟睇，前三季度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324.6万辆同2327.1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进一步上升至53.6%。出口方面，前三季度汽车累计出口820.5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同比增长61.4%。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连续4个月过半。
3: 今年以嚟，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储存，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来听报道。
6: 无论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一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

0: 一次能跑500多公里。卡车司机介绍，
1: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他们那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0: 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当前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直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主任张林：
2: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3: 记者从教育部今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层次体系上完成了中等职业教育、高职专科教育、职业本科教育的报告。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含技工学校的中等职业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在专业体系上，截至2025年底，我国职业教育设置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1491个专业，全国职校专业点超12万个，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近年来，中等职业教育每年为约500万初中毕业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提供机会，高等职业教育每年为近600万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机会。在经费保障体系上，我国形成了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资格局。十四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达到7571亿元。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5: 一流湾区新出发。
4: 今日6:30，深圳皇岗口岸历经7年建设重新开关，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再提速。重新开关的皇岗口岸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单体口岸建筑，分为地下4层、地上5层，总建筑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亦都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综合体，规划有5条轨道线交汇。皇岗口岸重建后，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使用该口岸的整体通关时间从原来落马洲皇岗口岸的约30分钟，大幅缩短至约5分钟。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为每日20万人次，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可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68个传统人工柜台，旅客使用自助通道时只需要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核实一次身份，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咁除了自助通道外，旅客亦可以使用人工通道过关。港深两地查验人员在同一柜台办公，旅客只需要排一次队就能够分别完成出境和入境的查验手续。通过皇岗口岸从香港前往深圳的黄女士说，以前过关还需要坐接驳车，非常耗时，现在可以一地两检，效率提高了很多。
6: 非常快，我觉得非常顺畅，这样一地两检这个模式的话，就刷一次证件完成两边出入境的手续，我觉得整个效率是能够提升非常多的。
4: 从深圳去香港旅游的陈先生说，皇岗口岸联检大楼的设计很超前，被这个巨无霸震撼到了。
7: 是过去香港旅游的新的皇岗口岸，这栋大楼的整个的空间和设计感有个亮点，所以呢，我可以最早的赶到现场来体验。
4: 车辆通关方面，港深首次采用5+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一次性完成港深5家查验单位的信息采集和系统核验， 实现一次

0: 停靠，一致查验，协同验放。通关时间由之前的约十分钟缩减至约两分钟。香港车主：
1: 这个关口很方便，24小时呢是很方便的。这个关口是整个设计，它由外面设计、里面设计，很人性化。
2: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伴随住皇岗口岸今早正式开通运行，深港跨境旅客通关布局进一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水平进一步提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轨道上的粤港澳大湾区，包括推进深港西部铁路和北环线支线项目，以提升港深西部及中部跨境客运服务的能力和水平。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
3: 未来的五年规划里面，我们在交通运输基建呢很大的部分呢，我们都会着力了在我们北都的铁路和公路的建设的。咁而当中呢，我们有两条跨境铁路啦，一条呢就是港深西部铁路，另一个呢就是北环线的支线。咁亦都随住在新皇岗口岸呢，我们现在开通呢，咁大家呢都好关注那个连通性。咁所以呢，我们的北环线主线呢，自从在去年呢已经是开工之后，我们亦都是筹备着北环线的支线，就将会在我们主线那里再会有连接到皇岗口岸。我们未来希望能够争取在明年初就开工的了。咁除此之外咧，當然我哋就住港深西部鐵路咧，一直同深圳咧就有一個專班去推進啦。我哋個目標咧，亦都係希望就住喺香港段嘅興建個土建嗰部分咧，能夠喺明年咧係進行招標，從而咧就可以同深圳方咧大家一齊咧係做到同步建設，日後咧係共同營運嘅。
2: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游艇经济，加快推进游艇停泊设施发展，提供更多游艇泊位，吸引更多游艇访港，积极推行港艇北上、粤艇南下的便利措施。陈美宝透露，粤艇南下首航仪式将在10月16日举行。
3: 咁自從喺六月咧，港艇北上嘅首航已經係推進咗之後咧，其實喺業界或者社會上邊咧，係得到好正面嘅反應，大家都好熱切咧去期盼咧粵艇南下能夠盡快嘅實施。咁我哋喺港艇北上首航嘅同步咧，亦都係積極咁做緊唔同嘅便利措施啦，包括最重要嘅咧就係喺南沙同埋深圳咧，都分別咧係設立咗一啲考試中心同埋培訓中心。咁而我哋香港嘅水域咧，正正係非常之美麗啦。透過海事處咧，建立一個一站式嘅平台同埋一個動態監管嘅系統咧，我哋就能夠咧係將我哋可以俾游艇停泊嘅範圍咧，係擴展到咧另外五個嘅留泊區，從而就可以方便咧一啲粵艇咧，佢哋嚟到嘅時候咧，係可以喺停喺呢啲唔同嘅地方噶啦。
2: 香港國際機場係香港乃至整個粵港澳大灣區通往世界嘅重要門户。香港首份五年規劃佈局多項舉措，提升香港嘅國際航空樞紐地位。陳美寶話：香港回以幹支通、全網聯、通程航班與中轉便利化服務為核心，積極融入國家一圈六廊五通道建設。
3: 一個呢，我哋將我哋嘅航空網絡呢要編織得更加密；第二呢，將航空嘅服務要編織得更加深；第三呢，我哋亦都係希望能夠將我哋嘅覆蓋面呢係織得更加闊。首先呢，我哋會積極呢去融入國家未来在钢支通全网联的这个的服务网络，希望透过结合内地的航空公司和我们香港的航司，是能够利用好我们的国际航空网络的覆盖的密度，我们会在东莞的空港中心透过制度创新，是去会提供一个的在货运航空的服务，在那里是能够做到一个清关效率很高的一个服务，从而将这些货物是直接拉到我们的国际机场的。我们会持续透过我们去探索每年10个的民航伙伴，去扩阔或者增加新的民航协议，是去扩阔我们的网络。
0: 香港于10日、11日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活动， 纪念活动由香港黄埔军校后代亲。

0: 友联会主办，香港大学职员协会、香港大学研究生会、香港大学国事学会及中山大学香港校友会等协办。活动主办方表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在香港举办系列纪念活动，既是铭记历史、致敬先贤，亦都是激励当代人弘扬爱国精神，凝聚起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1: 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及辛亥革命115周年，由澳门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办的孙中山与澳门图片展今日在澳门开幕。图片展通过历史图片重温孙中山先生在澳门的历史足迹，回顾辛亥革命时期澳门同胞的爱国壮举，展现澳门社会各界长期以来纪念孙中山先生传承辛亥革命精神的实际行动。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启幕，广州边检总站立足口岸新形势和服务新需求，出台16项服务保障举措，从通关效率、营商环境、货畅其行等方面协同发力，助力中国第一展金字招牌焕发时代风采。在顺畅通关方面，该总站在各旅检口岸设置广交会专用通道，在白云国际机场入境场地实施外籍旅客分区分类查验，针对重要外宾团组落实一团一策机制，实施预约通关、团进团出、专区验放，依规提供边检礼遇。在白云国际机场、琶洲客运港、南沙客运港等口岸设置外国人240小时临时入境许可办理专区，实现即来即办、专人专办、临时入境许可和入境边检手续一次办结。白云机场口岸同步开通预约服务，做到提前预约、前置审核、快速通关。聚焦营商环境，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平台广州呼叫中心开通广交会专线，配备业务骨干，提供7x24小时多语种一站式政策咨询。在广交会现场设置12367服务展位，面对面受理政策咨询、政检指引及诉求响应。在白云机场 T2、T3 航站楼及琶洲客运港设置边检快捷通道采集备案点，实现一地备案全国共享。客商备案后可在全国开通口岸自助通关。支持主办方在琶洲客运港设置办证前置窗口，同时组建多语种专业服务分队，靠前提供翻译引导、通关答疑，消除境外客商语言障碍。聚焦货畅其行，深化货运航班好来快走措施。白云机场落实24小时不出口岸限定区域的货运机组免办边检手续等便利，压缩航班通关时长。港口口岸为载运参展货物船舶开通绿色通道，实行一船一策，7x24小时随到随办，符合条件船舶入出境边检手续一次办结，边检行政许可一地办证全省通用，助力外贸企业抢订单，船运企业降成本。
1: 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新闻发布会今日在广州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届艺术节将在10月31号开幕，由文化和旅游部、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共同主办。本届艺术节携手国内外知名演艺机构和艺术家，打造具有大湾区鲜明特色的文艺盛会，将呈现75台剧目、148场演出、25项展览、近百场慰问活动、艺术教育活动以及多台青年原创剧目。
0: 记者从中国南方航空了解到，今日搭载住中外旅客的 C2J8095 次航班由广州经长沙飞往亚的斯亚贝巴的新航线正式首航。该航线是目前国内航司唯一一条飞往埃塞俄比亚的定期客运航线。亚的斯亚贝巴是埃塞俄比亚首都、非洲联盟总部所在地，是中资企业深耕东非经贸合作的关键枢纽。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11号表示， 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

0: 语。大会呼吁通过多方面的创新，建设更具人性、高效且公平的卫生体系。本届峰会重点关注大流行病防范与应对、全球卫生架构、面向未来的卫生体系等六大核心议题。400多位嘉宾在超过75场会议中发表演讲。
1: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12号驶离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港，结束对马来西亚为期5日的友好访问。离港之际，马来西亚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前往码头送行。编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送人群挥手告别。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马方海军领导，中马组织了舰艇相互参观活动，双方围绕海上航行安全、水文气象、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开展座谈交流，互学互鉴，共聚中马传统友谊。
0: 为期9日的2026雅典车展11号在希腊首都雅典闭幕，来自中国的多家汽车品牌携新车型和新技术集中亮相，成为展会一大看点。本届车展在10月3日到11日在雅典大都会展览中心举行，共有52个汽车品牌参展，品牌数量创新高。10多个中国汽车品牌参展，展品涵盖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及商用车等。中国汽车品牌带来面向希腊及欧洲市场的新车型，吸引当地消费者关注。近年来，中国汽车品牌在希腊市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希腊一家汽车经销商公关经理卡芙里斯告诉记者，该公司代理的中国汽车品牌自2024年3月进入希腊市场以来，在当地注册登记的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已超过6000部。随着汽车市场电动化转型持续推进，希腊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亦在度发生变化。据调查，今年1到8月，纯电动汽车占希腊新注册乘用车的6.7%，较去年同期上升1.4%。希腊一家汽车经销商的首席执行官斯帕洛斯表示，很多进入希腊市场的中国车企充分考虑当地市场特点，既推出纯电动汽车，亦供应混合动力车型，以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中国汽车品牌正获得越来越多希腊消费者认可。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大湾区都是晴天。香港25到30度，澳门26到29度，广州22到34度，深圳24到33度，珠海25到31度，佛山25到34度，惠州24到33度，东莞25到33度，中山23到34度，江门24到33度，肇庆23到34度。
0: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 再会。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5: 交通领航，
6: 悦动飞扬。
5: 107.5 FM，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6: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7: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见晴，气温是在25到33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5: 4008000000，
4: 参与报价有好礼。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啊！当前呢是在环长北路的东向西长田路附近会有缓行压力，水乡大道呢东向西也是慢行当中，东江大道的西向东从管龙路到江南西路行车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畅源路方面的北向南是在台中路附近交通行驶的压力相对突出。再来看到美景中路南向北当前行车速度缓慢，水乡大道的南向北呢是拥堵当中，还有富民南路东向西同样存在缓行压力，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晚上的6:4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接下来是管理好身材的时间了，又开启了全新的一周了啊！刚刚呢过去了一个长长的假期，那大家在这个假期是不是也有很多的聚会呢？我们上秤再称一称哈、啊，看看这个体重有没有变化。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继续要管理好身材哈。那通过吃动平衡，管住嘴，迈开腿，让我们的这个身材得到这个完美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呢，在管理好身材的这个过程当中，拥有健康的体魄。说到运动啊，那今天晚上呢，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呢，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也是开通了，各位可以通过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随我们的老师啊一起来动一动。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会继续的学习武当太极拳哈、啊、同样是来自清晰

镇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站的潘新长老师、钟玉清老师，今天晚上还有王昭梅老师啊，会和大家一起来进行锻炼。那太极拳呢，它本身是一种武术项目，当然同时呢也是体育运动和健身的项目哈，在我们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了，所以呢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不仅是跟着老师锻炼，还能学习到一些传统的文化。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都知道呢，运动这件事情哈，它不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定得坚持。尤其是像太极拳这种相对来说哈比较温和一点点的运动，不像这个有一些朋友说我要这个快速的掉秤啊，我就是去做一些高效燃脂的练习。对于很多中老年人群体来说呢，一些太过于激烈或者说是高效的一些燃脂锻炼其实并不合适，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些温和且能够持久的锻炼。那像太极拳就是一种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那今天晚上呢，潘老师带来的是武当太极拳哈，又叫做武当内家拳。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武当山呢是这个太极拳的发源地哈，也有这个天下太极出武当的一个说法。这个张三丰是吧，是这个太极拳内家拳的开山祖师爷和创始人了哈。那么武当内家拳呢，它是一种集武术养生和这个我们的这个体育锻炼为一体的非常精妙的拳法，它既是武术啊，也是这个运动项目。2006年的时候，武当武术呢也被列入了首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0年呢，中国太极拳啊也是成功的申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练习太极拳有哪些好处呢？首先哈，就是练习太极拳呢，你能够提升你的身体的平衡能力，增强我们关节的灵活性啊。对于很多中老年人群体来说呢，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跌倒了，对吧？所以呢，在锻炼的过程当中，你的平衡能力增加了，关节的灵活能力也增加了。还有就是同步的长期的坚持，你会发现你的肌肉啊骨骼的力量也会有所增加，所以呢就能够去预防跌倒的风险。还有就是身心调节，太极拳哈跟其他一般的运动来说还是不太一样的哈，它不仅仅是说带着大家就是这个锻炼到我们的这个身体，你还能够通过这个过程修养身心啊，是不是？我们很多朋友说这个睡眠不太好啊，注意力很难集中，甚至情绪啊有的时候就是控制不住啊。那你通过这个太极拳的锻炼呢，不仅是锻炼了身体，同时啊对我们的这个身心啊，内外兼修嘛，身心的一个健康也是有好处的。我们说这个太极拳的内修特质是什么呢？就是强调的是练精化气，练气化神。什么意思呢？就是简单的用口语化一点的方式来表达，就是通过呼吸节律的调整，你会发现你的这个自主神经功能哈得到了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益处，并且呢就是动静结合也是属于我们这个养生的一个逻辑了啊。当然练习呢也一定要跟随专业的老师的讲解和步伐进行，一步一步的去锻炼。所以各位呢，今天晚上在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您就可以跟随着我们的这个老朋友潘老师哈来进行学习专业的我们说武当的太极拳了啊。跟我们平时练的一些其他的这个太极拳可能还会有一些出入，因为太极拳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非常多哈，不同的这个门派啊，不同的流派，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特色。所以各位呢，在练习和学习的过程当中，也要仔细去听一听老师的讲解。除了这个管住嘴迈开腿之外呢，身心的锻炼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情绪的调整哈，也是需要配合上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状态的。很多人说工作压力比较大，生活的压力比较大，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去喘口气。运动是一种方式，旅游也是一种方式。进入到十月份了，很多朋友呢因为在这个十一假期不想出门哈，怕这个人挤人，计划着在假期过后再出发。那所以呢，我们在广电旅行团的这个线路安排当中呢，也考虑了大家的一些需求。金秋十月安排大家跟着我们广电主持人一起去探

0: 密南疆的胡杨宁。也给大家说一下哈，在这个10月27号呢，是会由我和大家一起出发的。那这条线路去南疆，8天7晚的一个行程哈，8天7晚的一个行程，会去哪里呢？首先会带着大家去打卡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的胡杨林啊，漫步喀什古城，去看白沙湖的纯净，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而且呢，全程我们入住的是豪华酒店，并且还升级了2+1的沙发座椅的大巴车。去了很多的地方，跟着我们的这个团友们去旅行哈，就是我会发现这个新疆的沙发座椅的那种大巴车真的很舒服。什么叫做2+1的沙发座椅大巴车呢？就是我们平时坐的这个巴士，我们的大巴车是不是一上车之后你发现，哎，左右两边各有两个位置呢？但是我们新疆的这个旅游大巴呢，它是，哎，上车之后你发现左边，哎，是一个座位，右边是两个座位，所以是2+1的一个沙发座椅。它的座位一排座位只有3个，就是节省了每一排的空间，那么座位可以稍微的宽敞一点点，也坐着更舒服。并且呢，在每个座位上呢还有 USB 的接口，大家带一根数据线上车，你就能够全程没有用电焦虑了哈，轻轻松松的充上电了。像我们这个爱美的女士都通常会要拍拍照的，对不对？要打卡，要出片，是不是？那手机要拍照，要修图，要拍视频，都耗电。但是坐上这个大巴车，你就完全没有用电焦虑。那关于吃方面呢，新疆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除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大盘鸡之外呀，还有像这个南疆的话，有比较有特色的是鸽子汤啊。总而言之呢，这一趟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安排了像民族歌舞宴呐、红酒晚宴呐，啊，都是我们有一些特色的一些这个广电特色的一些吃住行拉满的一个特色了哈。拒绝团餐，给大家一条这个非常舒适又完美的线路。这条线路呢，8天3飞哈，是从乌鲁木齐进出的，就是我们先飞到乌鲁木齐，然后中间呢会有一趟这个行程是从喀什飞回乌鲁木齐，再从乌鲁木齐呢去这个坐飞机回到我们广东，所以这条线路是8天3飞，只需要5980元一价全含啊，就是5980元什么都包括了，交通、吃住全在我们的这个团费里面。并且还有我和大家一起出发，8天7晚哈啊，8天7晚。那么时间呢是10月27号。那刚才我们说的这条线路呢，是从乌鲁木齐进出的，也就是说我们先飞到乌鲁木齐，然后呢坐车去喀什，一路上就是经过那个这个各种各样的景点，然后玩过去，回来的时候呢就先飞回乌鲁木齐，再从乌鲁木齐回到广东。那当然有些朋友说，我想节约一些时间啊，我能不能直飞喀什啊？有的，我们也有一条线路，同样的日期是从喀什进出的，8天双飞，但价格会稍微贵一点点了，毕竟直飞这个喀什的话呢，价格机票价格就已经高上去了，所以呢，这条线路呢是7680元，这是一场深度的南疆之行了，深入到泽普5A级的金胡杨林去看万亩金黄，去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一下沙漠越野，还有这个探访啊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啊、英吉沙土陶村，这条线路全是精华。各位感兴趣可以拨打43-2241 43-2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哈，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微微，您会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就可以把相关的一些线路安排啊，还有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出发的日期啊、团期啊都发给大家看一看了。因为经常也会和大家一起出去玩嘛，所以呢对线路本身来说还是比较有了解的。而且这条线路呢是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来承接，他们是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所以服务啊是更地道的。记得您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或者说您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这个南疆啊，了解一下详细的介绍。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3: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

0: 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5: 当城市连上蓝牙，
6: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7: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6: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7: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管理好身材。有一个好消息哈，要分享给大家的，就是东莞市慈善会呢已经是这个成立20周年了。那么最近这个系列的一些活动呢也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比如说念仔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啊，在10月8号呢已经在东莞市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的开展了。那大家呢也可以去那边走一走看一看哈，走进这个市民服务中心的一楼大厅呢，你会看到这些老照片，还有资料档案，包括慈善会20年来的一些这个点点滴滴哈，都会一一的呈现出来给大家了。并且各位呢也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扫码去听一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计划呢是帮扶孤独症儿童的啊，在这些项目里面呢有一些这个受助的家庭啊志愿者的一些真实的故事，当然还可以在现场呢体验一下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当然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朋友呢也是可以打开我们知东莞 APP 的，在线上呢云展厅您可以

随时的去浏览，手机上啊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相关的公益捐赠的一些环节。在这一次的展览当中呢，也记录了非常多的真实的帮扶案例啊。你看，像为困难的孩子们啊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助这个参战的退役军人等等哈，在这个整个图片展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展现。过去20年呢，这个慈善会也是完成了非常多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的为我们很多的群众解决了难题。那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啊，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还有2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等等，也都会陆陆续续的推出。闲暇时间呢，各位可以到市民服务中心的中庭来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我们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来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的系列活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献出一点点小份的善意哈，最终呢也会汇聚成温暖的管义大力量。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下面呢就介绍一些保养常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首先呢，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有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呢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

0: 使发动机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的检查空气滤呢，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以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呢，要及时更换。假如说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了就应该及时更换。与此同时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请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者冷冻液。添加之后呢，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
1: 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现在在畅源路的南向北松佛路附近呢，会有缓行压力，还有在北王公路的南向北啊，目前呢在东城中路附近的行驶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拥堵大概是 1.6 公里。再来看到的是迎宾大道东，是西向东的方向，在塘下大道中位置上呢，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水乡大道辅路是东向西，从望牛墩望红路经过的司机朋友需要多给一些耐心了。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管穗路哈，是西向东有缓行压力，桑茶快速路南向北的地方呢，也是有一个慢行压力存在的。东部快速干线的位置呢，我们看到从邓屋跨线桥这边经过的司机朋友也需要保持耐心，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控制好自己的车距车速，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6: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晚上的7:10，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107.5，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此刻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啊，各位可以跟随着我们的潘老师来练习一下武当太极拳哈，只需要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您就能够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也要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哈，管理好身材的一些小妙招。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管理好身材呢，我们吃东西得注意，对不对？就是管住嘴得迈开腿，对不对？但是管住嘴呢，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管，一味的去控制节食不吃，那当然是不行的。那我们说这个要控制一定量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有人说我这个要控糖，要控制这个脂质的一个摄入啊，我们说这个营养要均衡。那很多这个血糖偏高或者说本身患有糖尿病的朋友来说呢啊，每餐呢他都会听医生的说，哎，我要多吃一些蔬菜，适当的吃一些肉，少吃主食，对吧？可有一些朋友发现自己明明顿顿哎，吃了不少的菜，血糖呢却一直居高不下。你先别着急怪自己啊，是不是这个自律的问题？吃的时候可能有一个问题出现在哪了呢？出现在你本身的这个蔬菜上了。那最近呢，一项纳入了近20万人随访时长超过30年的研究证实了，并不是所有的蔬菜啊都能够帮你控糖，而且呢，有一些蔬菜吃多了非但不能控糖，还有可能会提高这个糖尿病的风险。那么我们来先说一说这个研究哈，这是在今年5月的时候发表在这个国际期刊糖尿病护理上的一项重磅的研究。这项研究呢，真的是彻底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并不是所有的蔬菜，我们说的就是含有膳食纤维哈，都能够预防2型糖尿病。谷物纤维、水果纤维效果突出，但是有一些淀粉类的蔬菜纤维啊，反而会增加糖尿病的一个发病风险。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项研究呢，它是涉及20万人，并且随访超过了30年的。那最终的这个结果确实也是打破了很多朋友的一些固有认知。不同来源的膳食纤维对血糖的保护效果差距非常明显。那首先说一说谷物纤维，它就是真正的控糖高手了。在这个膳食纤维当中呢，谷物纤维的控糖能力是遥遥领先的。数据显示啊，谷物纤维摄入量最高的人群，相关的一个摄入量低的人群对比起来，2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呢是直接降低了23%。更直观的一个增量效果就是你每天多吃5克的谷物纤维啊，这个糖尿病的发病风险会下降16%。这项研究呢还发现，更高的谷物纤维摄入与更优质的胰岛素敏感性、血脂、炎症指标直接相关，从这个根源上哈是缓解了胰岛素抵抗。更为关键的是呢，它的这个护糖作用呢并不完全依赖减重，就哪怕你的这个体重没有变化，也能够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再来说一说水果纤维哈，那它的护糖效果呢也是不错的，仅次于谷物纤维啊。我们日常吃的这个水果纤维呢，控糖能力同样是表现比较亮眼。数据表明，水果纤维摄入量最多的人群，糖尿病发病风险比摄入最少的人群呢是降低了18%。那增量获益同样突出，就你每天多摄入5克的水果纤维，患病风险下降14%。水果纤维的核心成分呢是果胶，它能够滋养我们的肠道有益菌，生成丁酸啊，来帮助调节肝脏的糖异生过程。那这个改善全身的一个胰岛素的活性嘛，同时也是有助于抑制慢性炎症的。但前提是什么？是你吃完整的水果哈。如果说你我说去喝一杯果汁，就是把水果榨成果汁了，过滤掉那些纤维再来吃，那没用，那你只剩下糖水了。再来就是蔬菜纤维，很多人都觉得蔬菜纤维得多吃一点，对不对啊？这有助于这个管理好身材呀。但让人非常意外的是，蔬菜纤维有一些可能还会增加风险。研究发现呢，膳食纤维当中这个蔬菜纤维摄入量最高的人群，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反而会比摄入量最低的人高出了11%。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能多吃了淀粉类的蔬菜。一直以来，膳食纤维呢都被视作是控糖啊，或者说是管理好身材啊，预防糖尿病的一个健康利器。但也有不少人发现哈，明明我坚持吃了那么多的蔬菜纤维了，糖尿病的风险不降反升啊。但其实呢，并非所有的蔬菜纤维都无用，可能是我们吃错了。研究团队呢是指出，问题出在了淀粉类蔬菜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土豆啊、红薯啊、这个山药、玉米这一类啊，还有芋头。这一些呢虽然都富含膳食纤维，但是淀粉含量极高，糖负荷真的不低啊。那不少人的这个饮食误区在于什么呢？我吃完了淀粉类的蔬菜了，依旧正常的去吃米饭、去吃面条这些主食，那你不就相当于同一餐你是双倍摄入了碳水吗？那长期的碳水超标，那必然会增加这个胰岛素分泌的负担，诱发胰岛素抵抗，最终呢就往这个高血糖的一个方向去这个推进了。所以哈，这个一定要注意，如果说这一餐我吃了比较多的淀粉类的蔬菜，其实主食你尽量不吃也是可以的。另外就是烹饪的方式也会抵消蔬菜的控糖价值，很多人喜欢吃油焖的、红烧的、勾芡的一些做法，对吧？好吃啊，但是这些做法会让蔬菜附着大量的油脂和添加糖啊，彻底的去抹平了膳食纤维带来的一些代谢益处了。这个就是为什么啊，膳食纤维、蔬菜纤维看。

0: 四制糖最关键的原因。真正的控糖的蔬菜是哪一些呢？是绿叶菜，像西兰花呀、黄瓜呀、番茄呀这一类型的非淀粉类的蔬菜。因此呢，控糖补纤维的核心就是你要首先要选优质的啊这个谷物完整的水果，再用这个淀粉类的蔬菜来代替主食，同时清淡烹饪，这才是守护我们血糖健康的一个最关键的点。还有就是哈、你想真正的去就是管住我们的这个血糖哈、稳住血糖怎么做呢？有五个小的一个小tips 啊，给到大家就是五个小小的这个小贴士了啊。第一呢，就是主食至少有一半是全谷物，用于补充我们的谷物纤维。另外呢，就是吃够半斤完整的水果，远离果汁果干。第三呢，就是选对这个蔬菜的种类也是非常重要的嘛，就是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淀粉类的蔬菜你完全可以把它当做主食来吃。第四呢，就是要多喝水，然后纤维的一个补充呢也要循序渐进，你不要一下子啊平时都不怎么吃的一下子大量的补充，那有很可能就引起一些这个腹胀排气的问题了。另外就是烹饪的方式啊，尽量就是少油盐啊，可以用一些这个蒸煮啊、快炒，甚至我们说吃一些这个沙拉也是可以的。控糖呢，从来不必要走极端啊，你也不需要说我顿顿吃这个水煮菜，也不需要说把所有爱吃的食物都彻底的戒掉，我们只需要去调整一下你的餐盘结构就行了，多安排一些绿叶蔬菜呀，然后把土豆、山药、莲藕这一类的高淀粉的食材把它划入主食的这个份额当中啊，日常呢再搭配一些全谷物，还有一些新鲜的水果，就是这样的一些小小的饮食习惯的调整就能帮助大家稳住血糖的波动啦。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6: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5: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6: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FM 107.5，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啊最近在上新的一些好东西。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运动呢要讲究这个什么身体的状态，也要准备好运动的一些装备哈。我们经常说要这个动起来，那么如果说你也知道这个运动的好处，也想要在最近呢带着这个家里人出去这个运动运动，爬爬山什么的，那么赶紧的来一双这个舒适的运动鞋。最近呢，我们家乡好物商城呢是上新了安妮妈妈宽圈免弯腰鞋。那这个鞋子挺有意思的，就是它不需要你去弯腰系鞋带啊，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老人家年纪大了哈，你说这个脚掌变宽了，足弓也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塌陷，那么旧鞋可能穿着穿着就不合适了。而且呢，这个系个鞋带弯个腰，然后还得慢慢的扶着这个墙再站起来，确实有点不太合适哈。现在这双鞋子呢是不用弯腰，不用手拎，不用蹲下，站着就能把鞋穿上的，一直能够做到全程免弯腰的一脚蹬了。而且男款女款都有，色号也非常齐全，35到44码都有，平时大促都要。

19:27了哈。我们的节目呢也和大家聊得差不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我们管理好身材再见啦。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Hello， 各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根据百度地图提供的数据，比较拥堵的路段还是出现在东莞大道啊。东莞大道这个路段会有一些拥堵，南向北的方向。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在曲望沙路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啊。希望各位出行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1: 10月12号周一晚上的7:54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在节目的刚开始，我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活动，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的推进。20在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10月8号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大家有空可以过去逛一逛，走进市民服务中心一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大家可以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当然除此之外呢，在整个展览里也记录了非常多真实帮扶的案例，像为困难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等。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为很多群众解决难题。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都会陆续推出。当然啊，大家也可以锁定一下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的系列活动。此外，这一段时间雨水比较频密，居家的朋友咱们尽量注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进入。外出的时候呢，建议大家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之有效的成分驱蚊剂或者是花露水。衣蚊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2个小时和日落前2个小时，应该避免在这个时间段户外树荫或者是草丛、蚊虫比较密集的区域来活动。

0: 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 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你知道杀死一段关系最快的方法是什么吗？并不是你说了多少令人难过的话，而是你过度分享你自己。海明威曾经说过，我们花了2年的时间学会怎么样开口，怎么样说话，却要花上60年来学会闭嘴。大多数时候，人和人之间说的越多，彼此之间的距离却越远，矛盾也会更多。年轻的时候，你总以为拉近关系的最好方法是和人掏心掏肺，把心里话和盘托出。可是经历越多，你越会发现，过剩的分享欲不仅会给别人造成压力，也会让自己陷入难堪的境地。可是这世间最缺的不是滔滔不绝的倾诉，而是适时闭嘴的分寸。一个人如果管不住泛滥的分享欲，你只会把所有的关系推向破裂的结局。第一，你炫耀的成就会刺伤别人的内心；第二，你倾诉的委屈会透支交情。和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如果负面互动太多了，就会破坏你们彼此的情感连接，降低关系的质量啊。比如说，有很多人一遇到糟心事就忍不住找人分享，希望对方为自己排忧解难。但是你不知道，过度的抱怨就好像是口臭，当你滔滔不绝的倾诉，别人就已经避之不及了。第三，你袒露的缺陷会激发恶意。不要轻易的把你最狼狈最脆弱的过往掏出来给别人看，因为你把脆弱和软肋掏给别人看，无异于主动把自己放在社交低位，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吸引来别人的看不起。所以舌头是厉害的根本，嘴巴是福祸的大门。成年人的世界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适合对外分享，倾诉欲太多不仅换不来理解，反而会给你自己种下隐患的种子。不炫耀成就，不宣泄委屈，不暴露软肋，守好你的嘴，才可以守住长久的人缘和你一生的风水。

节目当中还要和大家分享两个好产品，第一个是林清轩山茶花紧致态微珠精华水，120毫升，价格79元啊。它呢是把山茶花油包在了4300颗小金珠里，一抹就化开了，一点都不油腻，很好吸收啊。一瓶120毫升，平时卖100，今天到手只要79。第二个是法活安妮妈妈宽楦免腰免弯腰的鞋子啊，大家都知道年龄大了，足弓塌了，旧鞋挤得会脚趾很痛，而且自己的腰呢也受不太了，所以给大家分享这个35到44码都有的法国安妮妈妈啊宽楦免弯腰鞋，139.9元，今天到手只需要109。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晚上的阅读时间就是这样，我们明晚再见喽。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清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Hello， 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温度在25度到31度之间，部分阵间依然会有阵雨，希望各位出行的时候带好雨具。

0: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1: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老司机好朋友来了吗？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爱上副驾驶和你一路出发，让你轻松不无聊。

这首歌 It's Time。 不知道你平时在听歌的时候是习惯随机播放还是按顺序播放的？我个人比较偏爱这个随机播放，就是你不知道下一首歌会出现什么声音。刚刚听到的 It's Time 就是在我的这个歌单当中，然后我当时在写稿子，写着写着这首歌突然出现，我觉得哎，瞬间头脑清醒。所以今天在开场曲给你来听到，开车路上的话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还有一首歌也是我很巧听到了这句话，我觉得很适合今天的节目，就是张宇，他这首歌叫做伞下，把它收在今天的歌单了。除了张宇的伞下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七首歌你可以来选择，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声音呢。

我们的系统呢，刚刚统计了一下，这小节更多人来点播到的是他的声音，我觉得很妙，就是每次只要他出现在歌单当中呢，总是会被优先点到，就是郑中基。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

0: 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爱上副驾驶。

0: 在歌里听世界。
1: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各位老司机好朋友，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每天呢，我们总会说忙忙忙，各种忙，然后这个词呢也是被无数次的提到，但是生活里面总会有这样一些人一些事情的存在，让你觉得给他闲的。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些人一些事情会让你忍不住给出一句评价，就是给他闲的。

王乐赛想要说什么？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人、一些事情，让你想说，真够闲的？让我想到了我之前看了一个这个演讲，叫做 TED 演讲。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个演。

讲者，他就说他小时候啊特别希望能够打破一项吉尼斯的世界纪录，然后他想怎么办呢，有一些太难了，因为有一些根本就没有操作性，而且呢自己不太擅长的，但是要选一个可能没有人打破到的这个纪录，要选什么呢？你知道他最后选了什么吗？他选了说爬行，他想要尝试看看爬行他的这个里程数是最长的，就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但是呢在于说挑战自己。还有这里一位应该是男性朋友啊，他说每次看到花上大半个小时 P 图的朋友们都想说一句真够闲的。对你而言，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人一些事情让你觉得他们很闲散呢？这个时候点歌时间到了，让我们的系统来统计一下更多人想要听到今天歌单当中谁的声音。

0: 段线条放歌。
1: 我们就关了。
0: 这是陈光荣吗？你根本陈光荣。
1: 我以为你根本就快了，他还找不到。现在过来。
0: 哎呀，能不能听过这吗？
2: 夏天没有。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5: 歌声中的祖国，
6: 我爱你中国。
5: 文学中的祖国，
7: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5: 劳动者的祖国，
8: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9: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10: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5: 奋进者的祖国，
11: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5: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12: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接下来这一小节我们要来挖掘宝藏原声了，漫威剧集《旺达幻视》，今天我们的宝藏原声就从它开始吧。在这部剧当中呢，有新鲜感加上太多耐人寻味的细节，牢牢抓住了漫威粉的关注。除了故事之外，还会有一些让人称赞欣赏的部分。今天宝藏原声，我们来听几首来自《旺达幻视》的音乐。先从开篇开始吧，一首浪漫又梦幻的歌。

就是《旺达幻视》的主题歌呢，是《冰雪奇缘》的歌曲作者来创作，所以你听它就会有一种魔幻感。再来听到这首歌呢，它有魔法感的同时呢，还有一些反转，就是一个角色在一边唱着这个歌，华丽转身成为大反派。也是无数剧迷在看过剧集当中，就是回忆起来非常让人上头的一首歌。

0: I killed Sparky too.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8: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9: Music non stop。
8: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7: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在歌里听世界。

0: 哎，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带你走吧。

继续回到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这时候点播歌曲时间到了，现在人气比较高的是张智霖的《后来》，还有张宇的《伞下》，想听张宇还是张智霖呢？听到张宇的时候呢，我会想说他是不是一个特别爱雨水的人。他有首歌叫做《雨一直下》，然后呢这首歌叫做《伞下》，大概是雨中忧郁忧愁的样子，情境比较配合他音乐当中有点苦情的感觉。

同样再听一首歌，大家的解读真是太不一样了。刚刚听到的是张宇的《伞下》，然后呢，有朋友留言说，张宇啊，应该要改名叫做张宇，就是下雨的那个雨，不是宇宙的雨，他是下雨的雨。好不容易唱了一首歌叫做《太阳的歌》，还是小小的太阳，这没有办法。一开始出道的时候呢，就给他定的路线就是苦情歌手，啊，唱太阳不就太灿烂了吗？今天爱上副驾驶就跟你听到这儿，聊到这儿，我是小曼，我们再见喽。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5: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6: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7: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3: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5: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3: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8: 吹过森林的风，拍过悬崖的海浪，
9: 越过大雨的飞鸟，
8: 都该去看看，该去看看大牌巧克力。
10: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毛不易，这首盛夏。盛夏一般讲的什么事情呢？就是在讲青春期当中的那些回忆，相框里那些闪闪发光的少年是青春的回忆，可时光啊不听话，总催着人长大，是好像越长大越不快乐。以前的不快乐可以跟很多人讲，可是长大之后很少有人听你唠叨。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请上刘若英和柯智堂的合作，每天的不理想。创作的时候呢，秉承着好玩的原则，作词人葛大为提出了以灵魂交换为合作的主题，然后呢入微观察白描步入家庭生活的刘若英和向往流浪的柯智堂各自的人生特质，然后呢来讲述这样不完美背后蕴藏的生活哲理，每天的不理想。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接下来要请上徐佳莹，这首歌叫做妈妈教会我。人真正变强大不是因为守护着自尊心，而是抛开自尊心的时候，所以呢妈妈很强大。那接下来徐佳莹的这一首妈妈教会我讲的就是妈妈的强大。

0: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

0: 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不慌不忙，这是属于你自己的时区，不必妥协，让音乐打破沉闷的秩序。就算全世界不爽，做你自己的仙人掌，向沉寂发起冲击，让惊喜开始肆意。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大牌巧克力。
5: 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的《以上皆非》，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这首歌《以上皆非》，人的发展总是充满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但是否定不是全盘否定，是继承发扬的否定，是螺旋式发展。过程中有自卑否定的情绪也很正常，但是总会找到新的自己。

大盘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邀请上袁娅维跟马伯骞的合作，真的是才女跟才子的合作，他们的合作总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火花。我第一次来看到袁娅维跟马伯骞的合作，非常有幸是在歌手的现场看到他们现场的合作，那一首《下个路口见》。来，接下来这一首就是那个语气词，是他们在下个路口见之后再次合作的一个高质量的原创的单曲。那歌曲依旧是袁娅维在音乐上一以贯之的 New Soul 的音乐思路，甚至逐渐搭建出属于他自己独特的 Urban Soul 的音乐样式。所以来听听看袁娅维跟马伯骞的这首合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自动挡车型，虽然自动挡车开起来更轻松，不过由于自动变速箱的效率偏低，所以油耗上并不占优势。那么自动挡在驾驶中有没有什么省油的技巧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路况良好，那么起步时稍微快一点是可以省油的。原因呢，主要有2点：起步快需要的动力多，要多踩点油门，发动机负荷提升，热效率更高。虽然瞬时油耗低，但是很快完成加速，进入省油的匀速行驶状态了。为了照顾平顺性，部分自动变速箱在缓慢起步和低速行驶时，离合器或者液力变矩器不会彻底锁止，这就导致实际传动效率更低。而大脚油门起步时，液力变矩器或者离合器锁止更积极，能够降低损耗。长距离爬坡可以使用手动模式，这里指的是那种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在这种路上行驶，如果挂 D 档的话，变速箱会频繁的升降档，坡度大了降档，坡度小了又升档，这样的话会增加油耗。因为发动机换挡时，发动机的转速会发生波动，用专业的说法叫做变工况。虽然表面来看只是转速出现了波动，而实际上发动机在改变工况的过程中需要对喷油量进行补偿，实际耗油量会提升。所以在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段行车时，用手动模式把变速箱限制在稍微低的档位，避免变速箱频繁换挡，让发动机保持稳定运转，也是可以降低油耗的。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觉得以后啊，遇到这个易烊千玺或者是遇到 TFBOYS 啊，组成任何一小支，跟他们讲说我是看着你们长大的，一点都不违和。这是来自易烊千玺在他20岁的时候发布的翻唱专辑当中的一首歌，也是让我觉得有一些惊喜感的歌曲，来自张楚的作品《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好音乐继续来陪伴各位。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很多的一些乐队或者是很多的一些音乐人，他们在受到了更多歌迷的支持之后呢，就会在他们的专辑创作当中会加入到感谢歌迷的一些音乐作品，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五月天，这首歌不用再多介绍了吧，这就是写给歌迷的歌，希望歌迷们能够谢他们一如既往的支持，然后也是一种相识相知相遇的感激。五月天，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生活不是一盒巧克力，下一颗是什么滋味由你定义。大牌巧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刚刚听到的歌叫做你真的会来吗？这首歌歌词中有一句话说，最害怕的是过于念旧，怀念取代了你成了所有，走过和你一起走过的街头，可是再也找不到在爱中迷路的你。所以有时候可能是在受到情伤之后再听范乐团的一些歌曲，你会发现歌词很戳你。但是我觉得有事没事不要听一些伤心的情歌。接下来这首歌《带星》，躲在遥远的夜空，就在大牌巧克力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刚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Test 1 2. If I can see you again, if I can.

星球西去，从呼吸到心跳，每一分每一秒，拜托你先让我做个笔记。If I can， 世上已经没有更好的形容词去做比喻。假如把剧情调换个顺序，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最多。北京时间零点三十分。

你笔作刀山，是荆棘之地，仿佛隔绝一切，还脱俗超凡。

长长。

0: 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5: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4: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5: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你。别竟何事？你春山埋隐恨啊！
1: 为君多憔悴，难免损三分。
0: 看妻你面目含悲，莫非我娘亲对你又不怀好感啊？啊
1: 非呀、啊，婆婆待我、非常好。
0: 真嘅？
1: 祝我烹茶。奉君，
0: 咁就好咯。

0: 但不知此花叫何名字呀、
1: 啊？若问此花，名叫断肠红。
0: 断肠红啊！哎呀，太凄凉啦！应该为佢改个名字。
1: 不知改何名字呢？
0: 改婉言，我两时刻相思，不若就改作相思红吧。
1: 相思红
0: 系咯，好嘛。

妻神色今日大异从前，莫非你肉体欠安？哦，怨夫命制呀，婆婆不亮。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3: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5: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6: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5: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6: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歌声中的祖国，
1: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3: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4: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5: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7: 当城市连上蓝牙，
8: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9: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8: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9: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8: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都说五常大米好，到底哪家才正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核心产区五常大米，源自五常黄金水稻带，黑土滋养，松花江水浇灌，持地理标志英标，执行标准 GBT19266， 附带溯源码，扫码溯源到农户，溯源到田地，国家地理标志稻花香2号，当季新米十斤装限时特惠8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一碗五常稻花饭，满屋飘香，暖心肠。
4: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来啦。
3: 如今呢，私家车的汽车保有量越来越多，追尾事故呢也是常常会看到的事儿。正常情况下呢，追尾事故责任大多都是后方车子，所以呢处理上都会选择私了。不过呢，近期交警提示大家，下面这3种追尾行为，后方的车主您可不用负责。首先呢是前车溜车或者倒车，前车随意倒车的话，后方的车辆不容易察觉到，这种情况呢非常容易出现碰撞。对于这种情况，后方车主是完全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的。还有停放时因为操作不当，前车发生了溜车的情况，那对后方的车辆呢造成损伤也是非常大的。对于这种情况呢，后方车主一定不要选择私了，因为后方车主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还有就是好好开车在路上，突然被强行加塞儿，然后出了车祸，这种情况呢，后方车主也是完全不用负任何责任。第三种呢是占道行驶，汽车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基本上都会选择在中间的车道行驶，那么两边的白线呢是不可以被轮胎压到的，不然就属于占道行驶。对于这种后车出现了和前车追尾的情况，那么后车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特别是前方车辆压线行驶已经属于违章了，所以呢由前车担任所有的责任。以后呢一旦出现追尾，老司机们记得先想想自己是否符合以上的3种情况，如果是的话千万不要私了，记得及时报警。
4: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1: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惠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3: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4: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1: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4: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不少车主困扰，车子出事故查勘耗半天，小事故也报警，人商店铺沟通难，修车不知去哪儿。
4: 选平安车险就对了，一键理赔，理赔员5分钟内联系，3年未出险，小额案件拍照就撤，单方事故免交警证明，2000元内免定损，轻微人伤现场快赔，合作医院就医全额垫付，全程代办伤者沟通和陪诊。
2: 修车也省心， AI 识别车损，一键算维修费和来年保费涨额，帮你订报保险还是自己修。平安严选网点，修车享质保。
4: 现在电车多，有专属服务吗？
2: AI 线上电池检测，大模型专业预估电池状态，隐患提前查，充电站点任你选，优质充电桩大多1公里内，导航直达，充电福利多，天天省不停。
3: 买车险选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
5: 4008000000，
6: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7: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8: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7: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8: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7: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8: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7: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8: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0: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啊，在早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目前呢，在全程范围，水乡大道北向南堵车，距离呢521米，需要多花25分钟。京深线呢，从管长路到大岭山振华路南向北堵车，距离呢1.48公里，多花42分钟。东深路在西向北，东城高架桥附近堵车，距离呢2.49公里，多花36分钟。沿江中路北向南环城路附近堵车，距离呢241米，需要多花12分钟。畅园路在北向南，从陈乡街到台中路堵车，距离有600米左右了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主城区，看看主城区目前呢，在环城南路啊西向北，皇宫跨线桥附近啊，皇坑跨线桥这边呢也有堵车啊，大概是900多米，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
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2: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3: 早安，我是唐玲，
4: 我是小天，
3: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5: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

0: 小时的节目当中了，7:30开始到9:00结束，一个半小时，各位呢可以持续的守候 FM107.5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同时呢，您也可以关注一下东莞电台这个视频号的播客啊。早间的话呢，就是如果说您不在开车的这个过程当中了哈，这到了目的地了，下车想继续听节目，你就在手机上打开东莞电台的视频号，这个时间段我们的播客呢在手机上也是同步进行直播的，也可以收到他啊，我们的节目的信号哈。好，那早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最近的天气很好啊，而且呢，好像夏天又回来了，对吧？今天的一整天都是多云见晴啊，温度25度到33度之间，午间午后都是比较热的啊，空调依旧离不开。这就是广东的十月份啊，相对湿度呢50%到90%，会吹2到3级的偏东风了。这天气啊比较热哈，多补一些汤汤水水了啊。而且未来的一段时间的话呢，未来到周四啊，都基本上是多云还有晴这样的一个状态，温度呢也是差不多。什么时候会有一点点雨？在周五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那种午后短时雷阵雨，周六呢也是这样，然后到周日又继续放晴了。总之最近的天气节奏主要就是天晴啊，然后会稍微的热一点儿。那么在早些呢，我们也跟各位啊，除了关注天气之外，我们也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那么在早些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是冷知识小宇宙，咱们来说说啊，火锅里的海带啊，为什么要打个结呢？啊，可能很多朋友这接触到海带的时候都没想过这个问题啊。今天冷知识来告诉你，热搜导航第一个话题，咱们聊到的是绿泡泡短剧出现了。那么绿泡的短剧真的能够撼动红果吗？下一条热搜聊到的是新鲜零食的一个品牌，一个门店金立门，摸着山姆过河。再下一条热搜哈，这个秋风起，蟹脚痒的时节了，今年大闸蟹怎么样呢？大闸蟹的金融游戏今年玩不转了吗？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哈早间的我们第一个话题啊，冷知识小宇宙。
1: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0: 冷知识小宇宙啊，今天呢第一个冷知识，咱们来聊聊火锅里的海带啊，为什么要打一个结啊？今天我们就来接一接啊，这背后的科学逻辑。新鲜的海带呢，含水量是非常高的，组织柔韧，而且呢富有弹性。但是这种状态啊，并不利于长途运输和储存。因此呢，在流通过程当中，海带啊通常需要经过脱水和晒干处理，以降低水分含量，防止腐败变质。然而呢，脱水会显著地改变海带的材料性质，水分蒸发之后，原本的多糖和纤维构成的细胞结构发生收缩，组织由柔韧状态变为偏脆状态。简单来说，失去水分的海带不再像湿润的时候那样柔软可弯，而是更接近于薄而硬的片状材料。这种材料在受到弯曲、挤压和震动的时候，容易呢沿着纤维方向发生裂纹拓展，一旦折断，整片海带都会出现明显的破损，影响商品的价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将海带打成结，实际上啊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结构增强手段。打结之后会使原本平直展开的薄片形成弯曲的环状结构，整体厚度增加，几何形态变得更加紧凑。在材料力学当中有个基本概念，就是通过改变几何结构，可以在不改变材料本身性质的前提之下，提高其整体的抗弯刚度。打结之后的海带呢，即便受到外力冲击，也不容易沿单一方向展开折断。此外呢，结构运输啊，它也有利于堆叠还有搬运，不易散开， 降低了运输过程当中的摩擦和

0: 边缘破损的概率。可以说啊，这是在缺乏现代包装材料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朴素而高效的工程智慧。那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啊，打结可以减少粘锅。如果说呢，将整片的海带直接铺在锅底，它的接触面积比较大啊，那么这时候呢，粘附力也比较强，热度呢集中在接触区域，还会加速局部胶质浓缩，使得粘锅现象更加明显。时间稍长啊，甚至会出现糊底儿的情况。打结之后的海带呢，不再是一个平面了，而是立体的团状结构，与锅底的接触从面接触变成点接触或者是线接触，所以不容易糊锅。而且呢，就是您吃的时候，如果它打了个结，咱们更好夹起了哈，增加了摩擦系数。所以呢，餐桌上打结的海带啊，并非随意为之，而是长期实践当中逐渐形成的合理的处理方式。从脱水后的脆性问题，到加热后的粘附问题，再到吃的时候好夹，每一个环节都是海带力学和化学性能的一个结构哈。那这看似平常的做法背后啊，其实就是对自然材料特性的长期观察和反复实践的结果。好，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宣传，听首歌哈，稍回来之后是节目的下一个板块资讯速递，您不要走开，唐玲在节目当中陪伴着您出发。秋冬护肤怎样可以补水又不油腻？家乡好物护肤专场为您推荐林清轩山茶花抗皱太微珠精华水，内含4300颗山茶花油凝珠，添加雪绒花精粹与麦角硫因，搭配仿生皮脂膜渗透技术，七大无添加，好吸收，不闷肤，水油同步。林清轩精华水120毫升正装，家乡好物商城福利价仅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购买更多护肤用品。山茶花微珠滋润，肌肤水润焕新颜。林清轩精华水。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7: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 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l 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

0: 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 嗯，不错不错。
0: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2: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2: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3: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2: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4: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首先呢，我们继续出发，跟您一起满电续航第一线哈。这里是我们的节目早听天下哈，在早上的七点半到九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唐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了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
5: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来关注一下国内消息。中央政法委发文从严打击食品安全犯罪，文件重点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果蔬品类，对食品生产、网销、餐饮、进口全环节强化案件查办，落实最严监管要求。教育部遴选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人才培育基地。教育部12号公布第二期职业教育双高建设计划名单，将面向养老、托育等领域培养照护人才，拓充医老、医小服务供给。9月，新能源车渗透率达67%，创新高，已连续4个月成汽车出口主力。中汽协数据显示，9月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达到67%，创下历史新高。新能源车连续4个月成为我国汽车出口的主力车型。前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超1000万人。今年1到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87.7%，就业大盘保持稳定。
5: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社会民生消息。广州今年冬天可能下线。专家称，上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期间，广州曾在2016年年初下雪。气象专家分析，受气候异常影响，广州今冬存在出现线的可能性。2016超强厄尔尼诺期间，广州曾观测到降雪天气。多地开展设施农业大棚荒废专项整改。针对媒体曝光部分地区惠农大棚长期闲置问题，内蒙古、山东、吉林多地启动全面核查，推进盘活整改。医保影像云实现跨省调阅，全国已有305家医疗机构接入医保影像云系统，患者影像资料可跨省份秒级调取，减少重复拍片支出。铁路局的消息，未来5年将开展适应时速400公里批量运营的动车组迭代设计。国铁集团披露规划，未来5年启动适配时速400公里可批量运营动车组迭代研发，优化列车动力、制动、降噪等关键系统。国内油价15号或迎下调，预估下调幅度超每升0.15元。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10月15号开启，多家大宗商品监测机构预测，本轮油价下调幅度预计超过每升0.15元。私家车加满一箱油

0: 成本将降低。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资讯。朝鲜试射战术弹道导弹。据朝中社消息，当地时间12号，朝鲜导弹总局实施战术弹道导弹试验，相关的试验达到了预设目标。霍尔木兹海峡同日发生6起船舶遇袭事件。英国海上贸易办公室通报，阿曼湾霍尔木兹海峡水域多轮邮轮集装箱船遭不明发射物无人机袭击，中东航运风险持续走高。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再遇袭击，11号，胡塞武装对该机场发动2次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10号，首轮袭击已造成13人遇难。联合国发布报告，呼吁保障全球粮食供应链。联合国相关机构提示，红海波斯湾航运冲突扰动国际粮食运输，呼吁各方保障航道民用运输安全。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财经方面的消息。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19号开幕，一行一局一会负责人将集中发言。12号新闻发布会确认，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外汇局主要领导将出席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议题涵盖 AI 金融、资本市场长期投资、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等。
1: 资讯速递，
0: 再留意一下科技方面的消息。广州开放超2600公里自动驾驶测试道路，广州已累计向20余家企业开放测试道路，部署自动驾驶车辆超1000台，部分自动驾驶网约车已实现单车运营盈利。
1: 资讯速递，
0: 下面时间我们关注到的是体育方面的资讯。郑钦文中网夺冠之后退出无网，选择保护身体。郑钦文在拿下中网赛事冠军之后宣布退出武汉网球公开赛，选择休赛休整，避免身体过度透支。张雪汽车首个赛季创历史，提前锁定 WSBK 年度车手亚军。车手张雪在 WSBK 赛事首个完整赛季就创造国内车手纪录，提前锁定年度车手亚军席位，实现中国摩托车赛事重大突破。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速递关注到的全部的新闻内容了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进入到一段8点整的报时，稍后我们的节目是热搜导航。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9: 4008000000，
8: 参与报价有好礼，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